0: 的光。
1: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以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5: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0: 8:15。
1: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2: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2: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3: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谁人忘我？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北京时间8: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6: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动力周末。

0: 北京时间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2: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3: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2: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3: 请您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4: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浙江之声，再给大家分享一个保护眼睛的好产品——好视力正气眼贴。如果说呢，你眼睛，有类似问题的困扰啊，比如说经常干涩、酸胀啊，或者说呢难受的光啊，这个都不舒服，对不对？还有呢，就是严重的这个，眼睛啊模糊、发昏、视力下降，都可以呢尝试一下咱们的好视力眼贴，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的618年周大促啊，重磅开启。今天呢购买好视力多送78元的正气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送爸妈自己用都不错啊，周期呢买更划算啊。那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呢直接送你2瓶，这是618的活动，一年就这么一回，确实呢比平时更划算啊，千万别错过。现在呢就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好视力眼贴带回家。
4: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0: 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5: 这里真好玩，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无意县融媒体中心的记者潇潇。仲夏时节

0: 野果香色溢，最近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后村的一座花果山人气爆棚。来自浦江、义乌、东阳等地的160多名游客组团前来，沉浸式采摘鲜果，品尝地道土猪肉包子，喝骨头汤，在麝香风情中感受舌尖上的香村。一起跟潇潇去看看吧。 走进这座花果山，只见红彤彤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沉甸甸、压弯枝丫，圆润饱满，果香馥郁。白枇杷在阳光下晶莹剔透，十分诱人。游客们提着篮子，边摘边尝，欢声笑语回荡在山垄之间。游客张海光说：“
1: 好好吃，
2: 很甜。
3: 这个呢，我们放心吃，自己摘还有味道，就是一个乐趣。”
4: 哎，给我们盛一点来吧。
0: 热腾腾的土猪肉包子，新鲜出笼，一大锅骨头汤香气四溢，游客们都迫不及待地品尝起来。现包的土猪肉包子咬一口满嘴香，骨头汤清甜浓郁，大家直呼有小时候的味道。
5: 66啊，
6: 66，你大爷！
0: 不少游客当即选购了新鲜的土猪肉、蜜桃和白枇杷，要把这份山野美味带回去，和家人朋友一同分享。
6: 游客吴春荣说：“环境好，这里空气确实不错。在看到果园里边的水果啊，都是天然的，很好的。那摘下来就可以吃两头乌啊，黑猪都是很好的。比市场上去比的话，那肯定是这个肉好吃一点。以后经常会来，反正东阳到武义也不是很远。”
0: 谁能想到，如今游客络绎不绝，热热闹闹的花果山曾经是一片荒山。 2016年，终于花将它承包下来的时候，山上一棵草都没有，种下的果树不仅长不大，甚至还变瘦了。为了让土地变肥，终于花在山上铺设了管道，将自家猪场里的猪粪经过臭氧发酵，再用烘干机烘干，全部运到山上当肥料。因为它是沙质的土地，不容易储水，水果也特别甜一点的。这里还有一个是日夜温差比较大。 晚上相差很多度，跟白天，所以种出的水果口感特别好，颜色也非常漂亮。
6: 土地肥沃了，水果种植进入了正轨，果园里还放养了一群跑山猪，
4: 有黑猪跟两头乌，它们每天在这个果园里吃野草，是掉落下来的果子，这样子养出来的猪肥而不腻，瘦不柴，就是肉香味非常的浓。
0: 如今，这座高颜值的花果山早已成为周边市民短途出游、周末休闲遛娃的宝藏打卡地。五月，水蜜桃、油盘桃、黄桃、油桃陆续成熟，之后泰秋甜柿、蜜橘等也将上线，采摘期可以一直持续到12月。销路也不再是被动的线下等客，而是开启线上线下联动的模式。助农团队通过短视频和直播引流。
6: 游客可以在线上下单购果，或者是预约采摘。周末经常爆满，看着满山游客，终于花满脸笑意。就是让他们知道我是怎么种水果的，我家水果为什么会好吃，我家猪肉为什么好吃。这里生态环境好，纯天然的，也是农家肥种的啊。看过之后，他们就很放心的吃我家的水果、猪肉。我现在是水蜜桃，接下去就更多了，也更好吃了。
0: 油盘桃，还有中熟的黄桃，还有那个油桃。仲夏乡村风光正好，大家不妨来武义县柳城畲族镇县后村走一走，这里的花果山正是一年中最香甜的时候。
7: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龙泉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赵鑫。粽叶青青迎端午，清香袅袅，异香稠。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即将临近，又到了粽子飘香、家家户户包粽子、备粽子的时节。在龙泉地道的徽简粽是端午餐桌上不可或缺的特色美食。凭借着别致的外形、香软细腻的口感、清甜回甘的独特风味，龙泉徽简粽承载着当地人的端午记忆，备受大家青睐。眼下，龙泉徽简粽迎来制作高峰期，龙泉西街街道周村村的村民金彦长正忙着赶制古法徽简粽。清晨的周村村烟火袅袅，村民金彦长的家门口一派忙碌的景象，一口大锅柴火正旺，他早早起身，忙着烧制制作龙泉正宗的徽简粽的核心原料——草木徽简，坚守着代代相传的古法手艺。
8: 龙泉西街街道周村村村民金彦长，
9: 是龙中台，我早上很早就去砍了。今天就是烧出来的徽简，包粽子特别好吃。
1: 这是最原始的方法，
2: 要做地道的那个龙泉的粽子就必须要用这种柴火，然后其他的用那些秸秆烧起来的灰秸呢，那是不正宗的。
0: 古法做粽讲究原汁原味，工序地道，除了秘制草木灰秸、新鲜的箬叶、柔韧的龙须草、饱满的糯米都是必备材料，同时大家还会根据口味喜好准备猪肉、梅干菜、红豆等馅料，咸甜皆宜，风味十足。在经验长眼里，龙泉灰秸粽不仅是一道时令美食，更藏着老一辈劳动人民的生活智慧。龙泉西街街道周村村村民金燕长：
2: 我们农村人以前呢，就是种田那个年代呢，就是粽子是这个季节，但是种地劳作是特别辛苦的时候，下地挖田挖地啊，耕田犁地插秧啊，这个粽子包起来然后去插秧的时候带去拿去中午饭，一个是方便，再然后吃了以后不会有很快的那饥饿感，就然后再一个就是这个季节是雨季，人们容易受到非常大的自然湿气的侵扰身体，它这个龙中灰秸呢就有去自然湿气的功效，所以古代人是创作这些美食是很智慧的。
0: 金燕长告诉记者，端午前夕他们都会用龙泉的古法制作粽子，制作出的粽子香甜美味，这几年每年都有不少顾客前来定制。今年金燕长又请了不少邻居朋友们来帮忙包粽子，这群大姐都是包粽子的能手，他们动作娴熟，一个四角锥形粽子不一会儿就成型了，玲珑可爱。包好的粽子由旁边的杨大姐负责连成串，只见她用手掌使劲搓了几把，几根龙须草就被搓成绳。别看杨大姐这道工序看着简单，学起来可不容易。杨大姐
3: 要比较有劲的，就用这个手掌哈，把它搓得紧紧的，再把它弄得牢固一点嘛，就是做的时候也不会散掉哈。很难学的，我都学了好几天，
4: 为什么
3: 手都搓痛了。
0: 串好的粽子就要下锅煮了，煮粽子的火候和时间都特别重要，这关乎着米粒最后的粘合程度。龙泉西街街道周村村村民金燕长：
2: 这个火要烧得特别旺，越旺越好，因为让它这个米在锅里面跟开水的接触速度越快越煮开了以后，然后要放下来慢慢的炖，炖个我放在锅里要煮4个小时，
0: 9:15，
2: 然后这个粽子吃起来才非常的 Q 弹香糯。
0: 煮熟的灰秸粽呈琥珀色，色泽诱人，而灰秸粽最大的优势就在于比一般粽子的保质期更长一点。龙泉西街街道周村村村民金燕长：
2: 感觉就是清香，很单纯的清香，感觉吃起来就是好像回归到那个大森林的那呼吸那种感觉。
0: 一枚手工古法灰秸粽包裹的不仅是软糯鲜香的滋味，更是龙泉人代代传承的民俗底蕴，藏着最质朴的烟火乡愁。在这个端午，一枚地道的龙泉灰秸粽就是最动人的节日仪式感。
5: 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6: 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绍兴台的小思。一年一度的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又到了，绍兴也在近期举办了主场系列活动，就在新昌县城潭街道的千年梅渚村，一起去看看都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上午9:30活动准时开始，古村里响起阵阵鼓声，热闹的非遗大巡游拉开帷幕了。拔毛舞龙、新昌马灯、叠罗汉等项目是依次亮相，春月街巷引得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国家级非遗草塔斗狮特别吸睛，该项目省级非遗传承人斗狮队队长朱国祥介绍，这项技艺融合杂技与木偶技巧已有数百年历史，此次参与巡游就是想让更多人近距离领略传统民俗的风采，让老技艺代代相传。
4: 舞龙舞狮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嘛，鱼要风调雨顺啊，不贪名额啊，所以每次到外面去演出，老百姓都蛮喜欢，肯定是要把这个实力做下去的。
6: 一旁的非遗生活集也是人头攒动呢，剪纸、泥塑、根雕、传统茶食等摊位依次排开。剪纸市集非遗传承人王菊香现场巧手翻飞，剪刀游走间，各式图案跃然纸上。
7: 今天是100个人约好的，他们都是爱剪纸、学剪纸，我们也把这个剪纸呢传承下去。
6: 市民吕女士则特地赶来沉浸式体验泥塑。
8: 很好玩，就跟玩泥巴一样。小时候就经常听老一辈的人在那边讲嘛，说我们以前的泥人有多少好啦，然后有这么一个机会嘛，就是让更多的年轻人来了解这些东西，我觉得很有意义。
6: 当天还举行了绍兴木莲戏前木莲开牌仪式，并为新一批46家绍兴市非遗门店授牌。作为国家级非遗，绍兴木莲戏承载着孝亲孝善的传统美德。新昌县吊枪保护传承发展中心负责人于贞杰谈及串牌初衷时说道，依托国家非遗保护资金，复牌前木莲旨在完整呈现剧目风貌，持续活化传统戏曲，让古老戏种在新时代舞台持续绽放光彩。
9: 其实是一个全新的创牌，预计在9月份之前是这个戏肯定是要进行首演。然后今年我们还要完成这个木莲戏这个巡演任务，我们是有8场的话，像上海啊、北京啊、江苏啊，很多年轻人非常喜欢木莲戏，它是有一定的市场。
6: 据了解，自2006年，国务院将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确定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以来，后又被调整为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到今年刚好是20周年。绍兴作为首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已孕育出类型多样、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截至目前，全市共有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26项，省级97项，市级301项，县级700余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33人，省级134人。市级445人，县级600余人，推动建设各级各类非遗保护传承载体设施300余家。
5: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点赞浙江，我是余杭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陆阳。端午的脚步越来越近，您家的节日菜单想好了吗？除了包粽子、挂艾草，那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
5: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点赞未来。

0: 挂艾草，那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为家人添一桌地道的老底子端午味儿。那走进我们余杭的乡间，尝尝流传千年的五黄宴，再带上一份茶香四溢的茶粽礼，挂一支竹编龙粽香囊，肯定会让这个端午既有烟火气又有新意。那今天带您去余杭鲁鸟镇和径山镇寻一寻那些藏在乡野里的端午味道。 首先我们到鲁鸟镇的艳红山庄，一大早厨房里已经忙开了，蒜爆黄鳝，鲜香扑鼻，浓汤黄鱼咕嘟咕嘟冒着泡，清蒸咸鸭蛋，油润流沙，凉拌黄瓜，清爽脆口，再配上一壶醇香的黄酒，一桌地道的五黄宴就齐了。那在江浙一带，端午吃五黄是老传统，老底子认为农历五月是毒月，吃黄鱼、黄鳝、黄瓜、咸鸭蛋黄，饮雄黄
1: 酒能驱毒辟邪，祈愿安康。做了20多年的五黄宴厨师邢静说，
2: 20多年的五黄宴了，黄鳝选择的是蒜爆，是比较经典的。黄鱼我选择是做的浓汤黄鱼，凉拌拍黄瓜，咸鸭蛋咸蛋黄就蒸一下就可以了，它本身是这个原味的。黄鱼跟黄鳝它本身它的营养价值就是比较高，加上黄酒啊咸鸭蛋啊都是本地都是比较喜欢吃的。
3: 山庄主理人周小飞也笑着补充，我们每年端午前后，当地田沟里摘的这种野生黄蒜，入汁后了，就是味道特别肥美啊，没有泥腥味。每年的端午节我们都会吃五黄叶，
0: 必无毒。从艳红山庄出来，我们再去径山镇双溪村尝尝一款特别的茶粽礼。村民吴美菊今年在传统粽子上做了新花样，用径山本地的抹茶粉、红茶粉浸泡糯米，

0: 包成抹茶豆沙粽、红茶土猪肉粽，粽叶一裹，茶香和米香就融在了一起。他告诉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就在想稍微有一点突破，口感上能够突破一点。我们的粽子也礼盒装为主，里边有三款抹茶豆沙粽，还有红茶土猪肉粽，还有一款呢就是纯的土猪肉粽。
1: 目前我们收到的好评还是以抹茶豆沙粽比较多，这款粽子的茶香和豆子的甜香融合在一起，起到了一个平衡的口感。这款茶粽里还有一个巧思，用的是竹编提篮包装，那吃完粽子篮子还能拿着，当收纳盒或者是野餐篮、寄环保又实用。那礼盒呢分清香版和升级版，升级版里面还加上了抹茶脆片、车载香囊等文创小物，那目前呢已经接到了近1000份的订单，大多呢是来自我们杭州和上海的。那最后这一站呢，我们去鲁鸟镇的钱庄村，看看篾江姑娘徐巫峡的巧手活。 他把竹编非遗手艺和端午香囊结合起来，做了一款叫"龙粽登场"的竹编龙粽香囊，用竹条编成立体粽子形状，配上龙头和棉绳龙爪，龙爪里还抱着一只迷你小粽，寓意代代相传、福气满满。里面塞上新鲜艾草，挂在家里或车上，好看又驱虫。徐巫峡说。
2: 我们今年端午设计的这款叫"龙粽登场"，然后它是谐音嘛，粽子。我们希望这种中国的传统节日，像端午节、中秋节，可以让大家再次就是对这个节日更加的有仪式感吧。
1: 端午三天小长假，不妨在您的计划里加上余杭这一站，带上家人朋友到乡间走一走，吃一顿热腾腾的五黄宴，拎一篮茶香粽子，再挂一只竹编龙粽，让这个传统节日不仅有粽叶的清香、黄酒的醇厚，还有那份亲手触摸到的老底子的温度与心意。
3: 以融合促发展，点赞浙江。
4: 点赞，蔚蓝，诗画江南，活力浙江。点赞浙江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穗昌台记者郑雨薇。当平原地区的蓝莓早已下市，在穗昌海拔千米的高山上，一场迟来的甜蜜才刚刚开场。这里的高山蓝莓硬是比山下晚熟了一个多月，只为攒足一身的甜。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穗昌高平的巨力蓝莓庄园，去品尝这份被清风和云雾养大的晚熟之约。穗昌高平乡茶树坪村海拔1100多米，夏日的山峰裹着竹叶的清香，穿过层层梯田，抚过一垄垄挂满露珠的蓝莓树。放眼望去，一颗颗饱满的蓝莓缀满枝头，像一串串缩小版的葡萄。 裹着薄薄的白色果霜，深呼吸是沁人心脾的甜润。这里便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巨力蓝莓庄园，一个用海拔抢出时差的高山果园。庄园里指尖轻触枝头，顺手摘下几颗，饱满圆润的果实便滚落掌间。这里的品种清一色全是奥尼尔，有人称它为蓝莓界的爱马仕。
5: 它果大味甜，最特别的是含有一股浓郁的蓝莓特有香气。这一切都源于高海拔的馈赠，昼夜温差大，糖分充分累积，成熟期比平原地区推迟20多天。正是这份慢，让蓝莓攒足了风味。巨力蓝莓庄园负责人殷世红介绍：“
6: 因为我们的蓝莓基地在高山上，海拔约1000多米以上，所以说比大棚的。” 要晚个将近25天左右才能出来，经过了温差呢，在时差的，所以说我们的蓝莓口感上、品质上是非常 OK
4: 的。摘两颗放入口中，果皮薄脆，轻轻一咬，甜美的汁水瞬间在齿间迸开，随即是淡淡的花香回味。 难怪眼下越来越多的市民选择在周末或假期携老扶幼来到山里体验边摘边吃的乐趣。更有意思的是，这里的海拔越高，成熟反而越晚，山下的蓝莓早已过季，它们才刚刚开采，完美打了一个时差战。庄园主殷世红正是抓住了这个特点，做活了山间的甜蜜错峰生意。
5: 我们有独特
3: 特的资源优势。我们的蓝莓一般从六月开始要卖到七月份，还可以制成酿成酒，蓝莓白酒啊、红酒啊、这种金花酒啊、蜂蜜酒。品尝了它的一个采摘的新鲜果汁过后，还可以住在我们的庄园民宿里，让你感受到真正的田园诗意。
4: 一份蓝莓多种体验，从树间的甜到深加工产品的醇，再到民宿里的山村夜色，蓝莓庄园这颗小小的果子串起了从果园到餐桌的一条产业链，还把游客留在了这儿。高坪乡的这份清凉经济正一点点盘活乡村的山水资源。如果你想拥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山间甜度，不妨导航到遂昌高坪乡茶树坪村，听山风吹过，蓝莓在等你。

0: 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1: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0: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1: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0: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1: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4: 北京时间9: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7: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7: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8: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9: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10: 永山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1: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环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12: 书香伴假日，慢下来，让心灵去旅行。浙江之声，书香伴假日，听好书，逛书房，让这个假期更有温度。
13: 最近

网上有个很火的说法叫淡淡的死感，也不是抑郁，也没有要死要活的痛苦，就是心里很空，对什么都没太大感觉。看似不影响生活，但人会渐渐丢了精气神，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毕竟人不是机器，情绪需要流动，身体需要舒展，大脑也需要新鲜的刺激。如此缺乏生命力的活着，能量场会不断虚弱。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去寻找，去尝试那些让你有生理性反应的事儿，让心跳短暂加速，让后背微微出汗，让眼眶莫名发热，从身体底层激发气血，点燃本能。人到中年，难免陷入这种麻木之中，拯救自己的最好方法就是向内求，努力去唤醒体内的蓬勃生机。正如加缪所说的，在隆冬里，我终于发现我身上有一个不可战胜的夏天。让身体流动起来，摆脱麻木。在微博上刷到过一个你每天做多久的话题，话题下面的投票显示 45.9% 的人表示每天做8小时以上，每天做4小时以上的人更是有近80%。在这时代，久坐已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生活常态。上班自不必说，回家后多数人的休息方式依旧还是瘫在沙发，懒得动弹。待着不动当然很舒服，但却会在不知不觉中让关节变得僵硬，让血管开始滞涩。就像作家周岭说的，久坐不动的人体内生态系统就像是一潭死水，主动流动起来才能对抗这种死感，重获新生。河北省卫健委报道过医生殷建廷的健康故事，因为长期久坐，长期应酬，殷建廷不仅体重超标，还一身都是慢性病，再加上很久没有运动，上个3楼都喘，他已然陷入越是不动越没动力运动的恶性循环中。直到有次体检后，殷建廷看着单子上密密麻麻的异常指标，终于下定决心跑步自救。最开始他只能跑走结合，短短几百米就心跳加速，心慌气短，但正是这种生理反馈让他能清晰感觉到自己在发生变化。随着日复一日的坚持，他慢慢从300米到3公里，再到10公里。一年后，殷建廷去复查，血压、血糖、血脂全部恢复了正常，人也明显轻盈了许多，不再那么异类，经常需要坐着歇歇，而是活力满满，容光焕发。这就是身体流动的魅力，不仅有利于健康，还能重塑你的生活，驱散疲惫和灰暗。当然了，对普通人而言，坚持运动并不容易，但我们大可以先从小事开始，让自己动起来，享受到摆脱麻木带来的舒适和快乐。首先，日常生活中就有很多动起来的机会，平时出门可以多走走路，骑骑车，或者提前一站下地铁溜达过去，回家的电梯故意少坐几层，享受爬楼梯带来的酸胀感。垃圾别攒一大堆再丢，吃完饭没事了就下楼扔一次，免得刚吃饱就躺在沙发上。其次，也别觉得运动就一定是痛苦的，需要用意志力去搏斗。很多运动，像游泳、羽毛球、踢毽子等，本身就是带着趣味性的，只要能玩进去，身心都会获得治愈。只要你多尝试、多体验，总会有一个能让你慢慢开始上瘾。当你的肌肉轻微颤抖时，当你的呼吸逐渐急促时，你就会发自内心体会到，一个热气腾腾、大汗淋漓的身体里不会住着垂头丧气的灵魂。让情绪释放出来，拒绝无感。新周刊有篇文章聊到了情绪管理这个话题，其中有一段让人很有共鸣。大部分人还没来得及对情绪管理探究一二，便在道听途说中开始稀里糊涂的实践。没有情绪理解和梳理，更没有意义激情的找寻，所谓的管理情绪就沦为了单向度的压抑情绪。
说实话，年龄越大，责任越多，越容易把自己逼成无感的人。生活不需要你有情绪，会影响处理事情的效率。我们自己觉得表达情绪是种矫情，下意识去克制，最终裹上了厚厚的保鲜膜，外表看似平静，心里已经快喘不过气了。想要打破这种无感，最需要的是多做那些能带来生理性反应的事儿，帮助情绪释放出来。网友七喜分享过自己的经历。七喜是公司的客服主管，最大的本事是不管对方怎么发火，他都能保持微笑，语气温柔。但回到生活里，他却还是习惯性的压抑情绪，把所有事情都消化在沉默里。到后来，他甚至罹患了轻度抑郁。万幸的是，七喜的姐姐听说了他的情况，坚持来陪他住了一个月。这一个月里，姐姐带他做了很多平时不会做的事儿，比如两个人一起窝在床上看电影，催泪的、搞笑的、恐怖的都看。一开始看到动情处，七喜会不好意思地忍住，姐姐也不劝，自顾自地大声哭着笑着。慢慢，七喜也不再掩饰，跟着姐姐宣泄情绪。再比如，七喜憋了一肚子火下班，按他的习惯会安静窝在沙发上和自己较劲，但姐姐却拉着他一起做面点。他们把发酵好的面团用力摔在案板上，一边捶打一边大声喊叫。面点做好了，七喜的胸口也有了种莫名的畅快。一个月后，他渐渐养成了给情绪留出口的习惯，遇到事儿了不再是默默忍受或者闷着头睡觉，而是做各种能催化情绪的事情，帮自己发泄出来。很喜欢弗洛伊德的一句话，未被表达的情绪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只是被活埋，迟早以更丑陋的方式爆发出来。情绪终归是要通过某种方式表达的，不愿向外流露，就必然会自我伤害。如果你也想拒绝变得无感，十点君有个简单的建议，先学会破戒，破掉那些社会和自己加在身上的枷锁，允许自己暂时的崩溃、失态、不体面，允许自己做一些不符合年龄的但很快乐或解压的事情。破了戒，你才会察觉自己真实的渴望，感知自己真实的情绪，才能勇敢去做想做的而非该做的事儿，并从中激活你的无感，找回喜怒哀乐的感觉。让大脑转动起来，打破僵化。前两年，脑雾一词被牛津大学出版社评为年度词汇。所谓脑雾并非医学诊断，而是说人的大脑像蒙上了一层雾，变得不够清醒和敏锐。这两年，很多中年人的记忆力和反应速度都在下降，注意力也很难集中，本质上就是脑雾的一种表征。之所以会如此，一方面是如今的信息流实在是繁杂而又碎片化，而 APP 的算法又在无形中为我们编织了信息茧房，长期给大脑投喂那些和我们观点一致的话题，或是毫无营养的短平快内容。另一方面，也和我们的精神懈怠有关。到了某个阶段，人很容易躲进舒适区，重复同样的生活，重复类似的工作方式。遇到新东西，用没兴趣、学不会当借口，只想用老经验去解决。看似每一天都在动脑，实则早就停止了自主的、深度的思考，只顾着偷懒省力。长此以往，大脑必然会僵住。想打破这种局面，最好的办法就是主动做一些烧脑的事儿，让大脑转动起来。之前在豆瓣刷到一个中年人零基础自学编程的分享，发文的大姐主要负责行政事务，工作很稳定，十几年都没什么变化。下了班就是看看电视，刷刷手机，再就是和朋友聊几句八卦。直到有一次，她和学计算机的儿子拌嘴，被儿子说什么都不懂，脑袋锈住了。大姐一赌气，决定自学儿子的专业，证明给他看。这一学，她才感觉自己脑袋真的僵住了。学不了多久，太阳穴就突突地跳。她咬着牙坚持，慢慢沉迷了进去。虽然大脑明显能感到吃力，但却痛并快乐着。
半年后，他第一次入了门，跑通了一个小程序，

那一刻，大姐兴奋得几天睡不着觉。她儿子得知后也佩服地夸她最近变化很大，逻辑和思维都清晰了很多。大姐说，那种大脑超载后的酸胀感比在家刷一天短视频要快乐得多。

0: 手艺，去读一本需要反复琢磨的书，或者和不同领域的年轻人聊聊，耐心听听那些自己没接触过的想法。做什么都好，重点在于要让大脑清晰地感到费劲。这种生理性的反应会证明你还能进化，会提醒你不要僵化。亚历克斯博士说，人类天生就是习惯性生物。40岁以后，很多人都已建立起自己的习惯，用一成不变的方式应对生活，看似是稳定，是不折腾，实则是自我禁锢，是放任生命力逐渐流逝。余生很贵，别活得死气沉沉，别把自己送进泥潭之中。去跑，去跳，去哭，去笑，去学习与思考，去做一切让你感觉活着的事儿。只有这样，你才能打破眼前的困局，刷新整个世界。点亮小红心吧，与君共勉。
1: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上医。
1: 下面啊，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啊，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2: 提起有特色的街道，您能想到什么呢？民俗街、步行街、动漫街还是美食街？那么您听说过医院街吗？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孟建民就曾经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设计过一条医院街。这条医院街贯穿了整个医院，方便了人们就诊。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也因这条医院街而闻名。那么医院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建筑？孟建民又是如何不断地完善医院街的设计的呢？
3: 医院街是将医院各医疗单元进行连接的主交通空间，在方便管理的同时，将各医疗单元之间引入形式丰富的庭院，不仅提供通风与采光，还有大量的绿色植物，为病人、来访者和医院的员工创造一个舒适的就医及工作环境。
4: 这个医院街原来呢，就是门诊、医技、住院这三个板块的一个联系的一个空间通道。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医院街呢，它就有很多的这个服务功能，给这些病患和里面的人群做一些什么咖啡啊、花店啊，各种配套的一些商业服务。这个医院街应该来说，在相当的长时间里面呢，会继续发挥它这种功能作用。
5: 这个建医院街鲜明的特色，它这个医院里的地铁直接修到这个底下，中餐我这个食堂里吃腻了，那我就到医院街去吃个什么有特色的一些餐饮，那对医生来说也是非常的好。
3: 从业40年来，孟建民一直坚守在设计与工程实践第一线，走结合我国国情的原创之路。他不仅设计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深圳市中医院光明院区等多个品质一流的医疗建筑，还主持设计了渡江战役纪念馆、玉树地震遗址纪念馆等非医疗建筑。他的作品具有城市宏观研究的独特视角，始终体现全方位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2015年，孟建民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么，作为深圳市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的首席总建筑师，孟建民是如何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贯彻到建筑设计上的？从设计师到中国工程院院士，他又完成了哪些挑战呢？1991年，为了发挥东南大学的学科优势，孟建民被学校指派到深圳，与深圳大学联合承接项目。作为一个快速发展的新兴城市，当时的深圳是各路高手的竞技场，而孟建民和同事因为缺乏资金，只能暂住在农村的土房子里，借村委会的房屋办公。
4: 应该来说，当时就是感觉整个深圳就是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前沿城市嘛，可以说是在各方面它都处在一个大胆创新、敢于试错、朝气蓬勃向上。当时我已经忘记了一些，工作上的劳累，就是经常就是从早到晚吧，持续濒临一年半，身体就垮掉了。 住院还给我抽了积水。在住院过程当中也会考虑到医院里面的环境怎么能够更有利于这个对人的关心和关怀，这方面呢应该说也有思考的。
3: 1997年，孟建民上任深圳市建筑设计总院副院长，他召集全院一批青年建筑师，成立了方案工作室，并逐渐建立起了良好的信誉。2003年，江苏省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要异地新建，孟建民担任主创建筑师，着手设计建筑方案。但作为一家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为一体的三甲综合医院，孟建民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让医院各部门布局合理、运行高效。
4: 医疗建筑是所有的这个公共文化、这个民用建筑里面最难的，就如果说把医院建筑做好了，就其他类型的建筑这个功能的安排和处理就都不在话下了。初步在创意方案的时候呢，都做的是矩形的这个平面，那么最后还剩15天的时候，我们把所有的方案全部推翻了，到时候就用一个圆总结归结我们前面的所有的思考，通过这个医院街呢串联所有的医院的功能，
6: 不同的就像门诊啊、医技啊、行政、科研、后勤，所有的人呢都可以共享这条医疗街，也很好的快捷能找到自己的这些功能单元啊。因为所以呢，张家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项目呢，通过这条医疗街和这个医疗城的这个概念呢，就极大的提高了它的这个医疗效率。
3: 孟建民大胆创新，将医院各个功能部门组合在一个圆形建筑内，不仅创造了一个生动的景观空间，还有效提升了医院的工作效率。然而，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占地面积达12万平方米，需容纳各部门员工2000多名。如何才能让各部门工作互不干扰、协调有序呢？
4: 医院里面人群的分类很多，我们后勤保障的这个保洁、保安，他们就是往往就是在休息过程当中就找一个边边角角就休息了。就是我们希望呢，你最起码考虑到空间使用当中，对他们又要关心，不能视而不见。就对于一些少数人群，残障人士、老弱病残也要关心，不能说仅仅是服务于大多数。
3: 为将人文关怀的设计理念注入到医院的设计中，孟建民不仅完善了不同功能的病房，增加了针对特殊病人的单人诊室，还增设了其他非医疗空间，让医护人员、后勤人员有独立的休息空间，将关怀落实到不同的人群上，不仅缩短了患者的就诊路线，让他们有舒适的就医环境，还为医护人员提供了便利。凭借着对人文关怀理念的贯彻，2011年，张家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建筑项目荣获第6届中国建筑学会建筑创作奖优秀奖，这是孟建民带领团队在医疗建筑项目上的首次尝试。与此同时，孟建民也带着新的思考投入到了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设计工作当中。香港大学深圳医院是深圳市的大型综合性公立医院，但医院北侧紧邻住宅区，为保证住宅区采光，医院建筑需退让200米，建筑基本限高30米，且部分限高只有20米。同时，医院南侧毗邻繁忙的滨海大道，为了降低住院区受交通噪音影响，医院建筑需要进一步退让。
1: 北京时间9:59。
7: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这个建筑师啊，往往是在一些压力面前，或者是限定条件很多的情况下呢，可能会更激发出建筑师的这个创作的这种激情。当时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建设量，比如说要求2000张床和你目前给的条件之间的矛盾。就是如果说它允许我们建高，这就不是问题了。在规划过程当中就限定这个地方呢是30米。但是我们在做30米的时候呢，这个量很难排。
3: 在建筑面积和建筑高度同时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孟建民决定开发地下空间，将医院保障。北京时间10点整，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9: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0: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9: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9: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0: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3: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

早上的10:08，各位朋友周末快乐。这个时候您正在路上锁定关注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早上好，我是刘烨。

这段时间真的领略了雨水的力量。上一周呢，出去玩在这个泉州啊，没想到去的这几天呢，大概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下雨，雨还不小。所以整个出游的感觉呢，就是跟雨水相伴，湿漉漉的啊，感觉自己湿气特别重。结果回到杭州的时候，同样面临的就是雨水。哎，回来咱就赶上了梅姑娘啊，梅雨开场，感受了一下这个梅姑娘的暴脾气。目前来看呢，南方地区已经进入到了降雨的集中期啊，然后咱们浙江呢又是梅雨开场，主要呢是集中在浙中南地区，对浙北一带的影响呢相对会温和一点。像昨天这个雨水基本上像衢州啊，或者是丽水啊，温州都有可能会感受比较明显啊，午后的时候雨势开始升级了，雨水整体来看几乎是覆盖了整个咱们浙江。像杭州来讲呢，昨天早上雨水覆盖了全市范围，像淳安南部和西北部、建德南部以及临安西北部的雨量还是很明显的。

不过还好啊，即使天气是阴沉的，但是接下来雨水会暂时的休息一会儿。今天在杭州来看呢，是一个阴天啊，偶尔会有小雨，雨伞还得带。明天呢是多云到阴天，局部有小雨。梅雨来了，这个梅雨季感觉有点特别啊，有点凉，有点潮，还有点闷。温度有所下降啊，像今天这个杭州的最高温度大概在28度啊。那你还是会觉得不舒服，因为比较闷热，比较潮湿，因为湿度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梅雨季啊，不知道它要延续多久，也别忘了注意自我调节。虽然说这段时间雨水的是一个暂停状态啊，按下了暂停键，但是接下来新一轮的降水已经在默默的蓄力了。像17号到21号，也就是下周周中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波降水。总体来说呢，一旦进入到梅雨时节啊，这梅雨带南北摆动啊，来回的转悠，就像个什么呢？洒水车，甩到哪儿，这雨就下到哪儿。所以大家这段时间呢，出行的话，特别要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

之后，为什么叫梅雨？因为恰逢梅子成熟变黄了，所以这个梅雨的说法就来了。说这个黄梅时节家家雨啊，梅子黄时雨，我相信这些话包括这个古诗词啊，很多都是这个梅雨的写照，大家也非常熟了。夏至之雨名为黄梅雨，对吧？古诗也有入梅的说法。那其实说到现在来讲，梅雨是怎么定义的，它是怎么形成的？其实每年六月的时候呢，副热带高压会向北移动到北纬20度以北，那么在它的引导之下呢，西南暖湿气流北上和北方南下的冷空气两人一交汇，由于这个冷空气呢，暖空气啊，它俩是势均力敌的，封面雨带呢就长期盘踞在了我国长江中下游到江淮流域一带。说到入梅的时节，杭州呢平均的入梅时节日期啊，大概是6月8号，平均的出梅日期是7月8号，长达一个月，平均的这个梅雨量是405.3毫米。当然，不同的时节、不同年份，梅雨期的长短，包括它的雨水的强度都有变化。但是，一般来说啊，长江中下游的典型的梅雨，大概确实是20天到30天，雨量呢200到400毫米不等。说到梅雨，其实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说法啊，因为有一些梅雨呢，它就是不走寻常路，可能就会出现枯梅、风梅、二度梅等等，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反常的现象。枯梅就是说梅雨期间啊没什么特点，梅雨量呢不足气候平均值的50%。那风梅呢，就是说梅雨期间连续的阴雨天数的这个时长，然后包括降水量啊是比较大的，天数比较多的，还有叫说暴力梅啊，就是雨量日常的异常的去偏多了，还有空梅这个说法啊，空梅顾名思义嘛。的意思呢，就是说梅雨期间啊没有连续的阴雨天气，雨水量偏少。最可怕的来了，二度梅。二度梅说的就是首个梅雨期结束之后再给您来一次，就是出现了持续的多雨的天气。

所以在将来长达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当中啊，由于连续的这个雨水啊潮湿，然后体感闷热，高温高湿的一个天气啊，大家在身体方面呢容易引发一些不适的症状，比如说胃肠道的影响啊，还有一些朋友阴雨天啊，这个关节疼痛啊，还有像呼吸道感染等等梅雨季节的一些疾病。另外呢，因为梅雨期间啊，高温高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也特别容易引发食品变质或者衣物的霉变啊，包括这几天晾衣服，你就会发现了，就是阴干的衣服啊，总有一股怪怪的味道，是不是？那食物的保存呢，大家记得可以用这个密封袋啊来进行保存，包括我们的空调可以打开除湿的功能，包括除湿机也可以安排上啊，给大家营造一个比较干燥的清爽的环境。然后如果说天晴了的时候，要及时的开窗通风。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

早上的10:21，这个时候在路上，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FM 10.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哎，早上好，我是刘烨。世界杯开场了。应该说这个美加墨世界杯啊，对我们远隔重洋的我们来说，这个熬夜看球似乎是成了标配。其实这次的世界杯应该时间还算是比较友好的，104场的比赛当中，超过半数，也就是有50多场，在北京时间早上的6点以后开球。那还有一些场次呢，早上5点开，其实也算不上是熬夜了。尤其是小组赛的阶段，72场比赛呢，有43个日间场，最后一轮的24场，有18场是在早上5点之后。像阿根廷、法国、英格兰、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巴西也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的强队，也是大家都要看的一些比赛。很多强队呢都有日间场的时段，比如说卫冕冠军阿根廷就有2个日间场。

17号的早上9点哈，阿根廷对阵阿尔及利亚，还有6月23号的凌晨1点啊，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小组赛当中还有一场是在28号早上的10点，约旦对战阿根廷。当然不管怎么约，不管是这个熬夜啊，还是说早起，对很多朋友来说都有点难。但如果说在世界杯期间这么长的一个比赛日当中啊，长时间的这个早起然后熬夜，身体可能会吃不消。所以呢，咱们也关注一下啊，就是世界杯期间熬夜啊，也得精打细算，你不能既要又要。总体上一个原则就是小组赛咱们少熬夜，淘汰赛哎，你可以挑着看。所以这是一个喜欢看世界杯的一个原则啊，这样的你才能够守到最后，对吧？见证这个冠军的时刻。盘一盘啊，这次的世界杯先看小组赛，由于这个扩军到48支球队了，死亡之组的概率大大降低，顶级的强队同组基本是没有了，强强对话也比较少，像必追的一些比赛真的不是太多。那除了一些你特别喜欢的队伍之外，那有一些比赛我觉得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就是可以追一追的啊，熬一熬的，比如说荷兰对阵日本啊，是在6月15号的凌晨4点。那如果说你还愿意熬一下，那么当天凌晨1点这场比赛也可以追一下，德国对阵库拉索，这是一个连续2届没能出现的欧洲豪强，另一个呢是人口和面积都创下最少记录的世界杯的新军啊。别的不说，进球可能会不少。德国队的3场小组赛啊，顺便说一下都是要熬夜的。也有预测说这次出现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就是球迷们可能会辛苦一点。还有像6月17号凌晨3点的一场比赛也是可以，相信有很多朋友去追的啊，就是法国对阵塞内加尔，法国队的首战啊，是可以追也可以不追的。但是可能很多老球迷们还记得2002年海日世界杯的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啊，0-1第一次就是输给了第一次登上世界杯赛场的塞内加尔队。所以这么多年之后依然还是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氛围的啊。就是对于球迷来说，有一些这个心爱的球队的这种情怀啊、故事啊，有一些球迷还是津津乐道的。另外呢，像18号的凌晨4点，英格兰对阵克罗地亚，世界排名4对阵11，排名更高的英格兰呢是夺冠的大热门，但是克罗地亚是不能小看的，已经连续2届闯进4强。当然说到情怀，克罗地亚的黄金一代也到了即将谢幕的时刻。当然就这两支队伍还有点小恩怨，2018年世界杯半决赛，三狮军团第5分钟就取得了领先，但是格子军团最终通过加时赛获胜，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所以再次强者相遇啊，依然还是很有悬念的。当然喜欢 C 罗和葡萄牙队的球迷们啊，那天还可以更早一点，18号凌晨1点，葡萄牙对阵刚果金啊，索性你就一起熬了，一起看了。6月23号凌晨1点是阿根廷对阵奥地利。与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和约旦同组，卫冕冠军抽到一支，应该说是上签了。这场也是小组赛的阶段，那唯一需要熬夜看的阿根廷的比赛，对手呢是世界排名第25的奥地利。在最新的世界排名上的梅西和他的阿根廷队已经是来到了世界第一卫冕冠军，小组赛的对手恐怕是自己了。当然，这支队伍，可能稍稍的年龄偏大一点。但是对于球迷来说，看一场就可能会少一场，所以这一场还是值得看的。

0: 近期值得熬的一些比赛给大家盘点了一下啊。当然最后还是得唠叨两句啊，就是球赛虽好，熬夜也得适度啊，咱们选着看。更重要的是熬夜前最好小睡一会儿，咱得充会儿电。熬夜的时候少整那些炸鸡呀、烧烤呀、可乐啊、啤酒啊。熬夜之后呢，还得记得健康饮食，注意休息。熬夜了咱们就不要去运动了啊，长时间的运动，剧烈运动啊，身体最重要。
1: 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

0: 北京时间1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晚上好了，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接下来的时间呢，刘烨带大家到中国药材之乡磐安走走。其实说到磐安呢，大家都知道这里是磐五味的故乡啊。道地的药材其实从宋代开始就应该说是远销海内外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聊的磐安呢，其实要说到的是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经是茶香满溢的名茶之乡。所以今天的时间呢，我们也借着世界茶香看浙江的盛会啊，了解一下磐安，同时把药茶同源的故事再跟大家说说。
1: 六月的磐安，千年玉山古茶厂宋代茶室的场景正在复原，罗马茶坛再现市井烟火。磐安的玉山古茶厂是集茶叶生产、交易、茶文化于一体的茶厂遗址，是国内现存最早的茶叶交易市场之一，被业内专家称为中国茶文化的活化石。提起磐安的茶文化，古茶厂所在地玉山镇的党委书记陈刚说，
2: 相传呢，在东晋的时候，许逊游历到玉山，发现当地啊虽然有很多茶树，但是老百姓他不懂得怎么去利用，那么生活呢过得很穷苦，所以许逊呢他就留下来帮助当地的百姓种茶制茶，最后呢研制出了一款茶叫婺州冬白，那么茶叶的销量呢大大的增加，极大的改善了当地群众的老百姓的生活。
1: 2006年起，磐安循着保护与传承的嘱托，开启了长达20年的古茶厂修复与活化工程，不仅推动着千年遗存活起来，更续写了一篇以文化赋能共同富裕的新茶事。浙江玉谷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理人陈玉芬从小在茶山上长大，近年来他寻访全国多地，在玉山古茶厂边上建设古茶博物园，成功移植了13个省、96个县的古茶树。
3: 磐安本身就很适合茶叶生长嘛，我们的古茶树为什么会移植在磐安？我们那个种活，说明磐安的不管是土啊、空气呀、什么都适合古茶树的生长。然后呢，我们现在就是在开发的这款中沙茶，就是想让所有的消费者让他们真正的查到真古树、真品质、真原料。
4: 我们往这边走，乌石村呢是中国传统村落，也是金华农家乐第一村。
1: 不仅要让千年遗存重放光芒，还要将古村面貌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周末在距离玉山古茶厂不到10分钟车程的尖山镇乌石村，村中老房子全部采用黑色玄武岩堆砌而建。在古村的修复中，工匠们采用修旧如旧的古建工艺，逐一替换朽坏木构件，修补开裂墙体，复原传统屋面瓦座，最大程度保留古茶厂原始形制与建筑风貌，让濒危古建重新稳固挺立。时值周末，村里极具特色的建筑吸引大批游客，村民卢金忠借助乡村旅游热干起了茶叶加工。随着乌石村的游客不断增多，他在家门口就能把茶叶卖到全国。
5: 我就一直在自己家门口加工茶叶，自产自销了。这几年呢，他的古店客户越来越多了，每年的销量是比较稳定的。
1: 针对非遗传承，磐安还推动赶茶厂民俗常态化展演，集结多支乡村民俗队伍轮番上演龙虎大旗、磐安大鼓、金龙巡游等特色节目。在古茶厂周边街区，古街设立连片茶席，邀请婺州莒园、西湖龙井、安吉白茶等茶非遗驻场，现场演绎全套传统制茶品茶礼仪。游客不仅可以观古建、赏民俗、看技艺，还能亲手体验揉茶、压茶饼、学茶礼，沉浸式触摸千年茶历史。古村带动了农家乐，农家乐带动茶叶等农产品销售，文旅融合发展，村民的收入在过去的20年增长了40多倍。磐安县尖山镇旅游办工作人员张明星说，
4: 当时的村民人均收入也从2000元不到，现在是人均收入达到了每年8.5万元。
1: 不仅产业规模显著提升，产业形态也形成了链式发展。2025年，磐安累计接待全域游客44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40亿元。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张波说，近20年来，磐安真正把小茶叶做成了大产业。
6: 在规模上，全县共有8.5万亩茶园，年产近3000吨茶叶，全产业链产值达到38亿元。在品牌上，磐安云峰品牌价值达27亿元，曾经拿过130多个省级以上的奖项。在科技上，我们积极与省农科院、浙江大学等高校合作，从21年以来累计实施科技项目8项以上。在文化上，玉山古茶厂是国内唯一的古代茶叶交易市场，港茶厂落选人类非遗，古茶厂文化之旅还被评为2026年全国茶乡旅游精品线路。
7: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一些瞬间让你又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那香味弥漫的食物总是温暖每个清晨，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

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是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盼常常有光，温暖你每个期待。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101.6 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各位好，我是刘烨。刚说到这个夏天的快乐哈，是这个美加墨世界杯给的。刚刚也和大家就分享了一些这个观赛的指南啊，怎么样少熬夜，然后去看那个比较有性价比的比赛啊。但其实说到这个夏天，还有一个标配啊，就是烧烤配啤酒，对不对？除了球赛带来的快乐，舌尖上的快乐也不能少。但实际上呢，因为像平常啊，周一到周五这个时段呢，是我们这样之声大医生来了节目，所以在周末这个时段也得给大家科普科普烧烤加上冰啤酒的危害。尤其像夏天啊，比较容易高发的一个疾病就是肝胆类的疾病。

0: 为什么？一个呢是高脂的饮食，像烧烤啊、油炸的食物吃的太多，对我们的胆囊呢来说就是比较有负担，它会频繁的收缩。长期的高脂饮食可能会导致我们的胆汁胆固醇过饱和，增加粘稠度，会影响到胆囊排空的功能，就会导致结石。第二个原因就是酒精的代谢导致肝细胞的损伤。像这个说到啤酒，这个酒精啊，它在肝脏代谢过程当中会产生乙醛，就直接损伤我们的肝细胞，并且会诱导氧化应激反应。这个酒精呢还可能会抑制脂肪酸氧化，并且促进脂质的合成啊，脂肪就会沉积。所以夏季肝胆类疾病高发，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熬夜啊，长期的熬夜也会影响到肝细胞能量代谢，它的解毒和修复的过程也会降低免疫功能，让我们的肝胆系统呢容易发生炎症或者是功能异常。所以烧烤配啤酒，尤其是冰啤酒，要当心我们的身体亮红灯。
1: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周末的正确打开方式是窝在沙发里把一部电影看两遍，是踩着人字拖去街角等一份烤串，是忽然被路边的吉他声留住脚步。发呆也好，狂奔也罢，只要你愿意，每一秒都能过得带感。浙江之声动力周末，陪你过每一个舒服的周末。这周你想怎么过？
0: 这周你想怎么过呢？刚才说到夏天的标配啊，可能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尤其是夏季也是一个肝胆类疾病的高发的时节，尤其像很多朋友熬夜啊，昼夜节律的紊乱也会影响我们肝脏的功能。所以这周怎么过，健康的过，咱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饮食的调整，也是一个预防肝胆类疾病的一个最核心的举措。所以要控制脂肪的摄入，少吃油炸的高脂的食物，然后限制酒精的摄入，避免长期的或者是过量的饮酒，多吃一些膳食纤维，有助于改善我们的脂质代谢，保持规律的进餐时间，包括量啊，这样呢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胆囊的正常排空，还得注意多喝水，减少胆汁的浓缩。这周怎么过啊？保持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比如规律作息啊，尽量的避免这种昼夜节律的紊乱。但是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啊，我估计大家还是可能会熬夜了。但是注意一下啊，每周呢也要做一些这个中等强度的运动，大概每周啊是大于100分钟。也就是说将近每天30分钟。但如果说你熬夜了啊，今天熬通宵然后看球赛半夜啊，那建议你这一天就不要做中等强度的运动了。还有其实从去年开始啊，这个体重管理年，也希望大家在这一年当中呢也能够在体重管理上有所成就。

夏季肝胆结冰高发，所以还是提醒大家从内而外的关注自己的健康。还有这段时间经常可能会熬夜，长时间的看手机呀，或者是看电视啊，时间长了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眼睛看东西就比较糊了，尤其是半夜。大家举个手，还有谁半夜看手机或者是看电视、看电脑啊，带着蓝光的这些屏幕，然后在一个黑漆漆的环境当中。也就是说，关着灯看手机，谁还关着灯看手机呢？真的啊，就是提醒你千万不要这样了啊，要开一盏灯啊，去刷手机或者是看电视，千万不能再漆黑一片的说大半夜熬夜看球赛，我怕影响大家健康，影响到家人的休息，对不对？然后我在这个卧室啊，或者是客厅啊，书房一个小角落啊，或者是卧在沙发呢，周围漆黑一片，我戴个耳机，对吧？也不会影响到大家的睡眠啊，家人也不会抱怨，对不对？但这样对我们的眼睛非常不好。还有就是长时间的刷手机看电视或者是看球赛，确实时间长了之后眼睛非常的酸涩。有的时候明明这个很年轻啊，但是你的眼睛其实有点想退休了，太累了啊。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阶段里能够保持我们的眼健康啊，注意多休息。还有一些朋友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倍儿棒，还挺好的啊，就是眼睛不太舒服，总觉得看东西呢模模糊糊的，眼睛像隔着一层雾啊，说打个电话按个键都不太清晰。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眼睛会觉得有点干啊，有点涩，总想揉眼睛，觉得眼睛里有小石子儿，是不是？所以这样的朋友建议你在这段时间赶紧拨打我们的400-833-1912，试试我们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618的年终大促了。所以你只要打个电话400-833-1912，不仅仅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另外还会送您好礼。400-833-1912现在是10:56，所以大家拼手速了。为什么说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到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中医里说啊，目得血而能视啊，就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气血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很容易堵啊，容易眼睛发生一些模糊、干涩、流泪啊、黏糊糊的等等各种淤堵的表现。用这种湿热敷的方法其实是非常契合的，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到像人参啊、黄柏啊这种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之后眼睛就非常的滋润。所以你说打个电话按个键啊，看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追会儿剧啊，都还是轻轻松松的，不一样了，眼睛也亮亮堂堂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千万别错过我们的618年终大促了，拨打400-833-1912，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多功能收音机，周期买的朋友更划算，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今天您拨打电话，我们直接送2瓶啊，618的活动一年。大概就这个阶段给到大家了，确实是很划算。400-833-1912，400-833-1912。

0: 北京时间10: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1: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请线上预约自助办理。
2: 这是在哪儿约呀？
3: 阿姨，我来帮你。
4: 哎呀，这是哪儿啊？这是
3: 啊，这个地方啊，导航一下就到了。按这里
5: 准备出发，全程3公里。
6: 哎呀，你们店也没有的卖呀。
3: 大叔，我教你网购直达，点这里，这里。
2: 哟，约好了。
3: 真方便。
2: 有了有了。
3: 您的快递。
7: 哎，就是他。
3: 举手之劳，帮点一下，帮教一下，让全民搭上数字快车，共享数字中国。
8: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仲夏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接下来关注一下这个生活当中啊，一些我们不经意的这个饮食或者是生活的习惯，可能会带来哪一些身体健康的变化？爱喝奶茶的朋友请举手。

很多朋友都刷到了这样的短视频呢，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词条。其实说到奶茶，真的是尤其是年轻人啊，欲罢不能。我也被身边朋友带着特别喜欢喝奶茶，然后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哎，就是很想喝。其实你说你渴吗？饿吗？也没有，但就是很想喝奶茶。我们经常说七天会养成一个习惯，如果说你阶段性的在这个阶段非常喜欢喝，每天都喝好了，接下来你想戒掉其实就要靠你的意志力了，因为你已经习惯了在这个时间需要来点甜。确实有的时候工作累了，学习累了，就想喝一杯奶茶，但实际上这杯奶茶可能会给身体带来超大的负担。有一份研究说，摄入奶茶或者果茶这种含糖的饮料和加速的衰老是有关系的。

0: 11:15。
1: 哎，像挤进了沙丁鱼罐头，睫毛膏都快热化了。
2: 天哪 ，CPU 警报，我的脑袋也要冒烟了。
1: 小王啊，预算表今晚必须交。
3: 检测到您的生活持续高温，强制启动制冷程序。
4: 这里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0: 甩开黏腻的暑气，卸下一周的紧绷。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给滚烫生活换挡，让周末动力满格。

等了一周末，这里是浙江之声，也欢迎您持续守候 FM 101.6。在周五的时候，上周五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方宇的直播。关注视频号，我是方宇，也可以关注抖音号方宇，大家搜索。那个时候我在火车上啊，就一直在看这个慈禧杨梅的直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抢到啊？方宇姐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杨梅，大家刚刚看了一下啊，可能慈禧的这个杨梅爆单呢没有了啊，就是售卖无了。但说到这个慈禧啊，也是我国非常著名的。

0: 杨梅之乡了，也是这个簸箕种杨梅的原产地。慈溪杨梅有什么不同呢？就是那种甜中又透着酸啊，这个口味还挺特别的。像为什么说上周五方宇做了这个杨梅的直播啊，因为这也是一年一度的采收的一个高峰期。但是大家都知道啊，今年这个关于杨梅的这个话题啊，可以说是持续不断啊，一直在刷屏，就尤其是大家的这个社交平台当中可能都刷过了，然后也会看到这个市场价格各方面的一些这个波动。但是对于我们慈溪的梅农来说啊，我们一直是坚守初心，脚踏实地的啊，守护着咱们慈溪的杨梅，守护着它的品质啊，包括它的味道。接下来来关注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 6月11号下午4点，慈溪市梁茂洞杨梅专业合作社内，工人们把挑选过的新鲜杨梅小心翼翼地放进塑料托盘，再套上透明袋子，打好真空包装。合作社负责人孙云灿说：“
2: 放冷库最起码4到8个小时。”再放好，明天一早发货，全国各地都能吃到。
3: 最远发到哪里？
2: 新疆都发的，发大城市，乌鲁木齐飞机才接到的地方。
1: 作为慈溪市恒河镇梅园村的种植大户，孙云灿家里有600多棵杨梅树，凭借过硬的品质，他的杨梅被授权使用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今年产量预计比去年增加30%。这两天，慈溪杨梅进入采收高峰期。孙云灿雇了12名采摘工，5名装配工，又从村里请来5名分拣工负责选果，每天凌晨4点开工，一直忙到太阳下山。他说，下单的大多是慈溪及周边地区的熟客，要么上门自提，要么走冷链快递送外地朋友。
2: 普通的120块钱一箱，好的200块钱一箱4斤。现在我比去年发的更多了，今天先过发了300多箱、400箱将近，现提的，快递还要加上去，5、6百箱一天。
1: 一边说，孙云灿一边掏出一个小本子，每天大大小小的杨梅订单，本子里一笔一画记得一清二楚。
2: 6月14号呢，10点之间，普通的170箱，快递48箱，带人来，这里30箱，这是40箱，又有5、6百箱嘞。
1: 当孙云灿忙着接单发货时，隔壁彭南村的梅农孙婴儿却有些闷闷不乐。58岁的孙婴儿在当地一家外贸服装厂上班，家里种了20多棵杨梅树，属于典型的散户果农。每年6月，他都会跟厂里请假回家卖杨梅。
4: 我们自己去街上卖嘛，
3: 多少钱一斤？
4: 10块左右，卖得不好，人家怕农药不给吃了嘛。
1: 说到这里，孙婴儿很不服气。
4: 我心里面觉得我们没打农药，什么也不怕。
1: 6月11号，他拎了筐刚摘的杨梅，骑上电瓶车直奔彭南村村委会。最近，镇里找来了第3方检测公司，在各个村流动设点，免费提供杨梅快速检测。这天正好轮到彭南村。
5: 孙婴儿，
1: 检测员金莹接过孙婴儿递来的4颗杨梅，登记好身份证和手机号，开始用胶体金法检测样品。
6: 检测项目呢，一般就是防腐剂脱氢乙酸钠或者甜蜜素、糖精钠，还有一些呢就是阿维菌素、皮唑醚菌酯这些对人体可能会有害的农药。如果有阳性的，我们会立马通知村里面，会跟送检的村民联系，暂时不能上市。
1: 这时，彭南村村民孙长富也拿来3颗杨梅做快检。他打算买100筐慈溪杨梅拿去杭州送亲戚朋友，下单前先来个货比三家。
7: 3个样品，3家农户的，我看看哪家农户好就到哪家农户去买，不打药水的我可以多买点，觉得心里有底了嘛。
1: 恒河镇农办工作人员沈一诺说，每个单项的快检15分钟就能出结果，完整的检测报告第二天由村里统一给到农户和消费者。
8: 第三方他们一般是白天做检测，晚上去出报告，快速检测截止到彭南村结束，我们一共收了191个样了，都是合格的。
1: 6月12号一早，孙长富收到检测报告，3个样品全部合格。而在当地农贸市场，孙婴儿亮出刚刚拿到的合格报告，60多斤新鲜杨梅一上午全部卖光。
4: 报告拿出去叫人家看一下好了，人家觉得吃得放心了嘛，我检测过了。
9: 十几个，好的，我尝尝。嗯，味道很好，
4: 酥酥甜甜的，
9: 非常甜的。
4: 小时候的味道。
9: 慈溪杨梅就是这个味道，
4: 就是这个味道。
1: 慈溪杨梅是什么味道？对于这个问题，这几天采摘慈溪杨梅的市民游客几乎异口同声。
5: 杨梅红了嘛，味道挺好的，吃起来就是原来的那种味道，有点酸有点甜。
10: 因为我们附近都有杨梅山，都有亲戚种的，没有打药水，的确这个杨梅酸酸甜甜的，很正宗的。
1: 省农科院副研究员孙黎说，由于前期的气候条件利于杨梅生长，今年的慈溪杨梅不仅产量可观，整体品质更是胜过往年。
11: 尤其是这个果形外观来说，就是比前几年来说都更加圆整，色泽也都更加的黑紫色，口感上来说大家成熟度都非常好，风味也很浓，保留了我们这个慈溪碧琪杨梅的原始的风味。
1: 夕阳西下，当孙云灿结束了一天的忙碌准备回家时，客户老徐熟门熟路地走了进来，看到桌上摆了盆杨梅，拿起一颗塞进嘴里，软糯酸甜。
2: 他的杨梅口味还是可以的，我吃了一下。
9: 买多少量？有没有个预算？
2: 五六十筐吧，家里吃是送朋友，泡个杨梅酒。
9: 您在这边买杨梅买了多少年了？
2: 七八年了，是一种人好，都相信人品的。
1: 在旁人看来，人品和口碑或许是孙云灿挂在墙上的慈溪杨梅农产品地理标志授权证，也可能是产品外包装上的承诺达标合格证，又或者是扫一扫就能追溯生产和检测信息的浙农码。但在孙云灿看来，人品也好，口碑也罢，说一千道一万，无非就是做好自己的本分，一如既往地呵护身后这片杨梅林。
9: 您今年多大？
2: 65。
9: 杨梅种了多少年？
2: 从小就采杨梅、种杨梅，老的杨梅嘛都是爸爸爷爷种，现在都我来种，传下来的。我就是纯天然原生态生产，就是这个死脑筋，其他的没话说了。修剪树果农家肥，杨梅呢就口味很好，问心无愧就行了嘛。
1: 据慈溪市农业农村局统计，慈溪杨梅总种植面积现有9.3万亩，其中大棚栽培400多亩，预计今年总产量达6.7万吨。五月以来，当地依托市镇经营主体三级检测网络，对大棚杨梅和露天杨梅开展了高频次抽检。截至目前，慈溪地产杨梅抽检合格率为100%。
12: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0: 北京时间11: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3: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4: 端午来东亚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5: 你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0: 欢迎回来，这个时候在路上与您同行的是 FM 101.6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不知道大家最近啊有没有刷到年轻人的一个圈子里的话题啊，叫做刺抛衣。刺抛衣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短途的旅行大概是5天到7天啊，然后你准备大概几件这种类似的刺抛衣，就是旅行的途中可以拍出美美的照片，然后还不用花那么多的钱，5套衣服，单套的价格不到40块钱。像有一位啊，这个学生刚刚结束高考啊，他就说买了5件这种刺抛衣啊，价格很便宜，穿完之后呢，打算在二手平台再转卖掉。其实这样的经历并非是个例，其实在电商平台上，数以百万计的廉价的服饰被打上了拍照专用、旅游出片神器的这样的一些标签。整体价格非常的便宜啊，大概就是一顿你吃快餐的价格。这些低廉的衣服被称为是刺抛衣，就是穿完之后你可以不要了啊，或者是也可以在二手平台转卖。很多人说这种刺抛衣虽然便宜，也有很多网友担心它的质地比较粗糙，是否可能还会导致皮肤疾病的问题。带着诸多的疑问呢，记者也对话了商家啊、消费者，来聊一聊这个刺抛衣。其实前段时间我刚出去旅游啊，带了几件衣服啊，有的时候拍照这个风景好的时候真的是恨不得多带几件啊，但是行李箱有限，大家在这个出差或者是旅行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准备一些一次性的比如说毛巾啊、浴巾啊这样的一些用品。那么其实我理解的这个刺抛衣大概就是这样的，就是价格很便宜啊，你穿一两次啊，你丢了或者是转卖掉都可以，丢了也不觉得很心痛。区别于传统的快时尚和租衣平台的服装，这一类衣服呢通常就是样子很好看，颜色很亮眼，所以它很适合旅行拍照或者在某一个特定场合来穿。对于像小雨这样的年轻人来说啊，能满足这种追逐潮流的心态，但是又不会带来太重的经济负担。那么这些刺抛衣的流向是在哪里？什么样的一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这样的刺抛衣？他们的理由和感受又如何呢？
1: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4: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5: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7: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8: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abel。
9: 大家好，我们是
10: 银河快递。
11: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2: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5: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

0: 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2: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3: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4: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欢迎大家关注楚河说话啊！我们在抖音、小红书视频号都有楚。

中国传统文化中国话里背后的故事啊，你也可以随时在直播当中跟他互动啊。在这个应该是上周六啊，他应该是在中国历代绘画大学典藏馆来做了一场直播。说回来啊，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关键词也是头回听说啊，刺抛衣。现在这个刺抛衣的现象还是挺流行的。这种刺抛衣呢，一个呢是价格实惠、廉价便宜啊，拍照专用，旅游出片啊，因为颜色也很好看，样式呢也很新颖，就很多年轻人会选。因为拍照可能旅行大概穿几次啊，如果丢掉呢，因为价格比较廉价，也觉得不会很心痛，然后也可以在二手平台当中去转卖。但是可能会带来的一些这个健康或者是安全的隐患。什么样的人会选择这些刺抛衣呢？比如说啊，刚刚毕业的孩子们啊，或者是过生日啦，或者是周末外出游玩啊，比如说小雨啊，他就会买这种刺抛衣，就是主要是用于拍照，但是拍照之后再也不穿了。在他看来，这些衣服的材质啊，比如说洗一次，它就变形了，起球了，然后你干洗一次，可能就是几十块钱，所以觉得不值得啊。大部分的刺抛衣也就是在拍照的时候穿一下，然后就丢进垃圾桶了。偶尔有几件拍照效果好的，它也会在二手的平台当中转卖。在社交平台当中，均价30元的旅行刺抛衣的链接确实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有些人就是为了拍一些这个比较好看的照片，会在电商平台啊，或者是尾货清仓平台啊等等。不同的渠道吧，来购买这种价格低廉的刺抛衣。这种刺抛衣它的材质呢，为什么可能比如说起球啊、变形啊，因为它主要是涤纶啊、雪纺或者是牛仔蕾丝啊这样的一些材质，价格相对便宜，大多是

的款式呢更新的是非常快，因为很多顾客买了之后拍照啊，他短时间内就不会再来了嘛，所以他的店铺的复购率不足10%，但是每次上新还是会有一波流量的啊。基本上从他店铺来讲的核心的购买力大概是18岁到30岁的年轻的女性啊，有学生群体，也有一线城市的职场新人。但是他这个店铺呢，相对来说，虽然这个销量很高，但是也有一定的退货率，整个行业普遍退货率在就是衣服类啊30到50之间，主要的问题是尺码不准，或者是实物的颜色有色差，或者是面料的质感差。为了控制成本，商家往往有几个策略啊，作为消费者的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一个呢是极低的定价总量的啊，即使是退货率高它还是会有利润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商品页标注不支持7天的无理由退货，或者是仅支持换货，那么标注好了就减少相应的售后的纠纷。但是除了说消费者或者商家在买卖这样的一些这个刺泡衣之外，还有很多相关的话题，比如说价格廉价的服饰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可能还会带来卫生安全隐患。就为什么会突然出现这种刺泡衣，确实我也是头回听说啊。因为传统的这个制衣的工序它是非常的复杂的啊，成本相对也是比较高的，而衣物生产始终是结实耐穿为导向的，这种一次性的成衣难以形成规模化的产业。现在呢相关的一些这个产业链发展的也比较健全了，比如说旅拍啊，大家会知道还有一些这个聚会啊社交打卡呀，也会催生大量的这种特色的穿搭的需求，所以就出现了这种刺泡衣。当然这里面大家也关注到的就是一些这个除了衣物共性的一些问题啊，还有就是一些这个产品质量啊包括这个资源的浪费啊，包括更多的一些这个大家关注的卫生安全。当然对于这个刺泡衣也不能片面的就全部归责于这个行业各方面的一些问题。其实像这样的衣物流入到二手市场当中呢之后呢，不少个人的卖家啊，他是缺少规范的消杀的条件和工作的，就很说顶多洗一洗啊再次出售转卖。那这个面料呢容易吸附一些汗渍啊，或者是彩妆啊，潜藏的卫生的隐患。再加上这样的一些刺泡衣的产品呢，它用料都是比较薄的啊，工艺也比较简单，多次的转手呢容易破损。所以它的价值是不断的缩水当中了，几经周转啊，几经转手基本上是没有办法继续交易了，自然也就会退出市场。

0: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1: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了。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

0: 了。
1: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1: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移动爱家大使郭晶晶。家庭的幸福绝非偶然，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用爱去连接。
2: 中国移动暖心推出爱家亲情圈活动，上中国移动 APP， 进入移动爱家专区建圈，最多可享5GB 流量。
4: 不止这些，亲友互打可免单3个月，分享好友建圈还能领聚餐、出行、生活等好多项权益券呢。
2: 快快带我一个
4: 来吧，快乐分享从中国移动爱家亲情圈开始。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一双热情的筷子，夹的是浓浓的中国情。
1: 来来来，都动筷子啊！今天我买单。
2: 哎，服务员，麻烦你拿份公勺公筷过来。
1: 对对对，多双筷子，多点卫生，是吧？
0: 一双文明的筷子，夹的是健康的中国礼。多双筷子，多份爱。
3: 飞扬访谈，世界杯看这里。
4: 手机看世界杯用咪咕视频，中国移动咪咕视频专属补给，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千万不要错过。
5: 男儿志在四方，我们年轻吃点苦有什么关系？如果不到外面去见识见识，我们不是损失了？
6: 加多少号？
7: 你好，加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加满。

现在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03，这里是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先来更新一下当前的温度情况啊，当前的实时温度是25度，相对湿度72%。自从入梅之后啊，像今天、明天、后天都是以局部的小阵雨为主，所以也让大家呢抓紧这个降水的间歇期哈，赶紧洗晒。但是呢，不要以为这个小雨好像就还行啊，掉以轻心了，因为新一波的降水已经在蓄力当中，预计在17号，杭州呢会进入到。

时间要晾晒被褥换季的衣物，减少后期发霉发潮。那衣柜里呢，最好也放置除湿袋呀，还有樟脑丸啊，提前做好全屋的防潮工作。同时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随身常备雨伞雨衣，根据天气的变化来合理调整出行和日常生活工作。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现在，梦想未来。

0: 下面这个福利啊，是给到浙江听众特殊申请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们，大家不要错过了。好视力618的年终大促重磅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干涩，还是到了下午还眼皮发胀、发沉、酸胀不想睁眼的朋友们，都可以来试试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正好赶上这个618的年终大促啊，只需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不光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再多送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还有额外的惊喜好礼。所以需要的朋友们啊，请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1: 必须培养一些爱好，必须积攒一些微小的期待和快乐，才能在花团锦簇的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姹紫嫣红。一个看似寻常的周末，你要记得去楼下的小店吃早餐，去给窗台上的盆栽浇水，去追一集新鲜出炉的综艺，去浙江之声找一群知心老友唠嗑，让熟悉的声音陪伴你一整个动力周末。这就是生活，你本该拥有的属于自己的生活。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0: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2: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3: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2: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3: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2: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3: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
6: 有一种公益叫光盘。
5: 节约是一种美德，
6: 节约是一种智慧，
5: 节约是我的行动，也是我的习惯。今天让我们重新找回对粮食的敬意，
6: 让我们接力成为光盘一族。
5: 今天让我们一起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
7: 拒绝浪费，珍惜粮食，从我做起，从今天开始。
8: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9: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11: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0: 北京时间12: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摘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2: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3: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2: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
3: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2: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4: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

现在在清晨的巷弄里面啊，有很多人在被荷花的清香闻到了啊。在巷子的中段呢，有大马弄早市的风光，那么也有在摊位啊人气最旺的花开的也是最清丽的地方。现在大马弄的荷花早市是又火了哈，10块钱一只，有人呢是真的凌晨4、5点就去排队。有人说哈，他是早上5点钟来的，啊，专门是赶过来就为了沾沾这个荷花早市的零件啊。如果说呢不是大马弄的荷花意外走红了，应该有很多人没有踏足过这条老街了。还有朋友说，人虽然多，但是心情不烦躁啊。也比较早，所以说呢天气呢也不是特别热，那有荷花在身边也觉得蛮清凉的，所以一上午的功夫，4000多枝的荷花就被一抢而空了。来来往往的脚步声和欢笑声都把大马弄这条老巷子搅得格外的有生气。13年前，小夏把铺子就挪到了大马弄啊，每天晚上的8、9点呢就往德清跑，挨家挨户的收荷花，那7、8家农户的货就一批批的拢过来，忙到了夜里2、3点钟都是常事儿。有莲蓬，有菱角，有鲜藕，在他这方小铺里面都能够寻到。那卖花呢是来自于一个偶然的想法，他说村里老人多，那把花收过来也算是帮他们增点收，省点力。那早上啊，他也是刚从一家农家收了100枝花，一枝呢1.2到1.3元，加上荷叶莲蓬，那这户一天就能有200元的收入了。从2019年开始，小夏就收荷花，那么给农户的收购价是从来没有变过的，2元1枝的售价也没有变。今年他还特意的从苏州引进了重瓣荷花，搭配了竹叶莲蓬做成花束，捧在手里非常的漂亮。那走出大马弄，大家都在问啊，这花是哪里买的呀？可太漂亮了，也要去买。那眼下大马弄里面有4、5家小店都在卖荷花，有呢用贴纸包着的，也有用荷叶卷着，花朵是盛放在骄阳之下，非常的俏丽。那荷花的价格也都很亲民啊，本地荷花呢一把是10到20，5到10枝荷花搭配一个莲蓬，那重瓣荷花呢是10元1枝，2枝就能包一捆，手工包装都是不花钱的。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感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去大马弄去荷花早市逛一逛。同时这么好的景色，如果说没有一个好的眼睛，那岂不是亏了吗？所以说有个福利啊，是给这样听众特殊申请的，想要缓解眼睛的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们，那么大家不要错过了好视力的618年中大促重磅开启。如果说你有早上啊视力看不清楚、发干、发酸啊，还有觉得很干涩，可以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正好赶上618的年终大促哈，打电话400-833-1912，不光可以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多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同时还有叶黄素啊，今天是直接送2瓶给大家。所以需要的朋友们拨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

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
1: 13:15，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0: 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3:30，
3: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

0: 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2: 奔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普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奔五好时光。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哎爸，您是不是听不见呀？
4: 啊？啊，我锻炼，我锻炼。
3: 不是，我是问您啊，您是不是听不太清楚呀？
4: 清楚，清楚，就是没去年清楚了。
5: 父母渐渐老去的痕迹越来越清晰，你看到了吗？抽出时间多陪陪父母，让他们的晚年更加幸福。
1: 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110，0571-8811011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2: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5: 穿一双新鞋，刚好踏上没走过的路。撑一把雨伞，刚好接住没落地的雨。做一桌饭菜，刚好慰藉等待温暖的人。留一个空座，刚好遇见姗姗来迟的你。动力周末，听见幸福刚刚好。

0: 北京时间13: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舟。
6: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7: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
7: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6: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7: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6: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7: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6: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7: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6: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7: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6: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7: 健康公开课，
6: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7: 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8: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

0: 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啊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所谓修善，即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树这样， 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情，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金阿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啊，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 这些孩子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喜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
2: 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

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啊，个人家里安装一部电话还是非常昂贵的，所以往往都是一条街的小卖部安装一部电话，负责整个一条街的居民使用。所以即使有一少部分人已经拥有了传呼机，也没有给他带来多少便利。主要的原因呢，是公用电话没有得到普及。而到了我95年毕业的时候，正好赶上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相继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地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叔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呢？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
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室。

上。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传呼机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10几平、20几平，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10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4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四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

0: 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她，但是我的沉默让她怀疑我对她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传呼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每周通一次电话，而且说不上两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才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
1: 大家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北京时间14:30，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 他说要

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鞋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妇联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啊，因为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我是被敬老院里的这些老人从自己嘴里省出来的粮食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

见到了三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地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三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三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啊，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有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的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
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

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2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2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席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因为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啊，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

我当时快速地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您，真心地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她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以后不要打扰他生活，他要结婚了。听完了阿姨的话之后呢，我恍然大悟，难怪建军这半年多呀，对我不冷不热的，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

房子里整整待了七天。七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4: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3: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回家路径已经计算完毕。
2: 小红，别把手伸出去。
1: 直行500米，请左转。
2: 一会儿上钢琴课的时候不准东张西望。
1: 您已错过路口，重新计算路径。
2: 别咬手指头不嫌脏啊。
1: 直行400米，请左转。
2: 今天晚上不能看电视了，早点睡。
1: 前面的路口请左转，重新回到幸福大街。
3: 妈妈，你看人家导航仪姐姐，你走错路了，她都耐心地告诉你应该怎么回到正确的路上，可是我错了，你就只会批评我，对我发脾气。
0: 父母就是孩子人生路上的导航仪，当孩子做错事的时候，请父母们向导航仪学习，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责骂。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5: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6: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7: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8: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8: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1: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12: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简单对话。
13: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4: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Gobel。
15: 大家好，我们是银河快递。
16: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17: 请您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11: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0: 15:15，
1: 永尚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0: 派奖奖金5000万元。
1: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0: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1: 中国福利彩票。
2: 北京时间15: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0: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从福环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周。

0: 北京时间1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5: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6: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粥。
7: 永商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8: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心愿在清心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心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2: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清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3: 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城市的跑鞋穿破薄暮，油条摊的大姐一见如故，你要写孩子的手指把窗玻璃当画布，写叠在馄饨碗里的早餐铺。如果你要写周末，就不能只写周末，你要写趟过积水追公交的男女在鞋底放了场烟花，写满眼春茶种下冰沙，写加班归来飘着食物香气的家，写凌乱的书架探索着世界的他。如果你要写周末，记得写一个充满生命动力的周末。

下午的4:04，您所收听到的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陪伴大家。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在这儿给你带来好听的歌曲，实用的资讯。这首歌来自周杰伦，非常轻松愉快的一首歌，希望在周末的尾巴带给大家轻松和愉快。

昨天是入梅的第一天，杭州迎来了绵绵的阴雨，不过没有倾盆大雨，也没有湿哒哒黏糊糊，总之昨天到今天这体感还可以吧。昨天傍晚呢，甚至还有一种气温很低，然后让人觉得有一点点要加衣服的感觉。你呢，跟我是一样的感受吗？昨天杭州的气温只有21度啊，主打一个是清凉的好天气。另外呢，也有一种细分的说法，说昨天、今天和明天都是属于冷黄梅天气，高温、高湿、闷热的天气还没有来。这一切呢，都是因为传说中的带来高温的副热带高压还在睡懒觉，再加上东北冷涡的持续施压，副热带高压有劲儿使不上哈，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典型的梅雨天。不过呢，这么舒爽的好天气呀、也只是暂时的。杭州市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开始，副热带高压将会正式觉醒，一直到6月下旬，杭州地区将会有多轮强降雨的天气过程，这就意味着梅雨季最强降雨会集中到来，全市将会有大范围的阵雨雷雨天气出现，甚至可能会有暴力梅的感觉啊。暴力梅是啥意思哈？就是指那种有强对流天气的梅雨天。另外哈，今年入梅的时间会比较晚，预计出梅的时间也会相对较晚。有人说，在梅雨季节，考验一个人人缘的一个指标就是有没有人给你寄杨梅啊。

吃上了，说明人缘也还可以哈。下周末就是端午节了，有关端午的一些民俗饰品呢，还有一些这个家里的玩法啊，好吃的，你准备上了吗？昨天在蒋村就已经举办了一场传统龙舟角逐赛了，有11支龙舟队伍参赛。龙舟下水仪式上，请龙王、祭龙首、劈红等环节依次举行，现场锣鼓齐鸣。哎，这是不是在给下周的这个龙舟会的正日子做海选呢？不是哈，这个蒋村的端午划龙舟习俗啊，已经有非常非常久的历史了。自明代就有了啊，这个延续至今，而且呢在清代乾隆年间还曾经被御赐了一个称呼，叫做龙舟盛会，当地有端午大如年的说法哈。那么在下周，也就是6月19号端午节那一天，在蒋村将会有190多条龙舟齐聚西溪湿地深潭口，迎来龙舟盛会的高潮。原来不是这个海选啊，只是龙舟盛会的开头，后面还有高潮呢。哎，我觉得这样的一种节日的习俗，一些仪式感，比如说你要去包粽子，你要去赛龙舟，你要去挂菖蒲，你要去插荷花，这些小小的仪式感都会让你更加能够感受和品味生活。也许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麻烦，但是当你在布置好的时候，你就会享受那种仪式感带来的治愈。

0: 16:15。
1: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不暇接，观相看，
4: 清明亮，
5: 一雷睡。
6: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7: 用眼太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下周五就是端午节了，你知道吗？想要寻找传统端午的味道啊，可以到杭州的大马弄去看一看。这条200多米的小巷子，每到传统节日人气就特别旺。比如说端午节前啊，这里你可以看到卖荷花的摊位，每家的价格差不多，普通的荷花2到3块钱一朵，还可以搭配向日葵，自选搭配一束，店家还会帮你用印有爱莲说、兰亭集序等等国风书法的包装纸给包好，10到20块钱就能带回一束江南夏天的风雅。哇，真的，在给大家读这个新闻的时候，我都很想马上去买一买哈。清明插柳，端午插艾，除了荷花，这两天艾草菖蒲也火热开卖了。在大马弄有摊位学着荷花的样子，把艾草菖蒲也包上了兰亭集序的书法纸，5块钱就可以买一把哟。摊主一边忙着包艾草菖蒲，一边说光昨天就卖了2000束呢。荷花和艾草菖蒲同框，我觉得这是独属西湖的端午浪漫吧。听到我这么说，你是不是很想也安排一下呢？以前大马弄很多都是中老年人当就是两边的居民在逛哈，现在火了之后，很多年轻人也去那里打卡。像有一个摊位就叫和你相约，和是荷花的和，一早等着包荷花的队伍就有30多个，那一眼望去基本上都是年轻女孩子。有来买菜的人感叹说，这都是年轻人来买荷花啊。就是端午节，人们会把艾草和菖蒲作为重要的一个仪式感哈，家家都会洒扫庭除，以艾草和菖蒲插在门上，悬在堂中，可以避蚊虫哈，还可以这个去污秽。杭州的梅雨季，天气比较闷，空气也很潮湿，蚊虫滋生。菖蒲和艾叶的香味可以起到驱逐蚊虫的作用。另外呢，还有诗云，手执艾旗招百福，门悬蒲剑斩千邪。把艾草还有用菖蒲做的宝剑一起挂在门上或者门边，借用宝剑驱邪，以此来赶走一些这个大家觉得不太洁净的啊，然后呢来让家人平平安安。虽然现在已经不像旧时那样需要驱虫辟邪，但是呢每年艾草菖蒲作为端午的时髦单品出街的时候，还是会让大家感受到深深的仪式感和吉祥的意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朋友，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听得到。
2: 给你的夏日加点料吧，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最近在义乌国际商贸城，端午节庆用品啊也是非常的火爆，五彩绳、香囊等传统时令好物啊非常的走俏。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各式端午时令饰品琳琅满目，色彩鲜艳，五彩绳、古风香囊、民俗挂饰等节庆用品全面进入热销期。进一户肖梦丹一早便忙碌不停，线下采购商接连到店选品洽谈，线上订单更是源源不断，不少外地采购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远程选款，及时下单。
4: 昆明那边的，他已经要了好几次货了，就是他第一批拿回去就是很好卖嘛，他就是有反单，反了两三次了已经。我们基本上等一下配好过后，下午就给他发掉了。
5: 工人一点点的用毛线钩织的这种蛋蛋，我每个系列都会十万条做出来的。我品类的话有20多个品类。
3: 经营户介绍，端午品类的小商品每年5月上旬便开启热销模式，客流订单量持续攀升。相较于往年传统款式，今年不少端午产品呈现鲜明的国潮非遗特色。在这家销售门店，融入国家级非遗宋锦工艺的系列产品成为了市场爆款。
6: 今年这种的就是宋锦元素非遗的这种系列，今年卖相比来说都比较好。这个款属于新款，刚卖没多久，反正现在已经能卖出几个十几万条。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如今义乌端午小商品早已跳出节庆限时的单一销售模式，多元的国风吉祥款式适配全场景消费需求，实现了从季节性热销向常态化走俏的转变。
4: 对，
3: 商户们也通过不断丰富产品品类、创新设计，让传统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载体走出国门。
2: 是啊，民俗文化借助小商品的载体啊，不光在国内热销，也会走出国门。接下来我们一起过渡一下半点的报收广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7: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粥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8: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8: 中国福利彩票。
9: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

0: 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1: 北京时间16:30，
2: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3: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当地时间的12号，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也就是 SpaceX 正式登陆纳斯达克交易所。当天呢 SpaceX 的开盘价是每股150美元，但之后呢就迅速的走高，盘中一度叫135元的这个发行价涨超30%，最高触及每股176.52美元。那最终呢SpaceX 上市首日报于160.95美元，涨幅超过19%。那这家公司的市值随之突破了2万亿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这可是上市的第一天呐。那么这家公司它究竟我们该怎么去看呢？全球最大的 IPO 创下了怎样的记录呢？投资者又如何去看待这件事呢？我们来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1: 商业现实与新 SpaceX 总裁格温·肖特维尔和首席财务官布雷特·约翰森在纳斯达克主持开市敲钟，公司创始人则留守位于德州的星际基地，马斯克通过视频连线参与庆典。当天 SpaceX 的开盘价为每股150美元，开盘后股价迅速走高，盘中一度较135美元的发行价涨超30%，最高触及每股176.52美元，截至收盘报160.95美元，涨幅超过了19%，公司市值随之突破2万亿美元，跻身美国第六大上市公司。此次 IPO SpaceX 募资约750亿美元，创下史上最大 IPO 规模记录。那很多投资者认为 SpaceX 的商业模式极具想象。

0: 空间，但是它背后的现实究竟如何呢？根据招股说明书披露的信息， SpaceX 目前有三大核心业务板块，第一是火箭发射业务，第二是星链卫星互联网业务，第三是太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业务。其中火箭发射业务是 SpaceX 的技术根基，凭借可重复使用技术， SpaceX 大幅压低商业航天发射成本，并由此拿下了来自 NASA 和美国国防部的大量订单。不过火箭业务目前仍处于亏钱状态，原因是高密度发射产生的利润被下一代超重型运载系统星舰的庞大研发投入消耗殆尽。不过在众多的投资者看来，正是星舰项目真正支撑着 SpaceX 的长期估值。作为完全可重复使用的超重型运载工具，星舰不仅承担未来月球和深空探测任务，更是马斯克火星移民计划的关键载体。那如果说星舰代表未来，那么星链则是 SpaceX 当下最重要的盈利支柱。依托数千颗低轨卫星组成的网络，星链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卫星互联网系统。截至2025年底，其全球用户已经突破1030万，2025年的营收为114亿美元，占公司总收入超过60%，并贡献44亿美元营业利润，是目前 SpaceX 最稳定的现金流来源。而最具争议，同时也最具想象空间的，则是 SpaceX 正在布局的人工智能业务。整体而言，这一板块目前仍处于高强度的投入阶段，2025年亏损超过60亿美元，今年第一季度继续出现大额的资金消耗。而此次 IPO 融资的重要目的之一，正是为未来 AI 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那从上市首日的市场信号来看，投资者似乎愿意为 SpaceX 构建的火星叙事买单，但同时大量的分析师发出警告，如果 SpaceX 在一定周期内财务状况难以明显改善，那么现有估值的支撑基础将面临考验。
1: 是啊，主要还是要看它的盈利能力能在多长时间内经受得住市场的考验啊，以及资本的耐心究竟几何，未来的想象空间能有多少。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动力周末，这首歌来自告五人，披星戴月的想你。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2: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中。

0: 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电网里有哪些新机遇？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根据测算，特高压通道每修一公里就有两个大型输电塔建设，还会带动特种钢用量约50吨，带动设备产值超1000万元。就拿正在建设的干电入浙特高压通道为例，工程拉动了上下游800多亿的投资，也为2.4万人提供了就业岗位，绿电能稳稳送出，产业也被跟着带动。在武威民勤的红沙港工业园，巨型叶片、风车主机、特高压的配套设备一件接一件从生产线下来，等着装车运走。
2: 到手的订单应该在300套到400套左右，我们订单非常的充足，就是这个从年初一直排到年底。新能源发展给我们公司也带了机遇，同时呢，我们也带动了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发展，企业呢都是跟着我们五一起到民勤这边，已经是这个开花落地。
1: 电网越织越密，职业的花名册也越来越新。电力聚合运营员是一个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的职业，他们每天的工作就是盯着屏幕上的充电桩、空调机组、储能站的运行数据，在用电高峰时精准调用每一份零散的负荷。
3: 现在呢，这个电力运营聚合，它更多的是一个市场化服务的角度出发的。比如说像我最近在学习的一份这个叫电力现货市场实务，它会要求我们从业人员呢会增加一些电力金融方面的一些知识，就是它更类似于一个原来很多专业的一些交叉。
1: 十五五期间，新型电网的投资将超过5万亿元，带动上下游总规模超10万亿元，而与新型电网相关的基建投资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也为经济增长增添新动能。
0: 是啊，一张网铺开，产业链就地生长。那我们也看到，在“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十大能源，这个清洁基地出发，多条特高压直流通道正在抓紧建设，将会投产15条这样的通道，跨越山海，把戈壁的光热、草原的大风、西南峡谷的激流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东中部地区。接下来我们要过渡一下50分的报时广告，稍后继续回到浙江之声动力周末。
4: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那些值得你关注的新闻。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截至目前，我国的世界遗产总数达到了60项，数量呢居于全球首位。而且呢，喜欢文物的朋友哈，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个，哇，含金量非常高的文物——太阳神鸟金饰。在国家博物馆正式面向公众开放观展。太阳神鸟金饰呢，这是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出土的这个镇馆之宝啊。我有幸在这个金沙遗址博物馆看到过，非常非常的精美，而且呢它是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这个太阳神鸟金饰哈。有兴趣的朋友，那真的，如果说你刚好要去北京，一定要到国家博物馆去看一下这个国宝级的展品。
6: 外径12.53厘米，差不多一张光盘大小，内径5.29厘米，刚好放下一枚鸡蛋，厚度只有1毫米的1/5， 含金量94.2%，几乎接近今天24K金的

0: 标准。6月12日晚，太阳神鸟金饰完成开箱点交上展。这件永久禁止出境展览的国宝文物，2001年的时候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的祭祀区，它的年代呢是晚商至西周，整体的造型呢是一个圆形，分内外两层，内层是12道光芒在顺时针的旋转，像太阳洒下的12道金光，也可能象征着12个月周而复始。外层呢，四只飞鸟在逆时针的飞翔，或许代表着春夏秋冬四季轮回。飞鸟与光芒方向相反，仿佛时间在追赶太阳。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用金箔刻下了光阴，这是一件极富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作品。2005年，它从1600多件候选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1: 太阳神鸟。这样的一个金饰啊，曾经在2006年首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作为重磅展品亮相过国家博物馆的文化遗产日特别展览，向观众讲述中国文化遗产标志原型的故事。2008年，这个太阳神鸟金饰呢，也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以承载中国记忆的文化瑰宝的方式亮相了首都博物馆，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魅力。那展期结束之后呢，太阳神鸟金饰和其他的金沙参展文物将一同按照流程撤展、包装、运输返回成都。所以说呢，有兴趣的朋友哈，不妨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这个展出期间哈，到国家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个非常精美的金饰吧，让你真的会，很奇怪哈，当时的古人是怎么样做出这样，这个非常精巧，然后呢这么薄，然后含金量这么高的一件这个这样的一个工艺品哈，3000年前的古蜀工匠啊，你要知道那个时候的这个金属冶炼还有工具都跟现在是不能够同日而语的，他们究竟是怎么样做下了这样的一个精美的饰品，它又是用来做什么的？我觉得这都是很多很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想象。其实不是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有一个标准答案的，它能够激发你的想象，能够激发你内心那种荣誉感、自豪感，我觉得这也是意义本身。

0: 北京时间16:59。
1: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4: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3: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4: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5: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0: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9: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0: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10: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清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9: 告别一周的忙碌和疲惫，是时候给自己一个放松的周末了。在这个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的时节，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身心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尽情舒展，去发现那些隐藏在角落里的小确幸。浙江之声动力周末，云游浙江，邂逅美好时光。
11: 和你一起邂逅美好时光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那么接下来呢，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福利了。下面这个福利是给我们浙江之声的听友特殊申请的，想要缓解眼睛干涩、肿胀、模糊不舒服的，千万别错过好视力618年中大促重磅开启。不管你是眼睛经常发干发涩，尤其到下午眼睛发沉酸胀不想睁眼，还是严重的眼睛早早的模糊发昏、视力变差、看手机电脑不清亮、严重影响工作生活的，建议你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正赶上好视力618年中大促，只需要打个电话购买1400833-1912哈，4008331912，不仅可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还可以多送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额外还有惊喜好礼。赶紧拨打4008331912，4008331912，是实打实的好产品，好视力26年大品牌，里面添加了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的又快又多，你会发现看电脑手机眼睛都会轻松不少。接下来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电影背后的科技进展。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啊，昨天开幕了，电影节科技制造单元也正式启动。当前呢，上海正在加快的来构建以上海科技影都为核心的影视产业发展格局。我们来感受一下都有哪些新技术啊，电影里都有哪些科技范儿。
12: 绿 立木加虚拍棚里面，可以在短短十分钟之内就生成一段我在御剑飞行的画面。而这样一段的生成呢，在以往要耗费至少要几个小时甚至是几天的时间，
13: 我们这套全新的 AI 的工作流就可以规避到这个繁琐的 3D 资产的一个打造。我们只需要一个简单的一个白模，演员融合定位，把所有的这种光影的融合，一些特效 CG 特效的制作，传统的这种手搓的制作都用 AI 来实现，它其实是极大的提升了一个效率。
14: 记者走访发现，更多技术尝试持续迭代升级，力争精品创作，已成为广大影视从业者的共识。
15: 我们现在正在制作的呢，就是把一个经典的黑白片的老电影啊，通过 AI 的这样的一个全链路的一个方式呢，改编成为一个就是60集，每一集在两三分钟左右的短剧，就是大模型的一个能力急速的一个提升。在执行端就是2个月左右一个时间，其实就能完成一个超10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短剧项目了。
14: 上海科技影都坐落于松江区，集聚影视相关企业8000余家，已形成覆盖算力、数据、模型应用场景的 AI 影视全链条生态。
16: 像我们这个 AI 创智生态中心，已经近一年已经招引了50多家企业，已经也获得了5000多的一个就是商业委托。接下来呢，不仅是算力上的、资金上的，还有人才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要给到。
17: 如今 AI 已深度参与影视全流程，在降本增效的同时，也催生出互动影视、沉浸式剧场等全新业态。但机遇之下，行业痛点同样突出。例如 AI 生成内容质感不足，长叙事影片制作难度大， AI 感过重。 AI 进入片场挑战如何应对呢？一起来了解。
14: 电影节首日，在上海科技影都 AI 创智中心举办的 AI 影片展映活动吸引了不少观众到场体验。面对风格多样的 AI 影视作品，观众在感受到技术创新的同时，也直言作品仍存在不少短板。
18: 可能做动画方面的话，它的流畅度会更加高一些，然后如果是做一个现实题材的话，感觉就还是略微有一些失真吧。
19: 我觉得节奏很好，大多都挺好的，然后有点不足就是可能对口，音乐对口的时候，还有一些画面停滞的时候，某一些的动作是跟前面的动作是不太一致的。
14: AI 为影视行业带来效率革新与业态创新，但技术短板、内容同质化、版权争议等现实难题也随之而来。
20: 那对于电影行业来说，我觉得还有很多的底层的设施，一些人员的架构，包括工作的流程，包括整个产业的结构，我觉得都是一个新的课题。是电影荧幕比手机屏幕要大8000倍，那整体的这种沉浸感，它的这种做梦一样的这种体会，我觉得对于 AI 来说，它是最大的一个挑战。
14: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AI 进入电影片场，依然需要更多的算力、更强的模型以及更多的碰撞和探索尝试。与此同时，随着工具愈发智能，驾驭工具的创作者的价值也愈发凸显。
21: AI 它是基于全人类智慧，我们说平权，所有人都能使用的这个前提下，它跟艺术家的独特性正好是有冲突的。但人人都掌握了，而且有技术团队保证你掌握得很好，拼的是啥？是不是讲故事的能力？还有审美，你的东西是不是美的？大家是不是愿意看？是不是被你吸引？所以还是这些叙述啊、节奏啊、电影、电视、网剧、竖屏、横屏、AI 短剧，全是讲故事，这才本质上是一致的。
11: 是啊， AI 正在深刻地重构着电影产业，或者说是所有的内容生产以及影视的产业。那当然呢，我个人是觉得手搓也很珍贵啊，就是 AI 的那种犹豫是不足的，就是当人在怨恨自己啊，我怎么有拖延症的时候，AI 是没有任何拖延症的，但是它没有那个犹豫的过程，也会带来它的作品呢，就是太直接，没有那种韵味。在影像生产的过程中也仍然是如此啊。就像我们吃菜，有的时候你喜欢吃那个锅气，虽然说会损失一定这种出品的稳定性，但是那种手搓感，还有在一蔬一饭当中的那样的珍贵的情谊，显得特别的真，特别的难得。我觉得 AI 影视也是如此啊，AI 可以带给我们生产力的进步，但是在一些关键的场景，我觉得没有 AI 位特别重要。至于是怎么实现的，我觉得不要去猜。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

0: 17:15，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3: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4: 身处繁华，渴望自然，渴望自由的呼吸，治愈喧嚣的解药也许来自音乐。

0: 跟着韵律摇动身体，那一刻好像抖落了盖在身上的灰尘。动力周末，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
1: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让我们一起用音乐给自己充点电吧。这首歌来自周笔畅，谁动了我的琴弦。

0: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点30分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1: 周末是什么？是慵懒晨间睡到自然醒的惬意，是漫步郊野纵情大自然的浪漫，是围炉夜话与亲友欢聚的治愈，更是生活乐章随心所调的频道。浙江之声动力周末，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
2: 唤醒你的每一段周末时光，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你知道吗？现在啊，电影票上附加的故事已经越来越多了，因为传统的看一场电影哈、太浪费了，而且呢粘性不够。这个夏天电影院就成了热门的避暑胜地。2026年暑期档有超过60部影片集中上映，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一张几十块钱的电影票，怎样才能带动更强的隐藏副本？

0: 观影消费持续升温，一张几十块钱的电影票，怎样才能带动更强的隐藏副本，能够带起更强的消费动力？
1: 历史体验成为暑期消费新主流。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上线全新光影幻境虚拟空间，落地九部 VR 互动影片，观众可行走体验，组队互动，电影加游戏的全新模式，让观众愿意为高品质沉浸体验付费。同时，钟馗、大圣崛起、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国产国风动画依托虚拟拍摄，动作捕捉技术还原传统美学，唤醒年轻人文化认同，进一步带动文创周边、动画衍生品等配套消费持续增长，让影院消费从单一观影走向多元体验。文旅融合 IP 热度破圈，一张票根如何撬动一座城？影院内的技术升级激活了观影消费，而火爆的影视 IP 则持续向外破圈，成为撬动全域文旅消费、盘活城市资源的核心抓手。温情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火爆出圈，凭借细腻的乡土故事圈粉无数，不仅带火全国客家美食打卡热潮，更让汕头成为暑期热门目的地。
2: 我们不把游客当成旁观者，而是邀请大家一起参与内容创作，每个人的分享都是对汕头的二次传播，让游客的镜头成为汕头最生动的城市名片。
1: 依托影视热度，汕头以全民共创的方式放大城市影响力，实现流量持续发酵。无独有偶，红色影视同样释放强劲文旅动能。
3: 我觉得跟着电影过暑假最大的亮点是让看电影变成一件可以参与的事儿，比如看完四渡可以去赤水河畔走一走，实地感受那段历史。总台把观影升级成了全民观影体验，让大家近距离地感受电影的魅力。
1: 四川国力依托四渡赤水红色影视热度，推出票根畅游、重走长征路等特色活动，更打造国内首部行进式实景演绎《胜利之渡》，用声光电再现红军渡江场景。
4: 希望全国的影迷朋友们来到古宁，走一段长征路，品一杯酱香酒，赏一城山水画。
1: 全方位推动影视流量转化为实地文旅客流，业态延伸，从观影到全域消费，电影价值链如何延伸？从影院沉浸式体验到城市全域文旅打卡，影视消费的边界不断拓展。如今，一张小小的电影票已然串联起观影、美食、出行、研学、特产消费的完整链路，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暑期消费闭环。在政企协同发力之下，电影加文旅不再是短期流量玩法，而是成为培育城市 IP、激活内需潜力、拉动地方经济的全新长效路径。随着《给阿嬷的情书》开启全球上映，中国电影加文旅商业模式正式出海。未来，电影将持续融合数字科技、地方特色与全域旅游资源，让每一张电影票都不只是观影的凭证，更是开启一段城市消费旅程的钥匙。
5: 记得点赞关注哦。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0: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11: 晨光里旋转的黑胶，午后随单车飘散的旋律，晚风中和着吉他轻轻哼唱，周末时光要让音乐流淌在每一个心动角落。浙江之声动力周末，用节奏点亮生活，用旋律加满元气。

0: 也想换一个。
1: 去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0: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2: 浙广早新闻由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舟集团特约播出。一张好板装配未来，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做好柜用好板就用千年舟。
3: 跟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好视力618年终大促火爆开启，今天全面开放眼贴体验特权，不限年龄更不限名额，凡是眼睛干涩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放心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833-1912，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是26年大品牌，眼贴内含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贴完眼睛清新舒服，干涩酸胀轻松缓解。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周期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今天送一瓶，再送一瓶，整整送2大瓶。最后还有豪华收音机，自己用送父母都不错。一年一次的618活动力度就是大，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
4: 北京时间17:30，
5: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6: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7: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6: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7: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6: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8: 奔五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普院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奔五好时光。
9: 周末时光加载完毕，热浪翻滚别怕，空调西瓜配躺椅，追剧发呆随你意，想给生活加点冰爽心意，打开耳朵，我的好浙江之声，你夏天的快乐搭子，陪你发现周末的小彩蛋，让轻松旋律赶走闷热，点亮清凉夏天，生活加点料，快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爸，我吃完了，走吧。
2: 还剩这么多，咱打包吧。
1: 回家也是倒掉，又不是吃不起。
3: 经过多年努力，2081年我国研制成功一种新型合成食物，与纯天然食物的味道相似度高达60%。
1: 不吃不吃，太难吃了。
4: 味道跟我过去吃的简直没法比。哎，要是能回到过去。
5: 您请进，这边请。
2: 没事，多点点。
1: 不用，够吃了。我吃完了，一点儿不剩，太香了。
5: 今天的剩饭少一粒，等于明天的粮仓多一粒。珍惜粮食，每一粒。
0: 这个周末，别让美好被辜负。清晨，用动感旋律唤醒沉睡的活力，让每一缕晨光都伴着节拍起舞。午后，用新鲜资讯链接全球风云，在热点中洞察世界脉络。黄昏，用温润书香浸润闲暇时光，让心灵在文字里找到栖息地，在这里听见中国故事的澎湃，在这里触摸时代脉搏的跳动。周末不设限，陪伴永在线。动力周末，为您的假日充电续航，开启一段从容又丰盈的美好时光。
6: 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接下来这首歌是一首老歌，来自蔡依林《倒带》。

0: 随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战火点燃，全球目光都聚焦在绿茵赛场，对球迷而言最大的悬念啊，就是到底哪支球队能捧起大力神杯呢？而对于全球品牌和赞助商来说，他们还关心另外一场无形的比拼，谁才是本届世界杯最具价值的球员嘞？来来来，我们来一起盘点一下吧。啊，这些国际巨星他们都能赚多少钱呢？
1: 美国福布斯杂志五月发布了最新的全球运动员年度收入排行榜，榜单的前二十位中共有五位是足球运动员。从41岁的葡萄牙传奇球星 C 罗到25岁的挪威新生代球星哈兰德，这些顶级足球运动员的财富从何而来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解读。职业球员的收入主要分为场上收入与场外收入两大部分。场上收入主要是俱乐部发放的薪资和赛事奖金，除固定的底薪外，球员的每一次首发、每一粒进球、每一座冠军奖杯等，都可能为自己带来丰厚的奖励。场外收入则构成了超级巨星的核心财富基本盘，涵盖商业代言、个人品牌运营、社交媒体价值、个人投资等多个维度。对于站在足坛金字塔的顶级球星来说，他们的商业价值早已远超赛场上90分钟的竞技表现，而世界杯正是他们向品牌方展示自身商业价值的最佳舞台。榜单收入排名首位的是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C 罗。今年41岁的他开启了个人第六次的世界杯征程。据福布斯杂志的统计，在截至今年五月的一年里 ，C 罗的个人总收入高达3亿美元，连续第四年位居全球运动员收入榜榜首。自 C 罗2022年底离开英超转投沙特职业联赛以来，他的场内收入大幅提升，赛场薪资和奖金达到了2.35亿美元，主要来自他与沙特利雅得胜利俱乐部的合同。如果折算下来 ，C 罗平均每天的收入超过了64万美元，每分钟收入接近447美元。同期 ，C 罗的场外收入达到了6500万美元，涵盖商业代言、商业亮相、形象授权等。除了与耐克达成的终身代言合同以外 ，C 罗依托自有品牌涉足服装、香水、酒店、健身休闲等多个领域。今年2月，他持续拓展商业版图，收购了西乙阿尔梅里亚俱乐部25%的股份。紧随其后的足球运动员是梅西，即将年满39岁的他，既是阿根廷队的精神领袖，也是球队的战术核心。梅西在过去一年的总收入达到了1.4亿美元，位居福布斯全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三位。和 C 罗相比，梅西的收入结构十分均衡，赛场收入、商业收入各为7000万美元。依托美国职业足球大联盟与 Apple TV 等平台的专属分成协议，他与迈阿密国际俱乐部的实际合同价值大幅提升。赛场外，梅西与阿迪达斯、百事、万事达卡等品牌保持着长期合作，他还打造了属于自己的服装、饮品以及酒店品牌。今年4月，梅西完成了对西班牙第五级别联赛球队科尔内利亚俱乐部的收购，成为了球队的老板。他的商业版图多元且稳健。作为后梅西 C 罗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足球运动员之一，法国球员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收入达到了9500万美元，其中约7000万美元来自与西班牙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合同，约2500万美元来自迪奥、耐克、宇舶表等品牌的商业代言。在拓展商业版图方面，姆巴佩持有一家德国消费电子品牌超过10%的股份，还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帆船队和二手腕表交易平台。

0: 8年前的姆巴佩曾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惊艳世界，可如今正深陷职业生涯的瓶颈。在俱乐部层面连续2年四大皆空后，姆巴佩此番出征世界杯的状态与心态都备受瞩目，本届赛事可能成为他职业生涯的重要转折点。与背负沉重压力的姆巴佩不同，挪威球星哈兰德可以怀揣轻松愉悦的心态踏上世界杯的赛场。现年25岁的哈兰德是当前英超商业价值最高的球员，他个人在一年中的总收入达到了8000万美元，位列足球运动员收入排行榜的第5名，其中约6000万美元的收入来自与英超曼城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在场外，哈兰德同样备受品牌青睐，他手握耐克、百年灵等多个品牌的代言。最后，我们再将目光聚焦新生代力量18岁的西班牙队新星亚马尔。据统计，来自西甲巴塞罗那队的亚马尔年度总收入达到了4300万美元，其中3300万美元来自与巴萨俱乐部的长期合约，其余1000万美元为场外商业收入。他的商业价值源自市场对其职业生涯的超高期待。阿迪达斯为其送上了一份长期的大额代言合约，众多其他商业赞助商也纷纷看好他的发展前景。过往球员的收入主要依靠的是赛场的表现，而如今个人影响力则成为了他们收入增长的核心。对于品牌和赞助商而言，他们投资的不只是一场90分钟的体育赛事，更是辐射全球数十亿受众的超级体育 IP。 这或许就是世界杯赛场之外最精彩的商业角逐。
1: 是啊，在世界杯之外哈、有着精彩的商业角逐。那其实也正是有了这样的资本的助力、产业的支撑啊，才让世界杯更加好看。在你心中最有价值的球员是哪一位呢？

0: 行有你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厅厅
1: 厅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0: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1: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0: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3: 习惯了暖日太阳的温度，霓虹灯或许没有你想象的明亮；习惯了蓝天的广阔，夜幕或许没有你想象的辽远。但逃离喧嚣，放缓节奏，是一种态度。热爱可抵岁月漫长，享受一路缓释压力的周末。浙江之声动力周末，愿你爱上爱上现在，梦见未来。未来
4: 愿你爱上现在，梦见未来的动力周末仍在直播当中，主播思宁在杭州的直播间问候大家。你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浙江之声为您打造的周末节目动力周末，在每个周末从早上八点一直到晚上的九点哈，我们都在这里给你带来好听的歌曲还有实用的资讯。

0: 海关总署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以工业机器人为代表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增长非常的迅猛。今年前五个月，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光纤、光缆等人工智能相关产品的合计出口达到4.12万亿元，同比增长呢达到52%以上。这背后呢是高端制造与万亿元产业集群的有效支撑。来，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感受一下吧。
1: 眼前这个马舵机，简单来说就是不知疲倦的智能搬运工，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笨重难操作的刻板印象。它能自动将货物整齐快速地码放到托盘上，无需安全围栏即可与普通工人并肩工作。企业自研 AI 操作系统，搭载先进的图形化编程系统，让复杂的机械臂即插即用，普通工人也能快速上手。
2: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操作界面像平板电脑一样简单友好，操作呢只需要输入它的一个站板尺寸长宽往前走，然后箱子尺寸长宽高，整个操作5分钟就可以完成。
1: 针对重工行业大负载与高精度难以兼容的痛点，企业突破高压驱动技术，推出负载高达80公斤的工业协作马舵机器人，刷新行业纪录。相较传统工业机器人，马舵机器人采用轻量化设计，占地面积仅2.5平米，重量仅350公斤，最高马舵高度可达到2.1米，具备每分钟操作12箱的高速作业能力。统计显示，企业2025年以33%的市场份额拿下全球工业协作机器人市场出货量第一。

0: 今年以来，东莞市出口工业机器人超1.6亿元，出口目的市场拓展至全球60多个国家，对泰国、土耳其、墨西哥等新兴市场出口实现了倍增，产品类型包括了焊接机器人、搬运机器人、装配机器人等多个类型。
1: 是啊，在出口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高技术附加值的产品哈，撑起了增量的广阔空间。这些不知疲倦的智能搬运工也打破了传统工业机器人笨重难操作的刻板印象，而且呢，确实是很直观的就可以让你看到那这个人力资源的节省。您所收听到的依旧是来自浙江之声的动力周末，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来自陈奕迅《阴天快乐》。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3: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2: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3: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2: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3: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4: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1: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6: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大家好，我是星林，欢迎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万块。
7: 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宁波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新政。
8: 未毕业就被预定，在浙江无人机专业学生成为职场香饽饽。
7: 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
8: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
4: 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
8: 继续关注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浙东山区小县新昌经济基础好，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却是绍兴最高。为了解决居高不下倍差问题，2024年新昌提出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要在3年里把至少60%的低收入群体拉上30000元的中等收入线。然而这个目标到底该如何实现？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万块。
9: 在新昌县陈潭街道的桑叶共赴公房，70-80位老人正排着队领这个月的工钱，出工24天赚了2400块。79岁的石小东老人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10: 很高兴，
11: 感觉很高兴，很有滋味。原来是种田地很辛苦，钱不多，现在这里有空调，每个月还有2000多，有干劲，很好。
9: 空调房里分拣桑叶，活不重，站着坐着都能干。老人们形容这活跟风里吹来似的，但这风里吹来的好活绝不是天上掉的。共赴公房是挂单奔中的重要手段，可每个村要办什么公房，着实让村镇街道的干部们挠头。张伟峰是陈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时听说炸桑叶突然成了餐桌新宠，桑叶加工企业急需人手，他赶紧一边找老板

0: 谈条件，一边带人满山跑找地方。
1: 老板他也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商业他需要种植在原地上面，耕地呢是不能种的，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找就找不到。我们陪着他跑了很多村，后来他呢也看出我们干部确实很认真，很决定就是在我们开了第一家。
0: 没过几个月，第二家也落成了。桑叶工坊里80多个老人干活，一年光工资就发出去100多万。除了桑叶工坊，依靠企业鲜切花工坊也开了起来，几个共富工坊先后落地，村里打麻将的人都少了。
2: 我们昨天是那个收割机收割的，
3: 这一茬菜籽收回来大概多少？
2: 这里4300斤，总共是25000斤的样子。
0: 在陈潭街道上湖村文化礼堂的地上，满满登登铺着刚刚收割的油菜籽。闷热的天，再加上几把大吊扇，空气里弥漫着油菜籽的香气。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地上的油菜籽说，这都是给农户的。
2: 一部分是让挂单帮助农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就是榨成菜籽油，销售出去这个利润再分还给挂单帮助对象。
3: 像人家村里都是桑叶，还有一些是鲜切花。你们村里怎么不搞那个，去搞这个呢？
2: 因为我们的土地性质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土地一定要种粮食。
0: 共富项目村村有，但又村村不一样。村里流转出来的耕地不能种桑树，就修成梯田种油菜花。没有企业资源，就找市里供销社来的驻村指导员，把小番薯、农副茶、菜籽油高高的卖出去。
2: 我们油菜啦已经收割了，到时候你真要帮我们菜籽油销售一部分呀。
4: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销售啊？
2: 6月下半月基本上那个榨油榨好了，那个价格要高一点的哦，这个利润要是分给那个挂单奔中的农户的哦。
4: 好的好的。
0: 挂了电话，徐林勇打量起名单上的43个人，算起账来。
2: 不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番薯误工2000块钱是有的，那个油菜算他4000了，还有那个茶叶我算他1500还了，像我们种水稻也是有4000，加上他自己的收入，他自己采茶叶到别的地方去打零工，3万是基本上会到的。
0: 不论是种小番薯、农副茶，还是做桑叶、鲜切花，按时出工出力，每天有100到200块的误工钱。可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早八晚五，或者就是没办法离家去上工。为了让他们能赚到钱，陈南乡共富经纪人蔡桂凤每个月都要租大卡车，从县城的服装厂拉回好几吨布料或衣服。村里的妇女们就聚在文化礼堂，剪线头、缝标签、做手工。一开始，她挨家挨户去说，人家隔着门缝看她，以为是个骗子。后来他把手机号贴在村口，说谁想来随时打电话。第一个来的妇女干了3天，挣了300块，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文化礼堂里每天都坐满了人，
5: 通通坐，天天坐。在家里面他们都时间长一点嘛，干活的时间长一点，70-80块一个月下来了，正常的话呢也还是蛮可以的了。
6: 蛮可以的，
5: 做的熟练的也有一个1-2千块，还是蛮正常的。
0: 一个月2000块，一年也能增收20000多。新昌各街道乡镇的连村干部、驻村指导员、共富经纪人们想尽办法帮农户赚钱，给各自名单上的农户算账。可有些人就是怎么算都算不上来。东明乡下岩背村的一位孤寡老人，身患重病，独自带着孙子孙女，要体力没体力，要时间没时间。乡里村里的干部把能用的办法想了个遍，就是没招。直到有一天，下岩背金山上片区党委副书记卢斌走过老人的沿街2层小楼，突然灵光乍现。
7: 这个农户呢是在马路的周边，自然条件呢也非常优越，游客呢也是逐步的增多，一房难求，他自己也是没有能力改造。通过制定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跟县农商银行低息贷的对接，然后对他进行房屋的一个改造，请第三方来运营，
0: 以老人名义把房子抵押，拿到了12万元5年期贷款，由经营者负责装修，每月还贷，经营者按月向老人支付租金分成。说起这事儿，老人声音里带着藏不住的欢喜。
8: 老什么空过呀？
9: 以前就空着，现在他们帮我们装修过，成房间了，房子新的，

0: 钱也有。
1: 今年老人家一年保底收入加分成，终于跨过3万门槛，一村一册，甚至一户一册。新昌的基层干部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个办法一个办法的试，容易的先解决，难的再想办法，实在不行的就特事特办。截至去年底，挂单奔中实施两年的节点，名单上的15033人年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元。眼下挂单奔中已经进入3年计划的收官之年，容易帮扶的已经销单，能想的办法大多已经用上，剩下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那么既定的目标能完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三篇，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2: 跨境电商是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宁波海关近日推出2026年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措施，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12条措施涉及通关提速、主体培育、品类扩容、完善监管、监测研究等5个方面。新政从跨境物流链条入手，力争大幅提升通关时效，让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的商品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家门。比如支持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加跨境电商、海铁联运加跨境电商业务，又比如强化与鄂州、嘉兴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联动，扩展跨境电商出口空空中转、空路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宁波顺丰速运口岸负责人

0: 报关，就能直接接驳洲际航线，清关时长有望缩短30%，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20%。
1: 在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的同时，令广大跨境卖家头疼的退货问题也将迎来更顺畅的解法。新政提出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将跨关区退货业务由宁波空港口岸推广至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同时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规定的出口商品免税退运。宁波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徐天刚说，
2: 以前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退货包裹只能哪里出哪里进，成本高，周期长，在跨关区退货模式下，卖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更多物流节点，提升退货处理的时效。对于宁波口岸而言，这项政策还有利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跨境出口零售户来宁波集散，为广大物流企业带来商机。
1: 根据新政，宁波海关将继续推进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更多便利化措施，对高风险企业强化审单和检查力度，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3: 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区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10多万名瓜农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4: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2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5: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4: 黄岩有5.2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岩区与省种子站、省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浙江大学等农业权威机构以及10几家行业头部种业公司合作，建设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瓜农从跟风种植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5万亩，带动瓜农增收4000多万元。科创园负责人牟森林表示，以前选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度更高，培育速度更快。
6: 我们会建立一个 AI 选种的一个方向啊，把这些所有的瓜的数据都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给我们的瓜农根据他们的产地的气候特征、他们的种植习惯，给他们量身定制品种。
4: 品种多、品质好，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认准了黄岩种源。常年在宁夏种瓜的牟宣兵，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达到180亩。他说，去年选的小西瓜品种效益很好，每亩产值超3万。
7: 每年都会过来2、3次嘛，我们过来挑选几个好的、优选的品种，拿到我们基地里面去试种。
4: 如今黄岩已构建起科研院所加种业企业加协会基地加瓜农的4位一体发展模式，牵头制定国家级生产技术规范，累计培育新型瓜农5600多人次。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勇说，
8: 在未来的生产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品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不光是让我们的种业企业在这里面能够畅销，更多的是啊，我们的广大的黄岩瓜农和全国的瓜农在这里选瓜、选种、选择优质化的品种，把高品质这个品牌牢牢的举起。
9: 正值我省杨梅集中上市，由省农业农村厅等主办的浙江名优土特产四季型浙梅夏运活动，这个周末在杭州举行。现场有哪些亮点？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来了解一下。新月你好。
10: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9: 嗯，那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有哪些浙江杨梅，口感如何，以及它的售卖情况怎么样呢？
10: 嗯，好的。那么这次活动啊，是在杭州国大城市广场的1楼东广场。那我看到啊，现场呢是数十家摊位上摆满了果农新鲜采摘的杨梅，是颗颗饱满，色泽诱人。那这个周末呢是系列活动中的其中一站，现场啊主要是来自文成、临海等地的杨梅，品种包括冬葵、荸荠，有杨梅果酒、杨梅干等相关的农产品。 很多来往的市民啊。

0: 都在试试品尝。大家都说这个杨梅口感呢是非常的鲜，酸甜适口，果香浓郁，保留了原生的自然风味。那么现场我看到主要是中果和大果，中果的话呢是100块钱三斤左右，大果的话是150元三斤，价格呢是和往年差不多。那么参展商户也说，这次杨梅啊都是早上5点多上山采摘，8点多出发，然后11点多就摆到了杭州的摊位上，现场售卖是比较火爆的。有个商户啊带来的100多斤冬葵杨梅，刚过中午就基本上卖完了。那我也是了解到，现场所有的杨梅产品呢都统一张贴了旧农码，消费者扫码就可以一键查询溯源信息，也是让大家去的安心又放心。
1: 嗯，那现场看来确实非常的火爆啊。那么接下来主办方还有哪一些展销计划呢？
0: 那么浙江啊作为杨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目前呢全省的杨梅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130万亩，产量呢77万吨，产值63亿元。那六月中上旬以后啊，浙江杨梅大量上市了，整个浙梅夏运的系列活动会贯穿整个杨梅的生产地，包括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商超等等，让市民呢都能平价买到源头好梅。除此之外啊，浙江杨梅还将走到省外，比如说到北京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展展销活动等。佳佳，
1: 嗯，好的，谢谢心月。
2: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的关键期，随着地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有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4: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3: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5: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3: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志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6: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3: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义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7: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1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1: 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预订高峰期。当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8: 这几天，安吉市民全梦忙着整理出行物资。端午假期，他打算和全家一起自驾出游。
9: 准备端午节再请2天假，就有5天假，出游时间比较充足，赶在暑假前带孩子出门玩一趟。端午期间，好的酒店民宿也能订得到，总体价格也不高，关键是出游的体验感会好一点，人没那么多。
8: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近两周端午出行热度上涨151%，因父亲节恰逢端午假期，亲子游相关搜索热度上涨107%，亲子家庭正在成为这轮小长假的消费主力，民俗游、乐园游热度也持续攀升。飞猪数据显示，近一周含有包粽子、看龙舟赛等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超40%，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香港海洋公园等热门主题乐园也凭借丰富的展演活动受到亲子客群的青睐，预订量均同比翻倍。浙江金源旅行社总经理马少基说，端午假期的预订已经迎来高峰期。
10: 端午主要是周边三天的是五天的这些线路，目前大概端午期间出团的我们公司大概是100多人，比往年相比的话旅游人数有所增加。
8: 另外，随着高考结束，大学考试周进入尾声，端午假期18到23岁年轻人提前过暑假的比例更高，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浙江环亚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景荣说，从5月底开始就有考生前来咨询6月份的旅行。
11: 今年境内的话往北面走的会偏多一点，尤其像西北甘南啊甘青啊或者说是新疆啊西藏啊这一带的咨询量比往年相对会增长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凉快一点，四川九寨沟，那么还有我们的贵州云南这一带，草原这一块呢内蒙这一带的会偏多一些。那海边的话呢三亚这一块问的人是最多的，那其次的话近一点就是厦门福建这一带。
8: 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预订量更是大增了97%。去哪儿旅行大数据显示，从端午期间到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5月同期增长超30%。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12: 6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机票酒店均价较7、8月份暑期高峰低了50%以上。高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
2: 入梅以来，浙江多地空气湿度偏高，各类防湿防潮用品逐渐进入销售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3: 走进河马先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店，日用品区的除湿袋、除湿盒、活性炭干燥剂等除湿产品集中摆放，价格基本在10元左右。市民吴先生一次性购买了10袋挂式除湿袋，
13: 更倾向于那种挂式的那种除湿袋，这样的话更容易放在衣架上，还有取下的话也很方便。
3: 门店负责人介绍，入门以来除湿产品日均销量比平时高了80%以上。除了传统防潮日用品，除湿机、烘干机等智能除湿小家电也成为市民应对梅雨季的热门选择。在湖州安吉一家家电卖场里，带有除湿功能的产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体积小巧的除湿机使用便利的洗烘一体机，价格覆盖几百元的基础款到几千元的高端款，可适配不同户型、不同家庭的除湿需求，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商场工作人员周女士说，6月以来这些家电出现了一轮销售高峰。
14: 下雨天气啊，家里比较这个潮湿，衣服是晾不干，来我们这里挑选干衣机的客户比较多，然后挑选除湿机的客户也很多。
3: 商场里除湿家电需求激增，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也机器轰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在宁波赛特斯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除湿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公司副总经理方家春说，
15: 基本上成2倍的销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那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是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2: 今天，浙江大学2026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面试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玉泉校区、海宁国际校区开考。据了解，今年浙大三一总计划招生980名，今天近5000名浙江学子分别到三个校区进行面试。世界杯情报站。
1: 北京时间1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了4场角逐，共进7球。巴西队与摩洛哥队的碰撞堪称开赛以来首场强强对话。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摩洛哥队开场后气势逼人。第21分钟，塞巴里高速插入挑射破门，巴西门将阿里松望球兴叹。第32分钟，巴西队维尼修斯在左路凭借个人能力内切爆射扳平比分，最终巴西队与摩洛哥队1-1握手言和。此外，在 B 组中，亚洲杯冠军卡塔尔队迎战瑞士队，开场后瑞士队占据绝对优势，半场控球率达75%，射门比14-4。第17分钟，恩伯洛主罚点球命中，瑞士队1-0领先，这也是本届世界杯首粒点球。另外两场角逐当中，苏格兰以1球小胜海地，暂列小组第一，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取得开门红。
2: 北京时间15号凌晨4点，荷兰、日本这两支正遭遇伤病潮的队伍即将于小组赛中交锋。荷兰队主帅科曼在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队内头号射手德佩身体状况良好，完全有能力首发。这是荷兰与日本在世界杯上第二次交锋，双方首次相遇是在2010年的小组赛，当时荷兰以1-0获胜。此外，15号凌晨1点，德国与库拉索之间将开展首次交锋。早上7点，科特迪瓦将对阵厄瓜多尔。上午10点，瑞典将对阵突尼斯。
16: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1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2: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月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超16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超180,000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1: 伊朗方面消息人士当地时间1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主持召开视频会议，伊朗和美国双方代表将出席会议并签署协议。以色列媒体当地时间13号以多名匿名以色列高级官员为信源报道说，美国和伊朗可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将危及以色列的安全利益。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4号6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17: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8: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7: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8: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0: 之声，浙江第一声。
1: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星林，监制张楠，感谢各位收听。

0: 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1: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0: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1: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0: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

0: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2: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1: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2: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3: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4: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清新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新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来，大宝贝儿，今天爸爸妈妈带你去动物园看大老虎。嗷！
2: 还要看大象、猴子、狮子。
1: 好，都要看，带上婴儿车，出发。
3: 爸，今天天好，我带您去动物园逛逛。
4: 我腿脚不便，太麻烦，不去了。
3: 不麻烦，我小时候您经常推我出去玩，现在换我推您了，上车吧。
4: 走，出发。
3: 您陪我长大，我陪您变老。
0: 百善德为本，敬老孝当先。
5: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4月24日起，每周五20点，浙江卫视20:30 Z 世界和浙江卫视王老吉《奔跑吧14》一起整活了。跑男家族已准备就绪，谁都没有不整活的义务。及时已到，快来一起跑跑跑吧！
7: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8: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9: 简单对话，
10: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1: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2: 大家好，我们是
13: 银河快递。
14: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9: 敬请锁定 FM101.6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7: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程。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5: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6: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7: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8: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9: 就算伸手摘不到星光，

0: 北京时间18: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4: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3: 九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4: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3: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5: 中国工商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科学理性进行黄金市场投资，远离非法黄金市场交易陷阱。

0: 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1: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2: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3: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4: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3: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
5: 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清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0: 汽车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1: 出行有领域，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0: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定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1: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0: 通信有保障，1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1: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19:30，
3: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4: 永尚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1箱到手2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5: 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崇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6: 永尚一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7: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8: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9: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8: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10: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11: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8: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12: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8: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3: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4: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8: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2: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提到虫草，大家知道啊，虫草的相关产品很多，药店里有，网上有啊，电视上有啊，包括街边门店里都有。有的叫冬虫夏草，有的叫虫草菌丝体，有的叫发酵虫草粉。野生虫草呢，就是高原海拔3500米以上自然生长的那种啊，大家都知道那个样，对吧？蝙蝠和幼虫被虫草真菌啊，就是侵染啊，冬天是虫，夏天长出来草，采挖极其困难，产量极低啊，大家认知里价格非常高，就是因为这个啊，一克好几百好几千，如果能买到道地产区道地药材确实是好啊，秉天地之气，能量强，缺点什么？太贵，一般人吃不起，长期吃也不现实啊。第二就是野生虫草长在土里，土里有什么它就吸收什么，处理不当有重金属超标的风险。第三太贵，有可能会掺着卖，你会遇到这种情况啊，所以买的时候你一定要有靠谱的渠道，你得买着好的。再有就是人工虫草，人工虫草是人工培育出蝙蝠和幼虫，然后把虫草菌分离，让它去侵染幼虫，模拟野生生长过程，长出来跟野生虫草外形非常像的人工虫草，搁盘子里有虫也有草啊，看着跟野生的一样一样的。优点什么？价格便宜一些，但是它的营养成分受培育环境影响很大，吸收率是比不上纯菌丝体的，而且价格也没那么便宜啊。其实买人工虫草别的没什么，就怕你是花野生虫草的价格买到了人工虫草，这是他俩之间的关系啊。然后呢，就是发酵菌粉。发酵菌粉呢，它不是虫体，它只做菌。用野生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来的那个核心菌种叫中国被毛孢啊，这是中科院认证的野生虫草真菌。

0: 这个正式的名称，然后把菌种放在这个无菌发酵罐里，在恒温、恒湿、恒定营养的条件下，让它纯净繁育，最后经过低温干燥得到的粉末就是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它的优点是什么呢？菌种绝对正宗啊，用的是中国贝毛孢，跟野生虫草真菌部分是同根同源， DNA 指纹图谱相似度 97% 以上。第二，成分稳定，每一批产品的腺苷啊、虫草多糖啊，通过检测不分高低，没有污染，吸收也快，价格也容易接受。但它不是一根一根的，你想送礼啊，你想送虫草要那样的，你用这个就不行了。中国贝毛孢啊，其实就是蝙蝠蛾贝毛孢，它俩是一样的。说有人说我那叫拟青霉，拟青霉也是从冬虫夏草里分离出来的一种菌，但是它跟我们说冬虫夏草的那个菌它不一样啊，它不是一种菌。还有一种叫头孢菌啊，头孢菌跟天然冬虫夏草分离出来的菌种是不一样的，有研究指出它在遗传关系上更接近于小麦，所以选的时候要留意啊！如果你拿不准它属于哪一类，你可以问问我，或者去你平时信得过的药店向专业人员咨询啊。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

0: 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1: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23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哎喂，你好，铁峰老师。
1: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2: 就是我儿子现在已经13岁半了，然后就是个子很矮，人家建议让打那个生长激素。
1: 他骨沟线闭合了吗？骨龄多少？
2: 骨龄跟他的年龄就是基本吻合。
1: 那赶紧打。
2: 就是说现在要赶紧打是吗？
1: 13了，对吧？骨龄如果也是13岁，赶紧打，再过两年想打都打不了了。
2: 他是那个13岁有快5个月了，然后骨龄也差不多，但是就是说他去年的时候，他因为他体格不是还算是挺重的，有100斤，然后去年的时候我们检查那个抽血化验的时候，他那个胰岛素很高，有38，然后今年给他复查，他说那个胰岛素已经降到正常了，就是我怕给他打的话把那个血糖给他打上来了。
1: 你怕把血糖打上来啊？
2: 然后我们家的话就是说，我自己的姑姑得过脑瘤，我不知道她这个情况能不能打呢？
1: 那是医生定的事儿，生长激素啊，要在内分泌科医生指导之下完成，得在医院打，这听医生的。我只是给你个建议，这个年纪的孩子如果骨龄正常，个子还矮，那要打生长激素赶紧打，不然过了这个窗口，你想打都没机会了。
2: 好的、
1: 哎，好，再见啊，
2: 谢谢冯老师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0: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绍兴上医堂大药房，越城区中兴北路325号，洞桥公交站往北100米。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1: 手机尾号5814，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你好，铁峰老师好。
1: 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铁峰老师，我有30年的便秘。
1: 30年的便秘啊？
4: 对。
1: 我建议你。你最起码你现在得吃益生菌吧？
4: 益生菌我现在在吃呀。
1: 吃了多长时间了？
4: 益生菌，吃了差不多有2-3个月了吧。
1: 继续吃益生菌，对所有的排便不良的现象都有帮助，都有改善，确实是有效的，但它不是唯一的，它有个环境的变化，有个总量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一定要坚持健脾。
4: 健脾是吧？
1: 要健脾啊。
4: 那健脾是什么呢？
1: 健脾的药太多了，你吃参苓健脾胃颗粒吧。
4: 行，好吧，好，
1: 好，再见，
4: 再见。
0: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1: 手机尾号4108，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陈国老师。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5: 我那个左眼是玻璃体混浊。然后呢，那个奥利丁那个药呢，吃了6盒了，还有一点黑影在这儿。
1: 然后呢？
5: 然后我们那个眼睛总是好像有点怕光的感觉。
1: 还是不太舒服，是不是？
5: 是。
1: 就是你还是觉得不太完美，是不是？
5: 是呀。
1: 哦。我给你找个专家给你解释一下吧。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啊，眼睛有病绝大多数都是

0: 多年以来的时间一点一点积累下来的，很少有什么眼病是一瞬间爆发的啊，都是多年以来积累下来的。所以呢，我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啊，这个保持健康最要紧的是预防。那么预防，第一要投入金钱，第二要投入时间，对吧？这是我这对这事儿的一贯的看法。你这个事儿，玻璃体混浊，是不是吃点药就能好？好的就能一点问题没有？我觉得这很难实现。我给你找谁吧？那个我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有一位许卓在老师啊，许主任是我的好朋友，我把他请来，让他跟你聊一聊啊，给咱科普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谢谢啊。
2: 空中连线，三方对话，有请专家上线帮忙。正在联通许卓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朝阳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擅长白内障、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眼底出血、视网膜脱离、黄斑前膜、黄斑裂孔、黄斑变性等疾病的诊治。
0: 徐老师您好。
3: 哎，你好。哎，徐峰老师您好。
0: 哎呀，还得帮个忙啊。
3: 哎，不客气。
0: 玻璃体混浊。
3: 哦，
0: 吃窝里钉，吃了一段时间，感觉应该是不错，但他还是不服啊。
3: 嗯嗯，
0: 这什么不如以前呢？没有变得更好啊，不完美啊啊！你懂的哈。
3: 好好好，
0: 你给大家解释解释呗。
3: 好的好的，这个患者您贵姓啊？
1: 啊，姓陆。
3: 陆啊，陆大姐您好您好。
1: 您好。
3: 那个您那个玻璃体浑浊，大夫给开了窝里钉，吃了六盒了是吧？
1: 对呀。
3: 吃六盒了哈，我知道那个卵磷脂络合碘是吧？应该吃的还是进口的。他如果商品名叫沃利丁的话，你应该吃还是那个进口的。
1: 是
3: 这样，

0: 能报销，它也是经济负担。就是很多东西啊，如果你这个东西是一个非之不可啊，就像有的降压药或者降糖药，那你就每天呢就是有它你才能活，那咱们就是哪怕它贵它也得用它。但如果有一些可治可不治的问题，然后用的这个东西还没什么效果，那咱就花钱和不花钱一样，那咱就不花钱了，是吧？花钱倍儿好，是吧？不花钱不好，那钱是干嘛的，是吧？但是呢，咱再回头说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你这个玻璃体浑浊，您多大年纪了？
1: 我54。
0: 54啊，那这个你诊断这个玻璃体浑浊，你去医院是认真的检查过吧？
1: 是啊，是认真检查过。
0: 检查过是散瞳查的眼底吗？
1: 对，
0: 散瞳查的眼底。哦，那挺好。散瞳查的眼底，他就是说除了这个玻璃体有点浑，其他也是眼底啥事没有，是吧？
1: 是，嗯，
0: 哎，然后又吃了一段沃利丁，又对你，至少是沃利丁对你这种浑浊它是没起到吸收作用，我的建议就不吃了。
1: 哦，
0: 很多东西就是有益处有效果咱们坚持，没益处没效果咱们，因为很多的医学治疗它也是在试错或者也是在尝试，它尝试有效那咱们就坚定的执行下去，尝试无效就忍痛割爱了，是吧？更何况你这会还得花钱呢啊，所以那就这样。但是我呢建议你一个，就是刚才铁峰老师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疾病，至少他说他，我以我这年经验，就是眼科突发疾病很少。眼科突发疾病确实是，就像我们急诊突发疾病，一个急性青光眼发作，一个视网膜中央动脉阻塞，还有呢就是类似外伤，刚才好好的突然间被一个锥子一下砸的这眼睛报废了。就除了这种极端的这个疾病或者极端的事故啊，就是那种事故级别的这种疾病，就寥寥无几，咱们都能数出来这么几个病，绝大多数病都是叫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可能自己呢后知后觉没有发现。但是呢好就好在现在咱们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啊，就是一年一度的健康体检啊，这个观念大多数都有，在职单位一般都组织职工有单位这种在职体检。别小瞧这个在职体检，因为它最基本的指标它是要查的，是吧？它一下就查来了。当然在它这个基础指标如果查的比较粗，那可能会漏掉一些特殊疾病的诊断，否则的话这个在职体检就够了。但是对于您这个年龄段呢，那个在职体检的眼科检查呀就不太够了。为什么呢？你这种情况要每年散瞳查眼底。
1: 哦，
0: 所以你，我不知道你上次散瞳查眼底就是开玻璃钉这次是多长时间之前，你听我的建议就是玻璃钉既然无效就不吃了啊，然后呢再掐指一算啊，距离上次之后一年之后那个某年，就明年的某个月份，你再到医院去挂一个眼底专业的号，然后呢再让他散瞳查眼底，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因为散瞳查眼底啊是个最全面的一个眼科查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如果有白内障甚至有青光眼什么的，在这个检查过程当中都能发现。
1: 哦，
0: 就因为查眼底这个检查，散瞳查眼底的过程它是涉及眼球整个整体结构评估最充分的一个检查啊，费用还很便宜。最关键是散瞳查眼底是大夫挨累，患者不舒服，但是费用很低，非常便宜啊。所以这个散瞳查眼底是对眼睛最有用的一个检查，而且它还特别便宜，好吧？
1: 好好，那日常就吃点叶黄素保养吗？好了，王老师。
0: 叶黄素可以吃一些，它是针对预防老年黄斑变性的。我觉得要是有的话，就是吃可以，特别是有一些患者查眼底的时候就发现。跟老年黄斑变性相关的一些初期病变都已经有了，那吃叶黄素就更有针对性了啊！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嘞，哎，有事打电话啊！
1: 谢谢啊，
2: 谢谢徐主任，再见。
0: 哎，别客气，再见。

芝麻。我说：“铁峰老师，我连着3个月血糖都是9.3以上，到医院检查吃了降糖药之后呢，血糖一直正常。我还是糖尿病患者吗？怎么能够确定是与不是呢？我的两只脚麻，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有高血压，请教，应该怎么办？首先，糖尿病是治不好的。如果你在医院经过明确诊断，定义为糖尿病患者，那记住你要终身服用药物，要吃一辈子啊。第二呢？”吃药不是治疗糖尿病唯一的手段，治糖尿病我们讲究五驾马车，吃药是最不重要的事儿了。你一定要知道，通过你问的这个问题，我能发现你还是个外行。糖尿病患者必须要做到内行，要熟知熟用，你得知道糖尿病患者应该如何生活，应该如何管理。糖尿病啊，现在我们都叫管理啊，不叫治疗了，它是你一生都需要坚持的事儿，你需要。

0: 所以说你也一定要在你所在的地区里找到一个能够倾听你声音的医生，这很重要。
1: 你曾说
0: Will 咖啡豆，他说我家孩子今年3岁，经常起湿疹，多次去医院治标不治本，我想请问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有没有什么中成药啊？有，我始终认为要想把湿疹完全治好，真就得靠中医。用中医什么手段呢？健脾除湿的办法啊！我经常把健脾除湿这事儿挂在嘴上，为什么？因为影响面太大，因为脾虚湿盛而治疾病的人太多了。你呀，光去治疹子那不行，那是治标，要想治本一定要健脾，找中医我支持你啊。唯有一帆风顺，他说我血压100-160，每天早上吃半片消炎地瓶，我想换成沙坦类降压药可以吗？这你不应该问我。首先消炎地瓶属于钙离子拮抗剂，和沙坦类的药物是可以结合的，我吃的降压药就是沙坦类加钙离子拮抗剂啊。但问题是你的这种调整方案啊，效果怎么样？他俩是可以放在一起用的，这是没问题的啊，可以。你最好能跟你的医生谈一谈，在他的指导之下选择一下剂量啊，因为我也不知道你的年纪、性别、既往病史、生活习惯啊，所以拿不出更准的意见啊。唯有夕阳红，他说我最近呢、口干口苦，没有别的什么症状。我也不知道你多大岁数，但一听你说夕阳红，你怎么不得50往上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你吃知柏地黄。知柏地黄是经典药物，滋补肾阴，调节肝肾的啊。口干口苦跟肝肾不足，跟这个有湿热有关啊，跟阴虚有关，所以呢知柏地黄是一个又安全又常见的药，试试吧，试2周，不行我们再想办法。唯有荷花，他说我60多岁女性，胃不舒服，吃东西都胀，没有食欲，有的时候还会疼，食管反流，我想应该做个胃镜，可我不知道上哪做，期待着你给我一些建议。这种情况已经100天了啊，我也不知道你是哪里人啊，一般来讲上正规医院都可以啊，胃镜这个技术现在已经发展得很先进了啊，你可以问一问他用的胃镜啊是什么年代的。如果是比较新的、比较好的这种可控的啊，这种多点的胃镜，那么你就做；如果说是20年前那种老式的胃镜，那你就再换一家，啊，就这点区别，别的没什么啊。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975，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2: 你好。
1: 哎，我是
2: 铁峰老师是吧？
1: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你说。
2: 我是多发结节的啊。
1: 嗯，多发结节，然后呢？
2: 对，我乳腺结节和甲状结节，乳腺结节是3A了，那个甲状结节是3A到4A，它两边嘛。
1: 哦，那定期观察呗。
2: 那就是我说能不能喝中药这些缓解下来？
1: 理论上可以，但是要花很多钱，用很长的时间，还不一定准。这个成果你接受吗？
2: 我想的就是吃掉那个缓解一下的，大家不会大起来嘛。
1: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明白、
2: 嗯。
1: 我说的意思不知道你明白没有？用中医中药是有机会把它弄下去的，但是要花好多钱，关键是还不一定能弄下去。
2: 哦，这样子。
1: 对呀、啊，这你认不认呢？
2: 那是不认的，
1: 对吧？
2: 那不弄下去是没用的。
1: 哎，对喽，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为什么有些事儿我告诉大家一定得用西医手段呢？因为它准，它成本低，对吧？你高血压、
2: 嗯，
1: 高血压用中医中药是能治好的，但是要花好多钱，所以这些年我依然在吃降压药，对吧？还得吃西药，我吃的唯一一种西药就是降压药。
2: 那西药能那个吗？
1: 西药不能，西药做不到把结节消掉。
2: 嗯
1: 嗯，西药就是手术，
2: 只能手术。
1: 对，
2: 那像我这样子是要不要做手术呢？
1: 我没看到细节，你光说有结。

0: 姐啊，这结节有多大？划分威胁程度有多大？恶变的可能性有多大？这都不知道啊。
1: 我是穿刺出来是，他是没有什么那个的，他说是好的。
0: 你有没有报告？有报告发过来让我看看。
1: 我那个 B 超的也发给他了。
0: 啊，你发过来了，发过来，你叫什么名字？
1: 叫卢英姿。
0: 我找一找啊。哦、啊，我看到了，这有个甲状腺左侧结节4A， 有一个4A 的乳腺多发结节、
1: 嗯、
0: 你这个4A 啊，就说明它有10%的可能是恶性的，你这个还是要重视的啊。这个你需要和你的医生密切接触。那么你需要和什么样的医生接触呢？你需要和固定的医生接触。你不能今天上医院，明天上二院，后天上三院，今天王大夫，明儿张大夫，后天李大夫，不可以。你一定要和一个固定的医生见面，接受他的指导、
1: 啊、
0: 而且你最好每隔3个月跟他见一面，他让你干啥你干啥啊。
1: 嗯，那好的。我还要问一下我老公的那个啊，那个他说有点怕，很怕冷的感觉是什么那个的？
0: 怕冷就阳虚嘛，吃三边风。
1: 三边风。嗯，那好，
0: 好了，哎，再见啊，
1: 那好，谢谢啊，
0: 哎，再见。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服务之江沃土，情系鱼米之乡，永上一健康大药房以匠心守护江浙百姓健康。我们不只是本土药房，药师团队苛刻遴选良品，融合中医药智慧与现代生物科技，每一次推荐都经得起时光淬炼。我们更是靠谱药房，从道地原产地到严选专柜，从专家论坛到溯源探厂直播，健康品质听得见，信得过，自然本源，科技赋能，品质保证，安心购药。永上一健康大药房，做百姓信赖的专业药房。咨询微信 FF0571-8899， 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咨询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健康之选，安心托付，就选永上一。
0: 手机尾号1500，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金峰老师你好。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好的好的，非常高兴啊，听见跟你通话很长时间，听你的节目。
0: 哎，谢谢。
4: 嗯，因为是这样子的，我老婆啊，做过这个穿刺的一个手术，
0: 嗯，
4: 就是那个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嗯
0: 嗯，然后呢？
4: 后来呢，那个九院治疗了一个月，住院一个月啊。嗯，主要一个月呢，就吃了些什么药呢？高血压的药啊，有两种，高血压的什么硝苯地片喽、地平片喽，还有那个什么白普洛了这个东西啊，就是高血压的药。
0: 嗯、
4: 另外呢，还吃了一些什么药呢？什么那个独洛西丁，
0: 嗯，
4: 加巴喷丁胶囊，
0: 嗯，
4: 甲钴胺片啊、
0: 嗯、
4: 这种东西
0: 嗯，嗯。
4: 后来呢，我们去年就到那个。第一人民医院区专。
5: 北京时间19:59。
6: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4: 嗯，跟他复诊，
0: 嗯，
4: 复诊之后呢，就是来也是开的这些药。也是看了这些药呢，在那个专家那里呢，就已经看了一年左右了。
0: 嗯，
4: 目前呢，他这个右边，
0: 嗯，
4: 因为他那个脑手术动过这个右边啊，那有血管堵塞，
0: 嗯，
4: 血管堵塞呢，现在经常有一点麻木、
0: 嗯，
4: 这样就是这样子的。
0: 如果单纯就是为了解决血管堵塞问题，那最直接、
4: 嗯、
0: 效率最高的方案，我认为啊，就是在没有窗口的、没有创伤的方案里头。就是纳豆激酶。
4: 哦，没有创伤的基础上纳豆激酶。
0: 对。
2: 北京时间20:00。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8: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9: 永尚一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一。
10: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1: 守护金融权益，数字温暖民生。工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投资理财需谨慎，高息诱惑莫轻信，远离非法集资，守护财产安全。
4: 秦峰老师，
0: 嗯。
4: 当时呢，这边拿的药呢，拿的过这种药，那个有个去斑块的药，什么他汀
0: 啊，那是稳定斑块、降低低密度脂蛋白的。
4: 哦，那么这个他汀也是可以吃的吗？意思就是说，如果说吃拉的精美，
0: 这个是现有理论体系下最有效的药物了，但是它并不能够缩小斑块。
4: 哦，不能够缩小斑块。
0: 对，因为你血管堵了嘛。堵是因为什么呀？堵是因为斑块太大了嘛。
4: 嗯，哎，但是天峰老师，
0: 嗯，
4: 我老婆现在目前她走路、洗衣服、炒菜这些东西都还是可以的，她只是有的时候呢麻木。这一年的治疗，吃这个药基本上恢复的还是可以。
0: 嗯，是啊，但是你斑块在她血管里是小不掉的，是不会变、不会消失的。
4: 嗯，
0: 对不对、
4: 嗯、
0: 你希不希望它变得越来越小、嗯、希不希望它最终消失啊？
4: 嗯，是的是的，
0: 我们吃他汀、吃阿司匹林、吃银杏、吃丹参，最终不都是希望斑块消失吗？
4: 嗯，对对对对。
0: 而这些药物都不能够使斑块消失啊，纳豆激酶是能够溶解斑块的。
4: 哦，
0: 嗯
4: 嗯，好的，先生，听老师，谢谢你啊。哦，还有个问题，听老师，
0: 嗯，
4: 今天很荣幸打进你的电话。我儿子这个头，他这个头发
0: 嗯，
4: 不怎么长，我那个35岁了，上面有点秃头的，是什么原因呢？
0: 一般来讲都是因为雄性激素分泌过于旺盛。
4: 哦，他是长期，他是在跑车呢，有的时候晚上很睡得很晚。
0: 嗯，对，这个是有影响的。
4: 哦，但是我们应该吃的什么药啊？有听过老师？
0: 这玩意儿跟基因有关系，你知道吗？
4: 哦。
0: 药物解决这个问题的难度很大很大呀，我不抱什么太大希望。哎，有一种药物是喷的，叫米诺地尔，你可以喷一喷试一试，但是也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这玩意儿是基因来的。
4: 嗯嗯嗯，这个是的是的是的。嗯好的好的，天峰老师，谢谢你，有什么事情我给你打电话。
0: 好嘞，有事打电话，再见。
4: 感谢感谢。
0: 手机尾号067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2: 你好，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
12: 我就是自己，就我妈这个身体啊，就是几十年了，就是好像整个人很亏嘛。但现在主要问题，反正就是说这个嘴巴啊，那个牙齿不是掉的差不多了嘛，就是有一点根，再有一个牙齿就是没掉的，也摇摇晃晃的。就是他现在吃东西本来就身体不好，但现在东西也不能吃嘛，就是。吃一些很烂的这些东西，但是好像 吃东西也没兴趣一样的，就是也随便应付一下。所以说他这个营养更加差，我说现在有没有什么东西调理一下，还有什么好一点的吗？口腔医生我是推荐一下去看一下给他。
13: 牙要是只有个根儿那不行，牙呀一定得有功能。那人的寿命长短跟他有多少有功能的牙齿有直接关系。什么叫有功能的牙齿呢？就上面有一颗，下边有一颗，两下对上，能把食物切断，这叫有功能的牙齿啊。这个找口腔科医生给他镶啊。这个如果说年纪大身体虚，医生说镶不了就调到他能镶为止，这是能做到的啊。
12: 这次还有我妈就是口腔溃疡比较严重的，好像几十年都是口腔溃，一直就是烂在这里。好像她不是那个舌头是地吐舌的嘛，就是吃这些酸啦什么辣的都不能吃的，就烫也不能吃，就一直很麻烦。我妈这个人体质很差的呢，
13: 嗯，
12: 所以说一直就是哎呀这个身体很亏的，这补气吧她又是上火又不肯吃，就是长热疮呀，就是这样子。
13: 嗯，要是有口腔溃疡的话，那就免疫差，要补齐营养啊。补齐营养呢，有那种特医食品可以给他吃，专门的营养粉啊。我前两天给我妈买一点，虽然挺贵，但是好使。然后呢，你可以给他吃那什么，灵芝孢子粉。
12: 灵芝孢子粉。
13: 对，灵芝孢子粉。
12: 那你刚才说的给你妈买的这个是什么药了？嗯，药房也得卖吗？
13: 我特医食品不是从药房买的，是从医院买的。然后那个灵芝孢子粉我是搁药房买的。
12: 哦，那你那个去哪里买？哪个医院买？还是医院里都有？
13: 医院有营养科的，有特医食品。
12: 哦，就去营养科看一下，他会配来的是吧？
13: 对，你像这有一些大医院都有营养科，你到那儿挂号，营养科的医生呢不叫医师，叫技师。营养科技师。你是哪里人？
12: 我是金华这边的。
13: 哎妈，金华小啊！
12: 金华小，那去杭州可以吗？
13: 杭州可以啊，浙江医院营养科那个张小燕主任，你可以挂他。
12: 哦，行行，浙江医院就是浙江医院，不是浙医医院了。
13: 对对，浙江医院那也是大医院啊。
12: 哦。
13: 他因为他是针对老年人的那么一家医院啊，浙江医院。
12: 行，那我还问你个问题，就是我现在我自己不是也快五十了吗？就是好像去年都开始绝经了，应该算是比较早的。就现在我就是好像也就是睡眠质量这些都在下降哦，睡眠质量也不好，这好像是整个人好像也容易盗汗，那个好像很热一样，这潮热一样这样子哦。我是吃这些也没什么东西给他调理一下的了。
13: 你说这是谁呀、
12: 我更年期症，我自己、
13: 你多大岁数了？
12: 今年48吧。
13: 那你这是快更年期了，没绝经期了。你上那个金华的市医院不有那个妇科吗？妇科有更年期门诊。
12: 哦，
13: 你上
12: 那
13: 去。对，更年期门诊有办法，能给你调得很好啊。
12: 哦，好的好的，谢谢啊。
13: 哎，好，不客气，再见。
0: 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一叶知秋，说老母亲84，很健康，但是最近面瘫了。想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有什么办法治？面瘫呢是跟神经有关，属于神经内科的病，很多原因可以导致，供血不良、营养不足、病毒感染，哎，都可以导致。所以你现在问我老太太到底什么原因导致的面瘫，我也不清楚，但是肯定和局部的微循环障碍有关啊，想办法改善微循环吧。的热血举着唯有健康快乐，说请教，我们家孙子12岁了，哎，又没有稳当的时候，特别好动，一点都不闲着，上课也不知道想啥，也坐不住，不专心听讲，手脚也动啊，这种状况是多动症不？也治疗过，不见好，是不是先天性的？能不能治呢？多谢指教。你这事儿说起来话长，为什么呢？是不是多动症？凭你讲的这些可定不下来，啊，一般多动症的孩子不仅仅是。消停不下来，不仅仅是爱动，还会包括一些其他行为上的特征，比如说啊，那脸上啊不断的抽动，做鬼脸，扭来扭去的啊，咂嘴嘬舌的，再有一个呢，污言秽语啊，骂这个骂那个啊，然后呢，不断的抽动啊，各种表现都有，这个是与不是得由我们的医生来帮你诊断啊，这个到心理科 我认识很多专门治疗儿童心理疾病的医生，你可以找找他们。

由他们来给你诊断，如果是的话，说能不能治，能治，但是治疗周期特别长，这种病可不是我们吃点药就好的啊。治疗这种病最要紧的不仅仅是医生给的药，同时还有我们的生长生活环境，家人的关心，家人的陪伴更重要。唯有简单点，说我72岁了，两个脚的第三个指头上都长出了小黄豆，凸出来了，有3年了。以前呢，我放个鸡眼膏就能拔出来，现在放鸡眼膏不顶用了，疼的不行不行的，怎么办呢？如果鸡眼膏不顶用呢，就得做个小手术，把你这个增生的皮脂垫切下来。但是我们应该反省一下，你为什么总长？这个东西啊，它不是说我被病毒感染了，像猴子一样从肉里长出来的，它是磨出来的。你就好好反省一下，你要么是鞋有问题，要么是脚有问题，啊，要么就是你走路的形态有问题，跑不出别的事儿。唯有刘凡，他说我65岁，慢性肠炎，最近又犯病了，肚子疼，你看吃点什么药好呢？慢性结肠炎呢、啊，我建议你用四神丸，为什么呢？因为以我的经验看啊。大量的慢性结肠炎患者都是脾肾阳虚患者，健脾温阳之后这个症状就减轻了。你要是能用点四神丸解决脾阳不足的现象，再用点益生菌调理一下你的身体，情况应该能有很大的好转。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手机尾号2097，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哎，你好，你好，铁峰老师吗？
0: 啊，有什么事儿需要我？
1: 那个，有个延滞后的那个体检报告，我发到你微信了，您看了吗？
0: 啊，我瞧一下啊。
1: 哎，13岁的男孩。
0: 13岁男孩，姓严哈。
1: 73，对对对对对，嗯。他身高1.73米，然后体重是12月份的时候190多斤，然后现在降到174左右了。你看他那个指标，那个尿蛋白，
0: 嗯，
1: 他一直就下不来。嗯，我前两天去复查了，也没下来。
0: 嗯，
1: 这个您帮我看看，嗯。
0: 尿蛋白始终下不来哈。
1: 对对对对对，嗯，我们一直有听您的节目，我儿子也听。
0: 13岁。尿蛋白要始终下不来呢，就说明啊，他这个肾小球的损伤一直存在。
1: 对，所以，
0: 没看看中医吗？
1: 中医暂时还没有。
0: 应该看看中医。
1: 哦，这样是吧？
0: 我跟你讲，中医啊，在修复损伤的肾脏这方面是很有一套的，不要小看中医啊！我要是你啊，我第一时间中西医结合看。
1: 对，因为我一开始以为他是开了那个咸沙坦片啊，那个。控制那个什么血压什么的，然后下来看一下那个尿蛋白能不能低一点。然后出院的时候是稍微低了一点，但是最近又不太好了。
0: 这里有个问题哈，为什么在这个事儿上我强调要看中医哈？西医呢老说治标不治本。
1: 是的，是的。
0: 确实这样。你比如说孩子尿蛋白高，我们现在用各种西药来控制这个尿蛋白，利尿各种手段哈，你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我现在问你，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他的肾脏受损？
1: 对他。可能是脂肪肝引起的，有没有这个可能？
0: 那得到什么程度的脂肪肝啊？13岁，
1: 他是3-4年前脂肪肝的那个丙，哎，那个叫什么？到400多了，现在控制到80多。
0: 他身高多少？
1: 哎，那个转，1.73米。
0: 13岁1.73米，个儿不矮了。体重呢？
1: 体重174，现在
0: 太胖了。
1: 最胖的时候190几啊、嗯？
0: 哎，那太胖了。
1: 对对对，是的，嗯，太胖了，
0: 得减肥。
1: 我听您节目经常说脾虚，小孩是不是也是脾虚的？
0: 这个《黄帝内经》啊，讲小儿啊，肝肠有余，脾肠不足。
2: 派奖奖金5000万元，
3: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2: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3: 中国福利彩票，
0: 这是他体质决定的，所以小孩给他健脾是没错的。啊，但是你现在这个事儿、你儿子这个事儿、是不是健脾能解决的那就不一定了，因为他肾损伤在那放着呢，
1: 哦，
0: 对吧？因为主要是我

0: 现在不知道他为什么身损伤，西医怎么解释我不知道，中医更不知道了，所以找个中医看看一下。
1: 哦，行，西医的意思是，如果是不做肾穿的话，是找不到病因的。但是即使做了肾穿呢，你找到就是也没有什么药可以吃，还是要注意一下生活方式，先把体重减下来。
0: 啊，原来到现在肾穿一直没做呀？
1: 对，没做，没做啊。
0: 如果你们决定用，
1: 做了你也没有药可以吃，嗯。
0: 这个思维不对。你要是看西医就得按照西医的思维逻辑来解决问题，就什么原因导致他得的这个病你得知道，你不能因为知道之后没办法我就不去知道了。再有一个，不行上海，你得知道你家孩子为什么尿蛋白这么高，他的肾损伤原因到底是什么，反要我得搞清楚这事儿，行不？
1: 知道了。
0: 哎，好
1: 的好的好的，
0: 再见
1: 方老师。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
3: 本节目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赞助播出，服务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 F 加0571-8899，永上医健康大药房24小时服务热线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西湖区文二路319号，地铁2号线10号线学院路站一出口直行200米，公交花园西村公交车站附近。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宁波永上医健康大药房百丈路店，鄞州区百丈东路770号，朱雀社区公交车站旁。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助力栏目公益健康。
0: 尾号9030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天峰老师啊。
0: 哎。
4: 哎，我想咨询一下
0: 啊，
4: 就是我呢检查是尿道炎啊，我现在吃了多少中药，我吃了多少西药，老是时好时坏，西药吃的现在是3金片给那个左旋沙星，吃了我看着也不行。
0: 尿道炎？
4: 啊，
0: 那就是尿路感染了。
4: 啊，对对对对。
0: 那么是哪种细菌感染？你知道吗？
4: 他光说是细菌感染，他光说了个这，
0: 没说是什么细菌感染，是不是？
4: 啊，对对对对，光说细菌感染啊，
0: 这就不太好说了，因为。常见的尿路细菌感染，只要勤喝水、勤排尿，只要不是特别严重，往往都能控制得很好。你这个难道咽炎了很长时间控制不了吗？
4: 这个真的是去，这个是每年是治好就犯。今年打的是那个啥，左旋沙星，打了一个礼拜，我都花了都快有上万块钱了，1万多了都。现在就这个尿道炎，反正治不下去。
0: 哎，你每天都喝多少水，排几次尿啊？
4: 哎呦，我那个排尿的就是原来是尿不尽啊，尿完就光想再尿。
0: 哎，你多大岁数了？
4: 40多了。
0: 你40多岁怎么这样？这不应该呀。
4: 哎呀，因为我是个司机啊，这是老是感到尿道口，主要是尿道口有点发热。
0: 你这不正常啊，你这个。我觉得你这种情况啊，应该重点考虑什么呢？一个是生活习惯得改变啊，另外一个呢，你这个需要有这么一个医生长期坚持的给你用药，每天喝足够量的水冲洗尿路是非常重要的。另外，你不能老坐着。你是出租车司机啊？
4: 不，我是旅游车司机。
0: 啊，旅游车司机挺累的，是不是？睡不好哈？
4: 睡还可以的，我睡到这就是往就是。这两天吃的那个左旋给3金片，可能好一点，就是这，老感觉尿都会有尿啊，一变天就重，不变天就轻，就是这个概念。那个配的片子做的那尿检测，啥都好的。你说我是神经问题，我说不可能嘛，这我的神经，你知道吧？
0: 哎，要是这样的话，不，你这样的患者我见过啊。就是你查他啥事儿没有，但是各种症状非常全，而且用什么药都控制不住。
4: 吃中药我都吃了4个月了，不顶用。那大夫开的那中药，他吃的已经， 哎呀，也我都是现在下不下喝不下去了，知道吧？
0: 那就吃成药呗，
4: 真重要。
0: 那就吃成药。我告诉你，你吃什么药啊？有两种药你是可以天天吃的啊。
4: 嗯。
0: 早晨吃这个参苓白术。
4: 我你等一下，参苓白术啊。
0: 对，早晨吃参苓白术，晚上吃金匮肾气，这两个药你可以长年累月的吃，然后配合什么呢？要喝热水，你不能吃凉的东西。啊，
4: 我喝的茶，
0: 你永远不能喝凉的东西，听见没？我说的是温度。
4: 啊，明白。啊、
0: 然后喝茶不要喝浓茶，其实你最好就喝啥、啊，就喝白水最好。
4: 嗯、啊，行行行，你说这咱不，咱我现在那个三金片给那个左旋还吃吧？
0: 啊，这些抗炎的药物是医生给你开的，我不方便发表意见，因为我不是医生，我只是个主持人。我让你吃的那些药都是非处方药。而左旋这些都属于处方药，是医生给你开的，我不方便说。
4: 哦，好好好，谢谢您。
0: 嗯，
4: 谢谢您
0: 好、
4: 啊，
0: 哎，再见。
5: 铁峰帮你忙。
6: 哎，你好，铁峰老师。
0: 啊，你好。
6: 我是这样，就是两年前我是发现了子宫肌瘤，做了剔除的手术。
0: 嗯。
6: 那个时候手术之前吧，就发现有一个 CA7-24，那个比正常值高，高挺多。做完子宫肌瘤手术以后呢，它下降了一些，但是这两年期间吧，一直都没恢复正常，一直比正常的要高。
0: 嗯。
6: 完事我就去年我查了一个胃镜，他那个大夫说是这个属于跟那个消化道肿瘤有关系啊，这个。
0: 嗯嗯。
6: 完事我做了一个胃镜，胃镜查出来是红斑渗出性胃炎。完事没有啥大问题，但我那个值一直还是不没见下。完我今年又做了个肠镜，发现有一个那叫大肠息肉0.6。
0: 嗯，
6: 我就想问问这大肠息肉这个需要动手术吗？还是说的我再观察一段时间也可以？
0: 这个位置发生息肉啊，最关键的问题是它会不会恶变，或者说它和恶变有没有关系？如果说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真就是放的放的，有一点关系都得把它切掉。
6: 行，明白了、
0: 嗯、
6: 谢谢。
0: 好，
6: 完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这几年吧也挺关注就是身体健康的，因为40多岁了，完事我检查吧，现在身体吧，你看我子宫肌瘤做手术以后吧，又发现有那个肝血管瘤、胆囊息肉，完这次又发现了那个大肠息肉，我就特容易长这些息肉这些东西。我这，你说我需要用中医或者哪方面需要调理一下体质吗？还平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0: 你需要知道的是，为什么你身体老长息肉？我告诉你为什么？
6: 是啊。
0: 为什么？因为你黏膜免疫功能差。黏膜免疫功能差，为什么你黏膜免疫功能差呢？一个是饮食习惯不好。饮食习惯不好指什么呢？辛辣刺激、荤腥油腻的多，这是第一。第二呢，运动少。第三，喝水少。
6: 啊，
0: 最重要的有一条，最后一条，生活压力大、紧张、情绪的问题。
6: 啊啊啊啊！多方面的原因哈。
0: 对，它是综合原因造成的，综合原因造成的。那么像你这样的人，我觉得你要想对自己改变一下，你多大岁数了？
6: 嗯，43岁。
0: 人到中年了，这就算是啊。
6: 嗯，
0: 那么40多岁的女人，我觉得第一要紧的是维护好自己的心情。要想让自己活得健康，让自己将来不得这病不得那病，维护好自己的好心情是第一位的。用什么医疗手段那都是不重要的。如果获得健康需要100分的话，好心情要占到75分。所以你好好想想吧，好吗？
6: 那说的太对了，受益匪浅。谢谢铁峰老师。
0: 好，哎，再见啊，有事再打电话。嗯。手机尾号285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哦，铁峰老师。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7: 哎，铁峰老师，我跟您说了。
0: 嗯。
7: 我的后背啦，热了，发热了，已经有五年多了。
0: 后背发热呀？
7: 那，哎，后背发热已经5年多了。我听着你的讲，听了好长好长时间了。
0: 嗯。
7: 我想有没有像我这样的人呢？可是听着开心，没有像我这样的人。
0: 有很多，你这就是阴虚内热，绝大多数，然后肝气不舒。
7: 哎，我热两一滴漏， 每天嘛有37.8度。

0: 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是前两个月了，我的鼻子呢不舒服，难受，没睡的，
1: 像
0: 咕咕的。我去五姑姑去看呀、
1: 啊，嗯，
0: 我是伤了霉菌，霉菌说是药吃不好的，要动手术的。那我儿子就带我动了手术，动了手术以后嘛，等过几天嘛，就去检查那耳朵嘛，他们用长长的亮亮的东西往我耳朵上插进去，甚至放了一点麻药水，但是还挺疼的。
1: 啊，
0: 挖出来里的血块很多。
1: 哦，
0: 从那时候回家，我就吃四天的时间吃饭。
1: 嗯，
0: 不能吃了，因为一吃进去就吐出来，
1: 嗯，
0: 后来呢，买了退烧药嘛，刚吃了中水，现在饭中水会吃，就是吃进去像吃泥一样的了，
1: 啊、
0: 没味道了，像在吃泥土差不多。
1: 你看看中医吧，老太太。
0: 看中医开过来。
1: 嗯，中医呀、
0: 啊。没用。
1: 您听我说啊，老太太啊。你这个年纪，你要想让自己身体好，就得天天用中医手段去调整自己身体。那不是说这个临时抱佛脚，我现在难受，我就吃点这个药让我不难受。这不是中医的思想，中医的思想是让人不得病，而不是得了病再急忙忙去治。你要有一个预防干预的想法。像你这个年纪的老人，五脏一定是虚的。我为什么总是让大家吃那个调五脏的膏方啊？把五脏补平衡了、嗯、阴阳平衡气血足了，他就不容易得病啊。
0: 哦，那我去调一点中医了。
1: 就这样啊，再见。腺苷含量是判断虫草品质核心指标之一，不论是野生虫草还是发酵菌粉，中国药典都明确规定腺苷含量不得低于相关的标准。发酵菌粉每一批都经过检测，腺苷含量稳定且达标，不会忽高忽低。所以买虫草产品要看检测报告，要看腺苷含量，有数字有检测有标准才靠谱啊！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2: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他，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3: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4: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2: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5: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6: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2: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7: 啊，谢谢铁峰老师。
1: 哎，不客气啊，
7: 很高很高的。
1: 谢谢、啊。
8: 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的喜欢你，很信任你。
2: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1: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2: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接地气的公众媒体健康服务。所以你再要问我老铁是啥样人，这就请他出来跟您唠一唠。哎，记得有事儿找老铁，他是个实在靠谱的好人。
9: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0: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一份份来自青海省海西州的清新愿在清新筹公益平台上线，诚邀您关注并认领一份清新愿，

0: 奉献爱心，用善意点亮期盼，用温暖连接山海。
1: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浙江之声浙江元青亲青筹微信公众号发送心愿二字，即可收到活动链接，扫码参与捐赠认领清心愿。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2: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4: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经书《大智度论》里有一句话，说的是广结善缘，拔除人心障碍，清除苦楚，使之明晰如日。这句话的意思啊，就是告诉我们，当一个人遇到扰乱心绪的事情的时候，这个事儿影响我的心情了，让我不开心，让我思来想去，吃不好睡不好了。哎，当我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不要过分追求一个结果，一个究竟啊等等，非要问出个究竟，问出个结果的事儿，我们就不要做了。正所谓随心随性，随遇而安。事情已经发生了，改变不了了。当你再去追问出一个结果的时候，新的烦恼就又出来了。 修善之人看待众生都是平等的，都是福祸相依的。所谓修善，既是把别人需要的，恰好自己还拥有的舍出去，把内心过分追求好高骛远、嫌贫济富的心气儿，用来帮助别人，与人为善。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曾经困扰你的烦恼，随之就烟消云散了。这就是广结善缘，清除苦楚。啊，说简单点，就是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任何难处、痛苦、纠结的事儿，只要自己能够学会放下，把精力、思路转移到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自己学会跳出来，一切就都好了。就拿我来说吧，昨天我们讲到了我去我对象董建军家，本想着得到他父母的认可和祝福，可是因为我这个从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的身份，配不上书香门第的建军，所以两个人的恋情也没有得到家人的认可。其实啊，想想建军家阿姨不同意我与建军在一起，作为一位母亲来讲，一点错都没有。哪个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衣食无忧，家庭幸福啊？建军毕业之后留在了北京，而我却只收到了济南的录用通知。对大多数大学生来说，这种感情一旦毕业了，也就到了结束的时候了。我若不去济南，就等于丢掉了铁饭碗；我若去了济南，就等于丢掉了我与建军的爱情。这两种选择对于当时的我来讲，选择哪一个都会给自己带来痛苦。而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我回到了拉萨，见到了跟我阔别两年之久的天宝小叔。小叔在我的感情问题上啊，没有给我带来任何开导。但是小叔事业做大之后呢，他所做的事儿却给了我很大的启迪。追求爱情，追求幸福是每个人都应该有的权利，但是我们生下来可不是只为了追求爱情活着的，让我们幸福的方式还有很多种。就像小树这样，把自己赚来的钱用来收养六名孤儿，当时我是非常不理解的。你说你有钱了，有大房子了，你事业做得那么大，你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找个伴儿呢？这个问题在我跟小叔去敬老院的时候得到了答案，同时也让我解开了困扰我的情感问题。我在拉萨小叔家住了夜之后，第二天就坐着从拉萨去往山南的大巴车，回到了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敬老院。还是那扇大门，还是那口爱军情，还是那排房子，但是我曾经熟悉的面孔又减少了两位。上一次还说谁也不能缺席，但是终究是有人缺席了。真就像我曾经讲到的，尽孝不能等，有些人等着等着就不在了。现在全部敬老院里看着我从小长大的人，就剩下平措爷爷和杨金阿母了。其余的人有在我上初中的时候住进来的，还有在我上高中的时候住进来的，包括还有一位是去年刚刚住进敬老院的。但是不管是谁，我都给他们带了礼物。 虽然我还没有毕业，虽然我还花着天宝小叔给我的钱，但是这多少是我对敬老院里的这些孤寡老人尽的一份孝心。就像当年奶奶捡我的时候，当年供我读小学的时候，他们谁也没有想过我未来会怎样报答他们。更重要的是，当年那些人几乎都已经不在了，也根本没有收到过我的回报。我们常说，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前人为什么要种树？前人为什么要考虑后人？还不是因为心中的那份善念。善是会被传染的，善是会被传递的，更是必须要被传承的。我把我被济南工作单位入招的这个消息呢，是分享给了敬老院里的其他老人，大家听到是铁饭碗之后都非常高兴，看着大家喜悦的表情，不由得让我陷入了沉思。我的心愿是要让敬老院里所有的老人们做到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让他们体会到有儿女关心惦记的归属感。而这个心愿是需要付出行动的，不是张嘴闭嘴说说而已。可是以我还有建军的工资收入来分析的话，我即便是到了济南，工作的再努力，啊，与我实现心愿的目标还是相差千里啊。用小叔的话想，要想帮助别人，首先要强大自己。如果自己都不强大的话，那么帮助别人就真的变成一句口号了。正在我想这些的时候，平措爷爷关心地问我天宝小叔，他收养了几名孤儿。小叔说六名，有上高中的，有读初中的，还有一个刚上小学的。平措爷爷皱着眉头问，天宝啊，这六个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饭量也大，这学费加上生活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你要说你生意做得好，买卖做得大，为啥不先给自己说个媳妇儿，到老了也好有个伴儿啊？你马干娘活着的时候就惦记着你能说个媳妇儿有个家，现在家是有了，媳妇儿没说到，却养了这么一帮娃娃。这些孩子啊，也都是我在贩卖牲口的时候有在牧场收养的，有在半道捡的。您不知道啊，当年我一看到这些孩子在牧场做工，我就想起喜儿为了上学自己去牧场挤奶的事儿了。您当年不也是不让喜儿去挤奶，然后拿自己的钱供喜儿上学吗？啊，那您能做我就不能做了？我感觉您那个时候好像没我现在富裕吧。平措爷爷听了天宝小叔的话，苦笑道，那个时候有啥挣钱的道啊，攒那点钱也全都是从牙缝里攒的。但是现在这扎西三个，哎，挺好，不白疼。天宝小叔接着说，您那会儿没钱都能供喜儿上学，我这会儿有钱了，喜儿也长大了，马上也要参加工作了，我养几个娃娃，这不也是向您和我娘学习吗？平措爷爷欣慰地笑着摆摆手，然后对我说，扎西三哥，一个人在外面不容易，刚参加工作也需要钱，爷爷奶奶们现在也帮不了你什么，你别老惦记我们，好好在外面工作，照顾好自己，我们就开心了。其他人听到平措爷爷的话也都应声附和着。其实老人永远都是这样，他们总是希望孩子过得比他们好， 为了孩子，他们可以承受所有委屈。而我这个在

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面对这么多的爷爷奶奶对我的期望和祝福，我该怎么回报他们？我又怎么能够回报他们呢？仅凭我工作赚的那点工资，可能等到我有能力之后，估计连不到50岁的央金阿姆也等不起了。就这样，我在山南敬老院陪各位爷爷奶奶们过完葬礼春节，就又回到了北京，正式为大四毕业论文做准备了。在小叔送我去拉萨机场的路上，小叔又给了我5000块钱。我说不要，之前会给我的钱都没用，我在学校做手工洗衣服赚到的钱就差不多够生活费了。小叔听完严肃地对我说，仙儿，首先小叔现在有钱，小叔现在供6个学生吃喝用度都能供得起，就更不差你这点钱了。其次，小叔虽然没文化，但小叔知道做一件事儿一定要一心一意，你现在上学啊，就专心致志上学，上班就一心朴实上班，小叔做生意就踏踏实实做生意。小叔想收养孤儿，那也是小叔做好生意之后赚到钱了才收养的。你就算想回报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也得先把大学读完，然后把班上好，把工作做好之后才能去做的事儿。所以这5000块钱呢，你收下。一来去你对象家，别让人瞧不起咱，别让人家真把你当孤儿了。你到什么时候别忘了，你有小叔呢。小叔没文化，但小叔有能力让其他的孩子学文化。小叔没多大的能耐，但小叔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大侄女。小叔也不知道你毕业之后刚参加工作，这些钱够不够。只要是不够，你就给小叔发电报，小叔就给你汇钱。咱们是从高海拔的地方过去的人，别让他们给咱看低了。我听着小叔激动地跟我说着这些话，视线也渐渐地被泪水模糊了。对，要想让人看得起，就一定要先强大自己。学生的强大就在于掌握多少知识，工人的强大就在于增加多少产量，而生意人的强大就在于赚了多少钱。对于我想要快速实现奶奶过世的时候我对小叔说出的心愿，那做生意就是我最快实现心愿的方式。在小叔的强烈要求之下，我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的生活费回到了北京。早在1994年啊，我在图书馆准备毕业论文的时候，就已经关注到了未来是无线电通讯的崛起时期，大哥大已经有了，但是那时候都是北京的大老板，万里挑一的人物才拥有的。虽然传呼机也已经在市面上出现了，但是拿着传呼机找不到电话的尴尬也非常多。那个时候

0: 让电子通讯行业的迅速崛起，北京的大街上、校园里，也都像雨后春笋一般。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0: 安装了公用电话亭，通过我在学校撰写毕业论文查询到的资料，我觉得传呼机的时代到来了。从南方进购传呼机，然后到北方来销售，一定能快速的赚到钱。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才能实现自己的心愿。也只有快速赚到钱了，我也才有机会在建军父母面前找回一点平衡。其实从西藏回来之后啊，我也考虑了很多。人的一生不光是为了找个伴侣共度此生，也并不是只为完成心愿。就像小叔一样，为报答奶奶对他的恩情，选择了养牲口挖虫草，为了供我读书选择了做生意，并且由于小叔心地善良，做事实在，所以他的生意在短短的几年里就赚到了好多钱。而他赚到钱之后，又重新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那就是收养孤儿，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有书读，有机会出人头地。在这个过程中，小树没有失去他的生意，也没有失去我，更没有失去他收养的那帮孩子。那我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一边为我回报敬老院的心愿努力，一边与建军共建美好的爱情呢？只要我不去济南，我们就没有分开。只要我做生意，我们的感情就不会被距离和工作时间所阻碍。小叔给了我5000块钱的生活费，我完全可以作为我做生意的本钱。建军可以在家尽孝，我可以做生意赚钱。就这样，我把我的想法跟建军说了。建军开始的时候也非常犹豫，因为毕竟我所丢弃的是一个铁饭碗。但是考虑到现在他的父母也不同意，等去了济南，一旦按部就班工作之后，那这两个人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所以思来想去呢，也赞成了我的想法。但是做什么生意赚钱最快呢？我当时就跟建军说，我准备做 BP 机、传呼机的生意，并且分析了一下当时的市场前景。传呼机一定会在公用电话普及或者是相对普及的城市快速普及起来。而当时的北京刚好就属于这个时期。所以我拿着5000块钱啊，去南方购买了传呼机，回到北京来销售。一部传呼机最少可以赚到500-600块钱。然后又在建军的帮助下，先后了解到济南、郑州、沈阳、哈尔滨的公共电话普及情况，也先后在第一时间占有了传呼机市场。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啊，在1998年啊，就是我刚刚说到的这几座城市，用过传呼机的人，可以说每100个人里就有一个用的是我提供的传呼机。用小叔的话讲，做生意就踏踏实实的做生意。不瞒大家讲，我从95年啊，用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啊做本钱，开始做的传呼机的生意。到了1998年夏天，我和建军盘算了一下，我用了3年的时间赚到了102万。这是我人生赚到的第一个100万。那年我26岁。我跟大家讲，1998年当年的北京二环里有很多的平房， 十几平、二十几平。

0: 啊，都在那个耳朵眼胡同里。100万能买十几个这样的平房。要是买楼房呢，北京城内的四个区也就是4000多一点儿。买2个100平的还有富裕。就连建军他们家的四合院也才80多万。所以说100万在当年绝对算得上是有钱人了。这些年我做生意虽然是走南闯北的，不过每个月最少也能跟建军在一起待上2天。赶上他休假的时候呢，还能帮我忙活忙活生意，也会跟我去深圳住上几天。虽然是没有得到他父母的同意，但是我每年都会在年节的时候去他们家看望看望二老。我原本以为我赚了这么多钱了，可以跟建军商量结婚的事儿了。结果再次去建军家的时候，被阿姨的一番话说得我哑口无言。你和建军都是大学毕业，建军分配到了北京邮电局，现在事业上也非常勤奋，有提干的机会。可是你呢，还是个倒爷，一个大学毕业生做一个倒爷，八成你是他们这行学历最高的吧。钱是赚到了，但是不安定啊。今天你赚到钱了，那明天赔了怎么办？做生意总是有赔有赚的，总是没有一个稳定工作来的安稳。阿姨一直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包括她对我说的这些话，也都是为了我和建军好，也算挑明了告诉我，只要我同意留在北京邮电局，那么其他的事儿，她和叔叔就会给我办妥了。但是正如我之前讲到的，人的一生不只是为了爱情而活着，还有亲情、友情，最主要的是还有我的心愿，我还有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们。我如果选择了留在北京，就等于我选择了爱情。那我再想回到敬老院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我也就真成了一个彻头彻尾忘记初心的人了。阿姨后来跟我说，她本以为她对我说出那番话以后，我会毫不犹豫地答应他。但是我的沉默让他怀疑我对他儿子的感情是否真实。然后见我没回答，就直接回自己屋了。过了一会儿，建军进屋就问我是怎么想的。我把我想未来从事老年事业的想法对建军说了。建军其实也希望我能同意他妈妈的决定，但是他更知道我的出身、成长经历，我为什么要铁了心的做这项老年福利事业，所以他尊重我的选择，于是也没有强求我一定要留在北京。因为这件事儿，让我和建军家阿姨之间又产生了隔阂。就这样呢，我依然在北京、深圳两地跑着，做着我的传呼机生意。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从那以后，建军和我的联系突然变得不那么频繁了。从前是每天至少都要通一次电话，到后来呢，是
1: 北京时间20:59。
2: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1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而且说不上2分钟就草草挂断了。我猜想建军心里应该是有别人了。那段时期我的生意啊，也没有之前那么赚钱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传呼机的生意好做，做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自然生意就不那么好了。于是我就在1998年10月末又回到了西藏。

0: 这次小叔玉树的路场正在清理老路，所以没有去机场接我，我也就直接。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4: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5: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群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4: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5: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4: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5: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恭迎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回到了山南敬老院，到了敬老院之后，也不知道是内地的变化快还是西藏的变化慢，敬老院依然还是我记忆中的样子，一点儿都没有改变。包括已经88岁高龄的平措爷爷，身体依然非常硬朗，央金姑姑也没有一点老态。大家看到我之后，依然是非常的高兴和激动。平措爷爷说说话就会流眼泪，还总跟我讲我小时候的事儿。有的时候讲着讲着，他自己就哭了。可能人老了都会这样，他们记得你从小到大的每一段过去，却忘记了没有你陪伴的每一个现在。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学时期读过的一则故事。身患老年痴呆的父亲，在儿子的陪伴下去参加宴会，即便是自己吃饭都吃不利索，但是他依然用颤颤巍巍的手把桌子上的饺子往自己的兜里装。他说要装回家给儿子吃，因为儿子小时候最愿意吃饺子。在老人的世界里，正因为有孩子的陪伴，他们才能记住过去生活的点滴。而对于独自生活的老人，他们甚至连昨晚吃了什么都不会记得。唉，看到敬老院里又增加了一些全新的面孔，还是当年的七间房。曾经一间房子住两个人，现在一间房已经住到三个人了。央金姑姑说，屋子里人一多，环境就差了。她和新来的护工，两个人打扫起来也是有些吃力的。而且有些老人棉裤都漏棉花了，还有的没有棉鞋，一到晚上就不出屋了。有的床咯吱咯吱的响，被子也是补丁上补丁，就连央金姑姑穿的棉袍和棉裤都是带着补丁的。在我的询问下，央金姑姑说呀，现在泽当有很多没有资格住进敬老院里的老人，他们是有孩子的，但是他们孩子的生活水平呢也不是很好，再赶上下岗，所以老人为了不给自己的孩子添麻烦，棉衣呀、棉裤啊、棉鞋呀，都是穿了好些年的，坏了呢就补一补、缝一缝，就这么将就着。他家孩子生活也挺艰难，所以他日子过得很拮据。 看到这些呢，又听到央金姑姑跟我讲的，我便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我放弃铁饭碗是为了什么呢？如果是为了跟建军结婚，有一个幸福的小家，那我完全可以同意建军阿姨的建议。我之所以没有同意，就是因为我当初许下的心愿，我要让所有的孤寡老人都能感受到有儿女关爱的温馨。想到这儿呢，我就直接让央金姑姑带我去找了敬老院的院长。这么多年过去了，敬老院的院长也换人了，但是他们呢依然是傅林兼任的。见到院长之后，央金姑姑就向院长介绍了我。院长一听我是当年在敬老院里长大的扎西桑格，一下子就变得非常亲切。我们互相寒暄了几句之后呢，我就把我的决定告知了院长。第一个决定啊，是要为整个的泽当镇所有生活困难的老年人每人买一身过冬的棉衣、棉裤还有棉鞋，包括敬老院里的所有老人。第二个决定呢，就是我要翻新敬老院，给敬老院起三层楼，一来是可以容纳更多人，二来大家住起来也舒适些。就这样，等我把这些事儿跟院长说完之后，院长深受感动，同时啊，他还要向上级要反映我的善举，当时就让我拒绝了。我说我的能力是有限的，现在能做多少就先做多少，

己嘴里省出来的粮是喂大的。我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我现在能力就这么大，以后赚到钱了，我还会继续做。啊，所以说，不要对我的事情做任何宣传。院长明白我的意思之后呢，也就没有强求。就这样，第二天，院长带着翻盖敬老院，还有为所有老人添置过冬衣服的费用清单，啊，就到敬老院来找到我了。按照我的要求，三层的楼房呢，是留出来三间，一间做洗澡间，一间住护工，一间食堂，其余的呢，是全部都用于老人居住。这两个决定啊，让我花掉了20多万。但是建军没有提出任何质疑。更让我意外的是，建军家的叔叔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还发动了他们的大学老师捐款，又采购了200床被褥。半个月以后，都从北京邮寄到了山南敬老院。等到11月10号的时候，啊，那所有采购的物资啊，都顺利的抵达了山南敬老院之后，我也就是在第二天啊，先后跟敬老院里的爷爷奶奶，啊，央金姑姑，还有院长，我就辞行了。临行之前呢，我还特别的嘱咐院长，一定要按照我的要求标准，把敬老院里的三层楼房保质保量，尽快的把它建起来。院长啊，当即就答应，过完年天气转暖之后，马上破土动工，半年时间内肯定竣工，让老人都能搬入新家。就这样，我把相关的事宜交代清楚之后，留下了翻盖敬老院所需要的款项，就回到了拉萨。啊，终于在回北京之前，见到了3年未见的小叔。小叔也是为了见我，匆匆忙忙的从玉树赶回拉萨。在见到小叔的时候，让我很意外，这才3年没见，小叔的头发就全白了。而且脸上的皱纹也比之前深了很多。在询问之后呢，我知道了，小叔这3年的事业呀，又做大了。他不仅在那曲开办了虫草的深加工工厂，同时呢，也在拉萨开办了一个牦牛肉冷链加工厂。按说事业是越做越大，生意一定是非常红火才对。结果呢，从小叔领养的孩子口中啊，我得知到了，小叔今年在生意上是遇到了一些问题。年初的时候啊，小叔的鹿场啊，这个鹿啊闹了一次病，损失了40多头正在产绒的鹿，直接就导致今年的鹿场亏损了。然后今年的虫草价格呢，也是创了历年的新低。小叔不忍心让挖虫草的农民啊来承受这份亏损，他依然还是按去年的这个收购虫草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的虫草。同时，他为了避免病死的鹿流向市场，他把那些病死的鹿一把火全都烧了。小叔带我参观他牦牛肉的冷链加工厂的时候，就对我说，咱们自己就是做肉食品冷链加工厂的，咱们主打的就是一个货真价实。啊，现在广东、广西、江浙一带吃的冷链牦牛肉都是从咱们这儿运出去的，保质保量才是做生意的王道。我绝对不允许我生产的牦牛肉有任何的病牛死牛肉的掺杂，更何况一头鹿啊，一身都是宝贝。

又吃的，还有用来做药的。所以对病死的鹿更不能胡乱地卖给收鹿的人。赔钱是咱们自己的事儿，但是再赔钱咱们也不能做损人利己的事儿，这是会遭到报应的。我一边听着小叔的教诲，一边跟着小叔在牦牛肉的加工车间里参观。在这个过程中呢，我看到好几个残疾工人。啊，有腿不残疾的呢负责切割，有手臂残疾的呢负责分拣，还有聋哑人负责装卸。看到这儿我就很不解地问小叔，你雇佣这么多残疾人不会影响工作效率吗？小叔说，影响是一定有的，但好在咱们人多呀，而且在小叔的工厂里还有一部分下岗工人。喜儿啊，咱们是民营企业。什么叫民营企业你知道吗？我回答，民营企业就是指民间私人投资、私人经营、私人享受投资收益、私人承担经营风险的经济体。小叔听完对我竖起大拇指说，看来喜儿的大学真是没有白读啊。但是小叔理解的民营企业就是民众经营的企业，人民的民，为民众提供工作赚钱养家糊口的企业。我说你的想法是好的，但是你不能因为照顾民众的利益让自己陷入经济危机呀。如果你经营不下去了，那么这些你照顾的人岂不是还会面临下岗？小叔听完笑着说，小叔今年啊是遇到天灾了，这个谁也避免不了。但是喜儿啊，你看小叔的用人安排，每一个人都是人尽其用啊。每一个下岗工人对待咱们厂子那就像对待自己家一样，干活认真还卖力，因为小叔给他们的报酬多呀。你要知道，如果小叔不用这些残疾人，那么他们就没有一点生活来源了。小叔刚出狱的时候和这些人一样，到哪里打工人家都不愿意用我，若不是好心的牧场收留小叔，小叔也不可能有今天。曾经帮助过我们的人未必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是我们被好心人帮助过，就一定要把这份善心传递下去。我听了小叔的话之后呢，感觉小叔真的比我活得通透。小叔的干儿子跟我说，在他工厂里上班的这些残疾人赚到的工资跟正常人一样，他从来就没有区别对待。而且小叔呢还对他收养的这些孩子说，努力学习，将来自己闯出一片天啊！别指望爹在工厂里给他们留任何位置。爹的工厂是民营企业，他只是暂时帮人民经营而已。当年小叔已经55岁了，没有老婆，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可能在大多数人看来，赚再多的钱没有传承又有什么用呢？而小叔对他们这些养子养女说的话就足以回答大家的疑问了。把善良传给孩子，把企业留给人民，这才是民营企业。我当时听到小叔现在所做的一切，感觉我这个大学生啊还没有小叔这个没读过几年书的思想通透。但是我当时啊，我的钱也所剩不多了，看到小叔现在遇到困境了，我拿出50万交给小叔，让小叔度过这个比较艰难的时期。小叔说什么也不要啊，他让我拿着这些钱在北京买个房子，然后结婚安家，毕竟我还年轻，跟他不一样。那我对小叔说，当年你赚到钱了就给我上学用，自己手里都不留钱，我现在也赚到钱了，
而且我暂时没有结婚打算，啊，想趁着这个时期再赚两年钱。这50万呢，小叔你就先拿着，就算我大侄女对您尽的一点孝心。您要是用不上呢，就先替我攒着，等我结婚的时候您再给我。最后啊，就在我强烈的要求下，小叔算是勉强的收下了这50万。我想着以小叔的头脑，他拿着50万一定能干出更大的事儿。对于我这个不搞生产的人来说，根本用不上这么多钱。那就这样呢，辞别了小叔之后，我就回到了北京。啊，建军到机场接的我。我就把我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啊，都一五一十的跟建军说了。建军对我的做法一直都是支持的，而且他父亲对我做的一切也表示称赞。我听完之后呢，心里对我们的感情又增添了不少信心。但是当我提出要去家里看望二老的时候，被建军拒绝了。啊，他改变了话题，提醒我传呼机生意的红利期已经快过去了，让我进货的时候注意点。结果我在北京啊，跟建军小聚了两天，就匆匆忙忙地赶往了深圳。啊，在深圳过了1999年的元旦。虽然这个元旦是没有建军的陪伴，啊，但是我这些年做通讯生意的合作伙伴啊，就一起组织了一场联谊会。我们这些外地人啊，在深圳一起过的元旦。席间呢，大家都在讨论，说大城市啊，传呼机已经饱和了，但是小城市才刚刚开始，市场前景还是非常可观的。我当时也在想，是继续做传呼机生意，还是转向做手机或者是做电脑生意的时候。从前一直跟我合作的刘宏伟刘总找到了我。他跟我说呢，他的公司啊，现在资金上出现了点问题，需要资金周转。他现在有一批价值60万的货，可以低价30万转让给我。这事儿他谁也没说，就直接找到我了。其实当时我也没有多想啊，就想正好把这60万的货在小城市销售完再转行，而且还能帮助到刘总，两全其美嘛。结果就在我们签完合同之后，刘总就消失了。我等了5天没有音讯，传呼不回复，手机打不通，电话没人接。我马上打车到刘总办公室，结果发现呢，是早已经人去楼空了。那一刻我脑袋嗡了一下，完了，我被骗了。瞬间大脑一片空白，好悬没晕倒了。30万呢，整整30万。这是我3年多付出所有努力和辛苦，就剩下这些钱了，然后全被他骗走了。当我缓过神儿啊，我马上要报警的时候，刘总家隔壁的东北菜馆的老板就看到我了。由于之前呢，我们经常在他家吃饭，所以大家也都比较熟悉。他就把我让到了他的饭店，给我倒了一杯茶水，然后是递给了我一封信，说是刘总4天前交给他的，啊，告诉他见到我的时候，一定要亲自把信交到我手里。我当时快速的撕开信封，打开信的时候，我一直怀疑自己被骗的事儿，算是彻底落实了。简单的几行文字写着：“马总，对不起您，真心的向您忏悔。我孩子得了白血病，高昂的治疗费用让我破产了，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出此下策。你可以报警抓我，我无怨无悔。”但
但是我恳求您给我点时间，等我孩子骨髓移植成功后，你再让警方来抓我。您对我的帮助，我们全家一定永远铭记。如果未来有机会，我一定加倍奉还，如果没有机会，我下辈子做牛做马也要加倍偿还你。罪人刘宏伟。在他的名字上呢，按了一个已经变黑的血手印儿。不瞒大家说啊，我当时脑子里的想法就是，你孩子有病了，你干嘛骗我呀？又不是我让你孩子得病的。但是如果现在我真报警了，他的孩子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又突然想起了奶奶常跟我说的话，说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坏人之所以做坏事做恶事啊，一定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最不愿意做的选择。奶奶还说，往往很多时候放过了别人就是放过了自己。所以在当时啊，我都不知道我到底是咋想的。我选择相信了刘宏伟，我相信了他在信里对我说的一切。当即我就拿起手机给刘总的传呼机上发了一条信息：刘宏伟，你个大骗子，你骗我的钱必须这辈子还给我，而且要连本带利的还，下辈子太远我等不到。你好好给孩子看病，我相信终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当我含着眼泪用颤抖的声音把传呼信息发完以后，我晃晃悠悠地回到了我的住处。回到住处的我呢，躺在床上，不知道我该怎么跟建军说这些。而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传呼机响了。我以为是刘总发来的信息，结果我收到的却是建军要跟我分手的消息。我马上就把电话回了过去，是建军的妈妈接的电话。他对我说，建军等了我4年多，他等不起了，希望我。

看来他真的有人了。那一刻我死的心都有了，我不知道我是怎么挂断的电话。我只知道啊，在后来的一周里，我手机传呼机都关机了。那些天是真不想和任何人交流，完全把自己封闭在那所房子里，整整待了七天。七天是吃不下也喝不下，整个人就是完全瘫软在床上，到后来就整天浑浑沌沌的睡。直到突然有一天凌晨，我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我拖着虚弱的身体打开房门，见到门外的这个人的时候，我一下子就直接晕倒了。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江第一声。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端午来风雅同乡乘风破浪吧，重福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蒲苑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4: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6: 声浪升级，百万新生代正在涌入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2026招商合作开启，火力全开。
7: 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8: 简单对话，
9: 我是腾讯音乐人张楚。
10: 浙江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Cecil Cobell。
11: 大家好，我们是
12: 银河快递。
13: 各位浙江之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腾讯音乐人五条人。
8: 敬请锁定 FM 101.6，浙江之声蔚蓝音乐市集，和大 V 肆意用音乐交朋友。
6: 头部音乐博主、现象级艺人阵容双倍声量加持，快来定制你的品牌专属音乐市集！音乐节、快闪、品牌定制音乐活动引爆全城。嘿，品牌主理人，2026浪要一起造！抖音搜索是大 VO 尹四仪，带你玩转声浪现场。合作详询0571881100，0571881100。
14: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15: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16: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17: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16: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1800055。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道消息怎么了？
2: 污蔑
1: 真相有那么重要？
2: 诽谤
3: 你管我？
4: 攻击你怎么了？
2: 煽动
1: 谁让你上网的？
2: 重伤
1: 就该承受这些。
2: 毁誉
5: 我要人肉搜索你的隐私。
2: 侵权冰冷锋利的键盘足以敲碎他人一生，网络暴力一键拒绝。

0: 观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1: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2: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1: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2: 流量专门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3: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4: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之声，浙江第一声。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22:15。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雕版印刷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每个国人的骄傲，正是它的出现

0: 才让当时的文字传播失去了昂贵的门槛。
1: 孩儿考上了，
2: 哟，恭喜恭喜！
0: 知识的界限就是这样被匠人们一刀一刀刻下去的。每一刀只有一次机会，就像生活，但哪怕只有一次机会，只要全力以赴，就能铸就文章。横平竖直，字正，人也方正。

0: 北京时间2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画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画，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乘客已上车，请注意乘车安全。
6: 哎，乘客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7: 后排还要系啊？
6: 安全第一位。你好，驾驶非机动车，请戴好头盔。
7: 啊，那发型不就乱了吗？
6: 请下车，您急需学习交通安全知识。
7: 喝酒了就别开车。
6: 就一瓶酒，肯定没事儿。
7: 一滴也不行，有事儿就来不及了。
6: 你说的对，叫代驾。
4: 安全无小事，平安是大事。
8: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居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假期出游，中国移动全球通祝您畅玩无忧。
4: 出行有礼遇，机场高铁贵宾厅、餐食厅按需选用，
3: 游玩有惊喜，酒店预订享折扣，国漫流量放心用，
4: 办事有专席，热线电话优先接，中维服务优先办，
3: 通信有保障，一元选亮号副卡，双卡守护更安心。
4: 快登录中国移动 APP 全球通专区领取，全球通尊享每一刻，中国移动。
5: 永尚医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尚医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尚医。
6: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春雨惊春谷满天，
0: 一年
1: 夏满房下
0: 四季，
1: 秋处
0: 斗转星移，日月交替，二十四节气，这部世界上最美的历法，记录着人与自然之间独特的关联。在草长莺飞的每一个角落和瞬间，如诗

0: 声音，
1: 品中国节气，树文化自信，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2: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3: 好好的春游，国公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4: 古画里的秘密比你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5: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4: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 0571-8880-0155。

0: 北京时间2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2: 端午来东亚同乡乘风破浪吧，重复横街看龙舟竞渡，乌镇不愿欢乐踩水，逛美丽乡村尝鲜香粽子，享端午好时光。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欢迎来到南宋博物院数字化虚拟展示厅。
2: 哼，二更天还这么热闹，听书的、杂耍的、唱曲的，这难道是宋朝的勾栏瓦肆？哟，前面是个茶坊。
3: 哎，客官，来，您瞧瞧我家这茶，这味道出众。哎，您再看看，看看这茶沫，是最佳的纯白。各位，鲁雾汹涌，一展而起，周回凝而不动，遥展呐、啊。
4: 穿越千年，从晴窗细乳细分茶的惬意情趣，到以茶会友的国际盛会。从繁华喧嚣的瓦舍勾栏，到数纸城市的宜游宜居，宋韵文化藏在杭州的城市脉络中韵之绵长，坚定文化自信，推动文化传承。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你听过一幅画的声音吗？这是文人墨客心驰神往的诗意画卷。
1: 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
0: 这是绿水青山生态宜居的美丽画卷。
2: 我们现在住在美丽乡村里，环境好，空气好，现在农村的农民啊真是幸福感满满。
0: 这是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活力画卷。
3: 这是山与海之间的高效流动。
0: 聆听浙江的声音，诗画江南，活力浙江。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0: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0: 江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闺女，这个付钱码在哪儿找来的？
2: 点我，点付，然后点付款码。
1: 哎呀，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我，付，再点。
1: 哎呀，我又给忘了，那个码在哪儿来的？
2: 哎，你怎么还学不会呀？我都说多少遍了。
1: 嗨，老了，不中用了呗。
3: 教父母使用一项手机功能，你会重复几次？智慧助老模式观察报告显示，八成老人学会一个手机功能要反复练习4到10次。爱有时是不厌其烦的重复，是那时的他们，
1: 你多穿点啊，
3: 也是此时的我们。
2: 妈，可以呀，才教6遍您就会啦。
1: 看来我还没太老啊。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欢迎来到网络视频工厂。哇，
2: 这里记录了很多欢声笑语，但是这些新技术也可能被不法分子利用，合成名人视频来欺诈老年人。不信您看。
3: 亲爱的姐姐，我是东丽呀，已经嫁你6次了，这个投资项目等你来。
4: 哎呀，他的电视剧我看过老多了。
2: 这就是加工过的假视频，您发现了吗？
4: 啊，
2: 当然还有这样的。
5: 叔叔，人家想和你交个朋友嘛，这是我们家乡的茶叶，添加这个号码就可以免费送哦。
6: 啊，真的不要钱？
2: 叔叔阿姨，这些假视频通过拼接和配音，利用名人效应博取关注，售卖伪劣产品，甚至集资诈骗。下面咱们来听几条防骗原则。
7: 好，
1: 防范网络诈骗3不一多：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叔叔阿姨都记住了吗？
8: 筑老防骗树新风，
2: 守护幸福夕阳红。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0: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2:30。
1: 权威发声，美好在线。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
1: 当温馨的家庭变得让人小心翼翼，当熟悉的场景变得让人力不从心，内心的幸福、尊严与自由，随着身体举举而行。幸福是什么？幸福是一根扶手。
2: 儿子给我家适老化改造以后啊，我可以自己扶着扶手到阳台去看窗外了。
1: 尊严是什么？尊严是一张凳子。
3: 这是姑娘买的助浴凳，自己洗澡也不怕跌倒了。
1: 自由是什么？自由是一部电梯。
4: 业委会通过之后啊，这电梯很快就装好了，以后我出门不用人搀着下楼了啊，终于可以自己上下楼了。
1: 当困难和障碍被消除，家重回温暖和安心。关注家庭适老化改造，助力老人重燃白首之心。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展播。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1: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2: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3: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0: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5: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4: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4: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5: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4: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6: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0: 北京时间3:30。
1: 权威发声，美好再现。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
2: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3: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2: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3: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2: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3: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2: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3: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2: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3: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2: 健康公开课，
3: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寻医问药，邀您静候收听。
4: 在50年前，西藏山南地区的一个敬老院里，发生了一件令人可悲可泣的动人故事。正是因为当年这个故事的发生，从此影响了很多人，改变了很多人，帮助了很多人。时至今日，它离我们并不遥远，已经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伴随着似水流年，让无数的老人和即将老去的我们有了更好的归宿，共享乐龄晚年。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让我们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峥嵘岁月的沧桑往事，品味白首之心的人生芳华。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类节目《乐龄芳华》。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希望通过马老师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我是喜儿，马玉坤。从我人生的第一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在西藏山南的敬老院里，一个刚下过大雪的凌晨，被一位在敬老院里双目失明的马奶奶捡到了我，收养了我，给我取了名字叫喜儿。从此以后，我的生命才得以继续，人生的旅途才真正开始。在敬老院里被马奶奶还有其他老人精心照顾下，我逐渐的长大。在奶奶的谆谆教诲下，我懂得了生而为人的道理，明白了活着的意义，明是非，知善恶，上学读书识字，小学、初中、高中，再到大学，更是学到了很多知识， 长了很多见识，当然也有了更大的追求和抱负。当然在我的成长经历当中啊，每当回想到当我在大学生活那几年发生的事情，真是让我刻骨铭心的难忘啊。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含辛茹苦，饱经苦难把我养大的奶奶突然的离世，让我悲痛不已，留下了这我一辈子都无法弥补的亏欠和遗憾。然后在大三这一年呢，又收获了人生当中第一份甜蜜的爱情。我得到了大我一届的学长董建军的追求，确立了恋爱的关系。当时就感觉他就是可以让我相守一生的伴侣。而在大四毕业后，我做出了一个让当时所有人都无比震惊的决定，毅然决然主动辞掉了邮电部门工作的铁饭碗，选择了下海经商做生意。在那个年代啊，大学生毕业包分配，分配工作了就是有了铁饭碗，是所有人都羡慕的。尤其是一些知名大学的学生，毕业以后啊，更是都能进到国营正式单位，各方面的待遇都是极好的。而我作为当时素有小清华之称的北京邮电大学的毕业生啊，我没有选择正式进入国家的邮电单位，选择了下海经商。当时身边所有的朋友同学都无比震惊，有的说我自毁前程，有的说我贪财爱钱，还有的说我大学白读了。他们当时没有人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出这个决定，只有我的恋人建军，他同意并且是支持我。再就是我在拉萨的天宝小叔，他理解我，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都知道我之所以放弃铁饭碗这个稳定的工作，冒着巨大的艰难风险去下海经商的原因。只有他们知道，从奶奶离世以后，我心里就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志愿，我要努力多赚钱，让更多像马奶奶这样的孤寡老人都能有个温暖的家，都能感受到像有儿女亲人一般的爱和陪伴，都能有一个幸福的晚年。天宝小叔当时就跟我讲，喜儿，你要记住，你要想做好事儿，行善事，要想让更多的孤寡老人都能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为，老有所乐，那一定要有强大的经济能力。只有你自己有能力了，才能实现这个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一定要拿出实际行动去做的，不是在心里，在口头上喊口号。我小叔一直都是我榜样啊。他从一开始报答马奶奶这份恩情，为马奶奶养老送终，再到资助我这个完全没有血缘关系的侄女读书上学，再到当时90年代，他随着生意赚钱又收养了6个无家可归的孩子，这一切可真都是用实际行动在做呀。这对我的触动是非常大的，所以当时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多努力，多赚钱。只有自己强大了，才能让别人生活得更好。又赶上咱们国家呢，在90年代正值改革开放的热潮。我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我所学的专业呢，是通讯通信工程。在当时是正赶上了通讯电子产品快速发展的红利期， 我对这个领域又特别的了解擅长，所以在1995年大学毕业以后，我就瞄准了当时最流行的传呼机的生意，带着小叔给我的5000块钱，这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下海创业的启动资金，南下去了深圳。虽然从95年一直到98年，这3年吃了不少苦，但是我也确实是赶上了当时通讯电子市场的高速发展的红利期。通过3年的努力，我赚得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桶金，而且还是很大的一桶金呢，足足赚了100多万。这100多万在当年的90年代，那可以说那就是一笔巨款了。我当时揣着这3年多来赚的100多万，先是回到了给我生命养我长大的家，西藏山南敬老院。虽然奶奶不在了，但是敬老院里还有一些从小陪伴我长大、照顾过、帮助过我的其他老人，有的还健在，像平措爷爷，还有央金姑姑，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人，都是对我有恩的人。老话说得好啊，盐从哪儿咸，醋从哪儿酸，饮水思源，人不能忘本呐。所以当时我也算是荣归故里，应该回报他们了。在大城市打拼生活的时间是越来越长，逐渐已经习惯了大城市的喧嚣和繁华，无时无刻都能感受到城市的发展变化。可是针对一些偏远地区，交通基础设施落后，信息闭塞，人们的思想观念保守，还是发展得很慢。我南下经商这几年，真是没有时间再回到西藏山南。等我赚到钱了，98年的时候呢，我再次回到了山南敬老院的时候，看见的还是斑驳低矮的院墙，破败不堪的平房，看着和我小时候生活的场景没什么特别的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显得更加破旧了。央金姑姑、平措爷爷看到我还是像以前一样无比的亲切，那就像身在远方长时间工作的子女突然间回到了家里。哎呀，他父母那种无比的激动啊、高兴喜悦的心情那是一样的。而其他的老人呢，大多数都不认识了，都是这几年陆陆续续住进来的，但是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都是孤寡老人。平措爷爷说，他想都没敢想啊，我还能回来再看他们，而且是赚到钱之后还能回来看他们。他说我是雪域高原的雄鹰，勇敢坚强又无尽的力量，应该是越飞越高，越飞越远。没想到这只雄鹰还会再飞回来。我说如果我真是高原的雄鹰，更应该经常回来，因为他要永远守护生他养他的这片土地，守护这片土地的神圣和庄严，一定要给这里的人们带来吉祥与好运。我说您别忘了，扎西桑格吉祥好运这个名字就是你们大家给我起的呀。所以当时我回到西藏

当山南敬老院，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给敬老院所有的老人都添置了全身上下过冬的棉衣棉鞋，给他们换了崭新的棉褥棉被，让他们以后在藏区寒冷的冬天不再挨冻受罪。而且去的时候，我和建军都商量好了，不仅要给我养大的敬老院里的老人啊添置棉衣棉被，还给当地泽当镇总共200多位家庭生活困难的老人，也都为他们准备了过冬的棉衣棉鞋。这些老人同样应该得到帮助。毕竟在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让更多像马奶奶那样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贫困老人有儿女般的陪伴和温暖，让他们都能有个幸福的晚年。就像小叔说的，想要做好事善事帮助别人，那首先自己一定是要强大起来呀，要努力多赚钱，才能用实际行动去做，而不是嘴上说说而已。所以当时我赚了100多万，我感觉我还是具备一定能力的，那就要用实际行动去做呀。当时我拿出20多万，把那个从小把我养大的家敬老院重新翻盖成了极具民族特色的3层楼房，从原来低矮破旧的7间平房变成了可以同时容纳收留60多位老人居住的楼房。每个房间都有自己的厕所，宽敞明亮的饭堂，有了可以独立洗澡的洗浴间，每个房间都添置了全新的衣柜家具。那最让全院老人高兴的是啊，我为他们安装了电视。有了电视，就可以收看电视节目，就可以了解外面的事物了。那以后再也不用每天除了转经祈福之外，就坐在院子里发呆望天儿了，不再苦闷了。当时可是在98年，敬老院能有这样的居住条件，尤其是还能有电视看，在整个西藏地区来说绝对是首屈一指了。啊，实际上98年那一年呢，对我来说呀，那也是我生命当中命运转折最大的一年。我当时带回来赚的100多万，回到山南敬老院啊，从给那些老人添置棉衣棉被啊，再到翻盖整个的敬老院，杂七杂八加一起就花了20多万了。安顿完了敬老院里这些事儿之后呢，我又随即就赶往了拉萨去看望我的天宝小叔。到了拉萨以后，毕竟南下做生意好几年都没见到小叔了。到了拉萨以后，见到了小叔这几年的生意买卖也做得非常大了，畜牧业、虫草加工业都逐渐的在升级，初步的都形成规模了，而且他还雇佣了当地很多的下岗职工啊，在他厂子工作，还招收了很多残疾人也在他工厂里做工。所以当时我就感觉呀，小叔的这颗心是有多善良，那更是一种大爱的体现。也许就是受到奶奶的影响和感化，就像我常说的，善和爱是会被传染的，会被传递的，更必须是要被传承的。天宝小叔是做到了这一点，还有他当年收养的6个无父无母的孩子，也都是长大了，长高了，大一点的都读大学了，最小的都小学快毕业了，见到我之后都是无比的高兴和亲切，都特别的懂事听话。我们这些人聚到一起，组建了这个虽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大家庭，
但是却充满了骨肉般的亲情和爱，彼此都感觉到无比的温暖。可惜呢，我在小叔家就住了三天，因为小叔照顾生意每天都很忙啊，他还要抽出时间来陪我。再就是呢，我也要尽快的回深圳那边，毕竟我还有自己的生意啊。看到小叔都50好几的年纪还那么努力，我更不能耽误啊，毕竟我心中那个理想还远远没有实现呢。在走的时候呢，我又拿出了50万块钱交给了小叔。我知道小叔那个时候正是很艰难的时候，企业正在扩大升级，还有那么多的下岗职工、残疾人都在厂里做工，而且还给他们开很高的工资，加上养那6个孩子也正都是花钱的时候。我跟小叔讲，这些钱一个是报答您对我读书上学啊，吃喝穿用，还有您对奶奶所有的照顾。我现在赚钱了，肯定要懂得报恩。再一个就是，我知道您现在也很艰难，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一定要收下这笔钱。小叔当时无论如何也不收这笔钱，最后啊，是我以寄存在小叔那里为由，他才勉强答应帮我寄存这笔钱，说等我结婚了或者是生意需要周转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就这样吧，就我下海经商赚到的第一桶金102万就剩下30万了。为啥我们总说这钱总感觉不禁花呀，也没干什么很快就没了。正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总是感觉做得不够好啊，我们还能做得更好，所以这钱呢花着花着就不够了，所以还得赚钱，因为未来用钱的地方还很多。剩下的这些钱呢，就是我继续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做强的重要的资本了。我必须要趁着年轻啊，趁着这个行业的红利期还在，再多赚一些钱，这样才能尽快实现我心中的那份老年福利事业的愿望。结果就在98年12月初，我告别了天宝小叔，从拉萨飞回了北京，因为我要在回深圳之前还要再到北京啊，去看一看建军的父母，和他们聊聊我和建军的婚事。结果建军说还是再等等吧，再说吧。他父母应该是思想观念还没有转变过来，没必要再谈。只是我们两个人是真心相爱的，一定早晚会走到一起。就这样呢，我和建军在北京分别以后又独自一个人回了深圳。结果回到深圳，刚过完99年的元旦，一个生意伙伴刘宏伟的出现，让我手里仅有的30万都化成了泡影，让我彻底跌入了谷底。我原本打算要通过这30万再大干一场，把传呼机生意做大，可就是因为我太过于相信他，他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批价值60多万的寻呼机，可以对折给我。他告诉我他急需一笔30万的资金周转，要急用，所以才需要把他那些货对折低价给我，让我直接给他30万就可以了。当时也是赚钱心切的我，再加上呢都是生意上的朋友，我这个人本身就不设防，总愿意相信别人。结果我这30万给他汇过去之后，这个人就彻底失踪了。当我恍然大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我被骗了，我手里所有的积蓄30万都被他骗走了。当时真的感觉天都塌了，
一个人在深圳举目无亲，

手里没钱可咋办？当时第一时间就想到报警，一定要抓到他，绝对不可能让他就这么容易就跑了。可是当我看到他委托别人转交给我的那封信的时候，我的心又软了。我选择了放弃，我又一次选择了相信了他，想给他一个机会。我想到了奶奶生前所说的话，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人之所以做坏事，一定是在他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做出的最不情愿的选择。只要我们能感化他，就一定能等到他悔过的那一天。就像当年奶奶原谅了小叔左天宝害死了他的儿子，最终天宝小叔彻底迷途知返，悔过自新，用大爱和大善回馈了我的奶奶，还有我，还有其他更多的人。可是我虽然选择放弃报警，放过了他，可我自己未来下一步该怎么办？我该何去何从？而且祸不单行的我，还收到了建军给我发来的分手信息。当我把电话回拨过去以后，建军妈妈又给了我当头一棒。建军要跟局长的女儿结婚了，而且两个人已经好了好几个月了。那一刻我彻底崩溃了，我最相信的合作伙伴欺骗了我，我最心爱的男朋友也欺骗了我。为什么一时间所有的背叛都让我遇上了呢？我相信换作是谁都很难接受。那段时间呢，我把自己整日的关在出租屋里，不想与外界有任何接触。我把自己整整关了七天，在这七天里面我没有出门，吃不下喝不下，就像得了大病一样。我不敢把这个事儿告诉小叔，我怕他着急，怕他难过，再一下子来到深圳耽误他的事业。那个时候我崩溃了，我彻底的崩溃了。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一个七天不怎么吃饭不怎么喝水的人是会死掉的。我把我自己关在出租屋里整整七天，这都是我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我在出租屋里最后一次听到有关我的声音的时候，是一个凌晨，我突然听到了门外急促的敲门声。当我打开门的那一刻，我看清这个男人是谁了，他是我的爱人，我想要托付终身的男人董建军。后来他帮我回忆这段经历的时候对我说，我醒了之后一直在喊奶奶奶奶，但是我的印象里我问了他一句，你怎么来了？难道你不用结婚吗？可是建军一直矢口否认。哎呀，我也懒得跟他争辩。总之呢，这次昏迷真的是差点要了我的命啊。我呀，把我昏迷之后见到奶奶的事儿跟大夫也说了。大夫说，人在极度虚弱昏迷的时候，大脑会不断的重复曾经的画面，避免出现脑死亡。这也是一种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的就是我从有了这次经历以后啊，也喜欢上了研究人体的学科。咱们人体的自我保护机制真是太强大了，没有经历过的人啊，你们是永远体会不到的。啊，说个题外话哈，哎呀，咱们说，我在医院完全恢复过来之后，
看见建军流着泪，泣不成声地对我说：“你都快把我吓死了，电话关机了，传呼不回复，就像整个人从人间消失了一样。你遇到什么困难了跟我说，遇到什么事儿了跟我说呀。”我听完他这个话，我也哭了。你都要结婚了，我跟你说得着吗？你这马上就成为局长的乘龙快婿了，还来深圳找我干什么呀？建军听完之后，非常快速而且流利的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给我讲了。家里的亲戚呢，是看着建军也老大不小了，就特别着急他的婚事，然后就给他先后介绍了好几个相亲对象，但是哪一个他也不见。最后从未跟母亲吵过架的建军跟母亲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就搬到了单位宿舍住了两个多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建军不让我去他们家看望二老了，因为他自己都住进单位宿舍了。同时呢，单位宿舍呀，晚上是准时熄灯，白天上班还忙，所以就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就打电话了。建军本来是想着元旦回家呀，给妈妈赔个礼，恳请妈妈不要再干涉他跟我的感情了。结果就是话不投机半句多，这娘俩大元旦的又吵了一架。建军在家是憋憋屈屈的放完了元旦的假，然后就又搬到宿舍去住了。结果他这一走吧，妈妈受不了了。他就以建军的名义给我发了这么一条分手信息，然后就惹出了这么一大堆的事儿，还差点要了我的小命。说到底呀，这就是一个误会，我对建军的误会。咱们常说，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其实就是误会。一个人不想解释，一个人不想听。不想解释的人是感觉解释也没有用，反正对方也不信。不想听的人呢，是认定了解释就是掩饰，所以不想听。结果这个误会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最后就变成友情破裂，婚姻解体，更有严重的阴阳两隔。大家说对吧？有人的地方就有矛盾，矛盾多半呢都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仔细想想，就是这么回事儿，对不对呀？所以，当你遇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事儿，听到了你不愿意相信的结果，千万不要盲目的跟从。好，我们先把心静下来，我们先静下心来感受，理性的分析一下。然后再做决定，这叫三思而后行。既然我和建军的误会已经解开了，那我也不能看着建军和他妈妈这么一直杠着呀。找个机会啊，我和建军一起回家去看看。阿姨这个人吧，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对付他，屡试不爽。什么叫掩耳盗铃啊？就是只听自己喜欢听到的话，自动屏蔽自己不愿意听到的话，这是一种境界啊。道行越高的人，目标越明确的人，掌握的就越灵活。只可意会，没法言传哈。咱们在家经常受窝囊气的听众朋友，可以学着掌握掌握啊。记住，只可意会。得靠咱自己慢慢悟，这也是我经历之后慢慢悟出来的，仅供大家参考啊，仅供参考。那怎么说，我跟建军之间的误会啊，算是解开了，但是我被刘宏伟骗的这30万块钱，那可是真金白银，我所有的家当了。咱们就说东山再起。你还需要本钱呢，我那个时候全身上下翻不出500块钱了。当我把我被骗走30万的这个事儿跟建军说完之后，建军没有任何表情变化，
只是惋惜地对我说：“

我们还年轻，遇到点挫折是好的。咱们能被骗30万，证明咱们还有能力赚这30万。这个话我相信啊，就是让任何人听到都会对着坚决发一顿牢骚。但是我们转念想一想，发牢骚有用吗？啊，难不成让他责备我一顿我才舒服吗？这叫木已成舟不追究，得饶人处且饶人。建军先生对我说，既然已经这样了，咱们就回北京安安稳稳的上班吧。这句话让我拒绝了。我当时还任性的问他，为什么在我有钱的时候你不强求我留在北京啊？为什么我现在一贫如洗的时候又让我回北京上班了？我不需要你可怜我。但是我心里却想，哎呀，你不可怜我，我该怎么办呢？人呢，就总是这么矛盾着。就现在想想当初说的这些话吧，就是在无理取闹。毕竟当初建军啊，他也是尊重我的选择，才没有强求我留在北京的。结果我反倒把这个事儿呢，说成是他的错了。其实想一想哈，女人有的时候还真就是比较容易无理取闹。但是这种无理取闹呢，只对自己可以托付终身的人发作。这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前段时间啊，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啊，就是有一对老夫妻在街上啊，老奶奶就是自顾自的就在前面走，老爷爷在他后面就一边跟着一边说，街也逛了，宾馆也吃了，你还想干嘛，你倒是说呀。我看完之后啊，笑着替那个老奶奶对老爷爷说一句，我就想看着你在乎我的样子。哎呀，少来夫妻，老来伴儿，叫一声老伴儿，那便是一辈子的伴儿。春节晚会上，黑土对白云说，我不让你欺负着我都活不起，本来就是一个好笑的包袱，却把我看哭了。到底是谁欺负谁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爱我愿意欺负你，更是因为爱我愿意被你欺负。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在我们身边絮絮叨叨、窝窝囊囊、骂骂吵吵，一边说着下辈子再不想认识我们，但是这辈子却要一直陪伴我们的老伴儿。别等到就剩我们一个人的时候才感叹，下辈子还想遇见你。哎呀，建军看我这么生气哈，马上着急安慰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是我看你一个人在这边我不放心。如果你还想做生意，那咱就继续做生意。我这些年也攒了2万块钱，咱们就一点点干。我看到建军那种不知所措的样子，噗呲一下我就笑了。其实从刚开始我跟他确立关系以后啊，他对我始终就是千依百顺。我说什么，他从来都是没有任何怨言的支持我。建军看我笑了也跟着笑了，然后说他考察了一下，传呼机的红利期已经过去了，现在北京都已经推出缴费赠机了，但是手机的红利期已经到了，不如咱们就做手机生意。其实我之前啊也分析了一下当年的市场环境，手机确实已经开始流行了，虽然2万块钱不多，但是我们多跑几趟多吃点辛苦还是能够东山再起的。正所谓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啊！就这样，我拿着建军这2万块钱，进购了一批手机，让建军带回北京，送到我从前的传呼机的销售点，马上就回笼了资金。然后他把钱存在我银行卡里，我再继续采购，然后再往回带。就这样，我们

从1999年1月20号建军回北京，到2月14号，大年除夕的前一天，我们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也就是赶在情人节和过年之前，手机销售异常火爆，我们赚了将近50000块钱。这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啊，只要你能看到市场商机，你敢去投资，敢去做，你就一定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赚到钱。过年的时候呢，建军家阿姨叫我去家里过年，因为我从深圳回北京的时候啊，撮合他们娘俩和好了。阿姨也看出来我和建军啊，他是憋不动了。再加上叔叔又对阿姨说了我在西藏为贫困老人所做的一切之后，阿姨也从心里敬佩我这个20多岁的一个姑娘家，居然就这么懂得感恩，并且能够把感恩上升到行善、行大善的层面，不由得对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也改变了看法。书上说，只有淋过雨的人才总会想着为别人撑伞，吃过苦的人更容易与别人分享甜蜜。从小生活在蜜罐里的孩子，长大了就很难感受到幸福和甜蜜。从小吃苦的孩子，他未来成长的每一天都是甜蜜的、幸福的。我这个在敬老院里长大的孤儿，要将我所品尝到的美味、感受到的真挚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孤寡老人，这是我的心愿，我一生最大的心愿。所以在建军家过完年之后，我便匆匆忙忙地赶回了深圳，继续开始手机生意。由于之前做传呼机生意积累了很多的人脉和销售渠道，又正赶上手机市场的红利期刚刚开始，所以我和建军在短短的3年时间内财富就积累到了500多万。2002年我们又开始投资做电脑生意，学的是通讯，干的就是通讯，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做自己擅长的事儿，一切都会变得非常轻松。随着我们财富积累的越来越多之后，啊，生意上的事儿是越来越稳定了，我就不用两地来回跑了，就只负责在北京接货打款就可以了。直到有一天，建军兴高采烈地找到我，神秘地用毛笔给我写了4个大字。哪4个字儿啊？乐龄、芳华。我当时根本不知道乐龄是什么意思啊，还是建军告诉我乐龄的起源，还说我要从事的老年福利事业就是新加坡人提出的乐龄事业，让所有的老年人都能拥有芳华绝代的心气儿，享受乐龄之年的快乐。建军对我说呀，现在咱们的事业已经步入稳步的上升阶段了，接下来就是实现我心愿的时候了，而这个乐龄芳华就是我们要开办老年福利机构的名字，意思就是所有进入乐龄芳华福利机构的老人都能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乐的享受晚年的幸福。我们当时在北京西城区啊，就选了一个2层楼，总面积呢是600多平的房子，作为乐龄芳华老年福利事业的试点。当时我们的福利中心从场地啊到基础设施的配套再到装修，我和建军总共是投入了110多万，洗澡间、卫生间、公共食堂、娱乐室、棋牌室一应俱全。大家可别忘了，那是在2002年，
我和建军就打造了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完全公益性质的社会托老机构。在当时呢，在北京城有很多像我这种配套条件的养老机构，他们可都是向每一位老人按月来收取费用的，而且是一笔不小的费用。能住进这种收费的养老院，这些老人他们可不是孤寡老人，他们都是有足够的经济能力的，生活条件优越的老人。他们到那儿去啊，是完全为了享受更好的生活去了。只要肯花钱啊，就可以给老人提供各式各样的保姆式的服务。但是我和建军所成立的乐龄之家是专门收留那些无儿无女失独的孤寡老人，想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其实这件事儿啊，在当时无论是我和建军还是建军家的亲朋好友，包括街坊四邻，都感觉我和建军做的这个事儿是一个极好的善事儿。无论是对于我们招收孤寡老人，还是对于社会来说，我们都是推动福利事业良性开展的先驱者。但是那句话怎么说来着？枪打出头鸟，别人盈利赚钱的事业，让你这个免费的不收费的公益事业给影响了，冲击了，这就不对了。于是在我们还没有开始招这个入住人员的时候，北京的报纸媒体就开始宣传了，报道我们这个乐龄之家芳华托老中心了。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善事儿，结果在这些报道的连载下啊，在一些至今我都搞不清楚的人也好、事儿也好的这种推动下，把我们这项福利事业说成了是另有所图的阴谋。当时我和建军还因为这件事儿啊接受过采访。当时采访的记者问我，为什么要开办这样一个免费的老年福利中心？钱从哪儿来？你不通过这个事业赚钱，每天还往里面大量的投钱。第一，你背后的经济来源是什么？第二个，你为什么要做这种公益的福利机构？你们最终想得到什么？非让我和建军说出个究竟来。我刚开始听到的时候吧，还没有太大的感觉。大家不理解我们，那我们就解释给大家听呗。于是我就把我是在敬老院里长大孤儿的身份，我从小到大，从上学到创业啊，接受到所有人对我的馈赠，都给记者说了。但是对于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这些的人来说呢，他们根本无法理解。一个从小到大一直受别人帮助的人，成功之后，有能力之后，回馈社会的那颗热心，那份热情。他们更不关注和建军还一直做着通讯的电子产品是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他们把我们就看作了是纯粹的商人，认为我们有投入就必须有回报。而且我解释的越多，这种负面的评论就越多，甚至于最后都发展到建军的单位啊，以及从前夸赞我们的行为是善举的亲朋邻居的口中，他们也被舆论所蒙蔽了，认为我们从事福利事业是有利可图的。我当时怎么都想不明白啊，我拿我自己辛苦赚来的钱做好事儿、做善事儿，为什么换来大家的口诛笔伐？做好事儿难道一定就要得到回报吗？哎呀，但是大家知道啊，人言可畏呀。人在被误会的时候，真是唾沫星子都能给你淹死。就像我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说的一样，人最伤心的事儿，就是在你帮助别人，在你做好事儿的时候，
啊，却换来别人对你的不理解、不信任，甚至是冤枉诽谤。那段时间呢，我彻底崩溃了。

染了严重的抑郁症，每天不敢出门，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拉着窗帘。就真不瞒大家说，我看到有人交头接耳，都感觉就是议论我。以至于后期我看电视，我总感觉是在影射我。晚上成宿成宿睡不着觉，身体是越来越差。建军看到我当时的样子也是无比的难过，这不知道怎么安慰我才好。而我心里更清楚，建军就是想和我永远在一起，他理解我，他更懂我，他更愿意把我们这些年努力赚来的积蓄来和我一起实现这个乐龄芳华的心愿。但是他也没有想到会造成这个局面。当我和建军完全陷入混乱的时候，不知道这份老年事业下一步该怎么进行下去的时候，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的出现，让我和建军整整相守七年的感情，以及我和建军从事的这份乐龄老年福利事业发生了重大的转折，又一次改变了我的命运。我是喜儿，马玉坤，我们明天接着聊。

好的，感谢马玉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本节目在浙江之声每天早上4点到5点，下午14点到15点，晚上8点30到9点30播出。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整。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永山大药房六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山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山一。
2: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3: 最后一顿饭总是那么沉闷，最后一天总是看见他们转身低头揉眼睛，妈妈收起被子说当初拿出来时是那么高兴，爸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2: 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提醒您准时收听铁峰帮你忙。
4: 健康服务节目《铁峰帮你忙》中热线和微信解答均为主持人铁峰依据患者提供的症状信息与全国三甲医院相关科系主任副主任及专家磋商后征得的意见，主持人铁峰带专家进行表述，节目中提到的医生药品及治疗方案仅供参考，请到正规医院遵医嘱。
5: 1993年11月22日，他的第一声问候。
6: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铁峰。
5: 在那个没有电脑没有网络的年代，主持人铁峰百问百答，为听众提供专业的健康服务。
7: 有困难的时候就找铁峰老师。
8: 我认为铁峰是个热心善良非常接地气的人。
5: 30年来，铁峰广交三甲医院医生朋友，他主持的健康服务节目走进全国7个卫视、4个省级地面频道，铁峰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感动着更多的人。
9: 这事儿我帮你，但好习惯你得坚持住啊！不用害怕，现在这技术跟以前不一样了。
5: 热心肠铁峰与他的医生朋友们为您找医院、找医生、找药方。
10: 我是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张金主任。
11: 我是北京301医院消化科的李文主任。
5: 铁峰帮你忙，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9: 铁峰帮你忙，您身边的热心肠。大家好，我是铁峰。上个月啊，5号那天，我在杭州做直播，天气很是闷热潮湿啊。工作人员跟我说，那个时候的湿度能达到90多啊，出门走一趟，浑身上下黏糊糊、湿漉漉，身上不爽，心里憋得慌。那外地来的人很不适应啊，呼吸不透亮，头上罩了一层湿气啊。对于肺气不足的人来讲啊，这种环境下啊，空气湿度爆表，再加上持续低温，那么天地之间的气机是压抑不通的。肺气充足的人呢，都觉得压抑；那肺气亏虚的人，那就会有症状了。什么症状呢？胸闷憋气，上不来气儿，胸口堵得慌，呼吸不通畅，哮喘呢，咳嗽频发，整天昏沉乏力，特别难受。这类人呢，常年都很难受啊。后面跟着就是台风季啊，冬雨季，只要天气一变，气温一有波动，湿气加重，身上马上就有反应。天气一变化，就会咳嗽，就会嗓子痒，就会咳痰不止，而且感冒是躲不掉的。这样的人每次换季必中招。别人换季啥事儿没有，他一换季就反复的咳嗽，频繁的感冒。为啥？抵抗力差啊！究其根本就是肺气亏虚，胃表不顾，身体里常年都积累着寒气湿气，身体里底子太虚，经不起天气的变化。单纯的止咳吃药治标不治本，只能暂时缓解。那么这类常年肺虚换季必犯的问题，就得抓住机会，把握住天时，冬病夏养。江浙沪地区啊，在梅雨季过后呢，7月入伏，会迎来一段伏旱天气。这段时间全年气温最高，阳光最足，

0: 自然界阳气最旺，也是调理肺虚寒病的好时机。老祖宗传下来讲，冬病夏养就是要借助天地的阳气补足人体亏虚的正气。肺气虚，体内寒湿重，阳气是不足的。那么肺气亏虚啊，趁着盛夏伏旱阳气最盛这个阶段，好好的养肺补肺，固本培元，借助自然界的纯阳之气，配合内在的调理，把体内积存多年的这个湿气、寒气啊、阴气啊排出体外，同时补足他的肺气，稳固胃表，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所以趁着这个阶段好好调理，把肺气补起来，把肾气补起来，把身体的寒湿排出去。等到秋季降温，秋冬换季，再有阴雨低温湿气重的天气，你就能好过一些啊。好了，下面看看听友提出哪些问题。
1: 我是浙大医院消化内科的杜鹃，铁峰老师主持的节目搭建了医生和患者的桥梁，通过专业的沟通，能够帮助很多的患者少走了很多弯路。
2: 我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唐敏医生，我跟铁峰老师一起做过节目，他非常专业，能够提供很好的医学建议，希望他的节目能越办越好，让更多人获益。
3: 我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张金。铁峰先生在主持这个节目中表达出了非常专业的精神，非常热心，非常高的道德水准。
4: 我是宁波电视台的主持人青青，跟铁峰老师合作了很长时间，从合作伙伴变成朋友。铁峰老师是非常热情纯粹的人，现在有健康问题先问问他已经成习惯了。
5: 我是宁波市第二医院疼痛科王秋生医生。铁峰我们认识很久了，他出身医学世家，天然有这种医学素养在，是个专业客观热心的媒体人，所以我们也愿意与他一起帮助更多的人。
6: 我是浙江台主持人月月，铁峰老师的节目在我们这儿非常受欢迎，得到广大听友的喜欢，他为大家带来很多丰富的健康养生知识。
0: 大家好，我是铁峰，我希望我的节目不仅能帮大家在看病的时候找到合适的医院医生，更希望大家通过我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将健脾温阳补气血调五脏这些适合自己的养生理念融入到生活当中，有质量的生活。我们接第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手机尾号1263，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7: 你好。
0: 哎，我是铁峰，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7: 我呢今年52岁。
0: 嗯，
7: 最近几年呢，我耳朵一直里面他响得很厉害，就是今年这段时间嘛响得特别厉害，好像睡觉都睡不着了。
0: 嗯，
7: 还有就是我这个睡眠也相当差呀，就是晚上刚吃完饭嘛，睡一会儿，要是睡个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睡完了醒了，怎么也睡不着了。
0: 嗯，这是肝血不足，你吃点凝神丸吧。
7: 凝神丸。
0: 对，凝神丸。
7: 要是白天的话，就是声音闲着，声音。白天的话还好一点，白天听起来不是怎么样，要是晚上的话，我没有声音很那个很明显的时候，怎么也睡不着。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就是一个是循环障碍啊，再有一个跟这个肝气不舒有关啊，跟肾气不足有关。那个我对你的建议就是什么呢，一好好吃纳豆激酶啊，睡不着觉呢吃凝神丸，然后这个循环都好了，耳鸣的情况就会一点点减轻。嗯，好了，
7: 嗯，
0: 哎，再见啊，
7: 谢谢。
0: 嗯，
8: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 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0: 手机尾号6798，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9: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0: 哎，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9: 啊？我就是那个胃啊，胃前段时间也做过胃镜，就是平时老是有点发烫，有点烧心的感觉，就是吃一下那个硬一点的东西好像里面就胀痛的，好像吃了那个石头在里面一样的。
0: 这就是胃炎了。
9: 就是胃炎，它上面那个写的是，看一下它那个
0: 浅表性胃炎。
9: 浅表性胃炎，还有一个什么？
0: 还有啥？
9: 慢性非萎缩性胃炎，还有半糜烂。然后他还做了一个那个什么胃窦嘛，那个，就浅表性中度浅表性胃炎嘛。
0: 哎，这个患者是谁呀？
9: 就是我自己。
0: 你多大年纪了？
9: 我52。
0: 啊，那咱们俩差不多大啊。这说明你平时挺忙啊。
9: 对，我。就是不是在这边干那个物流嘛，干中转播的嘛，就是平时就是开车啊，
0: 对，
9: 有时候搬货啊，
0: 就没有机会好好吃饭。
9: 对，没吃饭也没休息，早上6点，有时候干到晚上10点、11点，
0: 你看看
9: 都有的干的。
0: 对对对，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9: 啊，
0: 累的，操劳。
9: 累的，对，有时候身体稍微激动一下，他就感觉就明显了。有些糟心的事一出来马上就有胃也不舒服了，就有这个感觉了。
0: 对，那咋整
9: 呢？我这种情况吃些啥药？我在医院里拉了一些药吃，也不是很大明显，没什么很大效果。
0: 偶尔吃点药没有用的，它是需要养的。
9: 养也关键是吧？
0: 因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吃药的目的是来纠正人体的偏颇，中医这么认为的啊，人体失去了平衡就有病，那么用中医中药的方式来把这种失衡的状态纠正，让它恢复平衡，病就好了。你这边呢，紧着用药给你往回纠正，你那边紧着用生活压力往下破坏，当你破坏的超过了药物的力量的时候，就是病老也不好。但是呢，这不代表着我们治病的理论有错误，所以胃病它是需要环境的，这个环境就是我们的修养环境。你呀，还是得想办法。哎，这个我觉得我自己说的就都没意思了，因为啥呢？那生活的要求，你想改它改不了啊。这个事儿让我很为难。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建议你每天吃点这个益生菌。
9: 益生菌是吧？
0: 对，益生菌对你有帮助。
9: 就是网上那些随便买的那些都一样的是吧？
0: 不行不行不行，这说道可多了。
9: 到哪里买呀？
0: 药房啊，上药房，好吧。
9: 然后药方面呢？药方面有没有一些指定的药啊？药物啊？
0: 药还是医生给你开的比较好。但是我觉得你这些药啊，你的问题不在药上，在生活环境上。你要是换个环境生活，你早就好了。就是假如说我们有那种我们共知的那种理想的环境的话，你的病早就好了。
9: 之前就去年开始。之前没这么大明显。
0: 对，这个有句话叫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说的是谁？就是说这种病。它是一点点发展的，一定要开心，别太累了啊。
9: 好的好的。
0: 啊，好嘞，哎，再见。
6: 错过广播播出时间没关系，用手机也可以回听广播节目了。手机打开微信，搜索节目视频号“老铁帮帮忙”，进入视频号音频专区，就可以听到节目回放了。每早6点，视频号“老铁帮帮忙”更新今日节目回放，精彩延续，不怕错过。
0: 手机尾号8005，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0: 啊，铁峰老师吗？
0: 哎。
10: 我听说老师啊，我是今年呢65岁，我想咨询一下啦，我小腿了毛病，就是我小腿呢早上要说毛坐了一个小时，快坐了一个小时啊，没有休息，就是久了我那个有一点无力，麻 这里好像在抖，说不出难受了。
0: 你查查腰椎啊。
10: 腰椎我查过了，他说腰椎有一点花了。
0: 哦，那就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10: 他的问题啊。
0: 嗯，腰椎的问题。
10: 我以为你别的毛病，腰椎毛病跟我今天要是不走的话啊，待在家里更不难受。我那早上呢，我忙了一个上午，我到三家去走了回来，脚又好像在抖，好像难受。
0: 嗯，那，针对腰椎先进行治疗，看看腰椎的压迫解除之后啊、
10: 哦，
0: 解除之后，
10: 我要是不走的话，没事了。
0: 不管是什么，他只要有问题，你就得想办法处理。
10: 哦，
0: 腰椎这个压迫一般都是压迫解除之后，看看这个事儿能不能解除。如果解除，那不就好了吗？啊、
10: 哦，
0: 要尽早完成啊。
10: 哦，
0: 嗯，
10: 铁峰老师，谢。
0: 哎，好。
10: 铁峰老师，我还有一样事，我要问你一下，咨询一下。我那前一个月我去做肠镜啊，他呢给我一个诊断，他说心肌前内膜下隆起
0: 啊，有个隆起，这个隆起是什么？得搞清楚啊。这个隆起什么意思啊？就是那个东西下面有个包，哎，就是那个地方下面有个包块，把前面这个膜顶起来了。
10: 哎，对。
0: 想象一下，床单下面放着一个苹果，对吧？鼓个包。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床单下面那是苹果，你那个膜下面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啊。
10: 哦，
0: 哎，得要搞清楚这个事情，你得继续查呀，
10: 好，谢。
0: 就这么个意思啊。
10: 季峰老师，谢谢你啊。
0: 好，哎，再见。
10: 好。
11: 下面我们来看看微信上各位微友的提问。
0: 微友君临天下说：“我妈妈腿疼，现在已经浮肿，走道都瘸了，请问吃什么药好呢？”
11: 可能是风湿，不对。导致人下肢浮肿的原因有心脏的原因、肾脏的原因、肝脏的原因、内分泌的原因，这是常见原因，但是也有可能是下肢血栓的原因，对吧？也可能有其他原因，你一定要带他到医院去查。还有这个浮肿是从哪来的，疼痛是哪来的，浮肿和疼痛可能是两个原因啊，一定要到医院查完再说。我相信你母亲这个年纪膝关节退行性改变是一定存在的。为什么？这个病在中国适龄妇女当中，50岁以上妇女当中发病率极高，超过50%，就俩人里肯定有一个啊！一定要查，查完了我们再商量办法啊。微友宝厨说，请问老人80岁了，最近2天吃完饭就拉，拉的都是黏的，请问吃点什么药呢？他平时他爱喝凉的，这是典型的痰湿体质，脾湿太重，吃参苓白术散试一试啊。微友小草说，近2年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快，我62岁，请铁峰老师推荐一下吃什么能增加记忆力呢？记忆力是不会自己吃什么增加的，人的大脑开发出来不到1%，增加什么记忆力？你要是觉得自己健忘，就只能说明一点，你脑供血严重不足，这跟记忆力没关系。你应该想办法给自己做一个脑部的血流方面的检查，看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腔梗了，如果是，要做相关的血压血脂管理工作了啊。你要真的想为自己做点什么改善记忆能力的话，就是填精益肾。你曾言守望来年方中，唯有柳暗花明，他说，我老头今年56岁，最近几天感觉心情烦躁不安，胡思乱想，后脑勺那个部位啊，像有东西压在那儿似的，睡眠也不好，心情比较低落，这是啥原因呢？我建议你啊，带他上医院神经内科做一个检查，我怀疑这老人家有腔梗啊，赶紧查一查，这个是需要及早做准备的。如果我说的是对，有些药赶紧就得用了啊。微友抓不住的时光说，我今年30，一直都有痔疮啊，可能是内痔，犯病时候啊会有小肉揪凸出来，洗一洗涂上点痔疮膏就好了，昨天上厕所发现都是血呀，以前没有这种情况，这血滴答滴答往下流啊，是不是严重的，需要怎么治？疼痛和出血本来就是痔疮的症状，谈不上严重不严重，这是第一，除非你的血止不住或者是疼得动不了。然后呢，痔疮的治疗原则是什么呢？痔疮的治疗原则就是控制症状，比如说你现在有小肉揪， 不疼不痒，放着放着不用治，说疼止疼就行，说已经出血了止血就行，只要能做到症状控制就算治好了。还有治疗痔疮最后的一道手段就是手术。那么你到这种程度了吗？我听你描述好像没到，这是第一。第二，你的功夫应该用在哪？应该用在改变肠道内环境上，让你的排便变得非常顺畅啊，非常的流畅。你排便越好，你的痔疮越好。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
1: 手机尾号5121，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2: 哎，你好，是铁峰老师是吧？
1: 啊，是我。
2: 我就是我天天听你的节目的，我就是做了那个视网膜手术了啊。
1: 嗯。
2: 到现在有一个多月了吧？一个多月，这眼睛一直不见得好，怎么回事？就是。
1: 当时手术的目的是什么呢？
2: 是哎，他那个就是那个视网膜脱落，好像看眼睛看东西啊，他只能看见一半了。
1: 哦，明白，视网膜脱落，视网膜脱落之后，他应该给你打硅油是不是？打的油是不是？
2: 他打的是
1: 打油之后。打油之后
2: 气体没有打油，
1: 用的是气体哈。用完气体之后你应该趴着呀，就是打完气体之后得趴着呀的。
2: 他们我因为我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我去复查的，复查的时候吧，我这个眼压特别高，然后吧，他这个眼底出血，那个眼底出血嘛，他这个医生给我讲，他说这个就不能趴了，趴的话，他反而那个心脏高，那个眼睛低了，他反而要出血要更加厉害。更加厉害嘛，我后来就没有趴，他建议我把枕头垫高了，不能趴了，他说是这样的。就是那然后吧，我过了一个月了以后，这眼睛老是好像有一个有一个好像那个有一个墨水滴在玻璃上这个样子一样，黑黑的和晃来晃去晃的这样的。
1: 我明白了倒是，但是这个事儿不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能处理的事儿啊，你希望我怎么帮你呢？
2: 那么我那个我只想问一下铁峰老师，这个是不是手术以后的正常现象？我在百度上查查的话，这个现象应该说一个月以后啊，这个应该说能上班了。可是像我这个样子，我根本上不了班，怎样呢？
1: 可别在百度上搜看病这些事儿啊。你现在啊需要跟你的医生谈，你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哦，不正常了是吧？
1: 不正常啊。视网膜呢脱落之后，脱落到一定位置的时候，我们需要把它贴上去是能好的，你这就属于应该没长好，应该是有别的事儿出现了，比如说有没有葡萄膜炎呢这类的事情，但我不知道，你得查、
2: 哦、
1: 得查啊。
2: 好的、哎、那就麻烦你了
1: 啊。没事，好、哎、
2: 谢谢你啊。
3: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一元到手两盒，买三盒加一元到手七盒，活动到本周五结束。咨询微信 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1: 手机尾号2230，这位听众朋友您好。
4: 哎，您好，铁峰老师。
1: 嗯，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4: 我是想向您咨询几个问题。
1: 嗯，
4: 我一直每年都体检哦，但是呢，我的小便化验总有一个隐血，有时候一个加或者是两个加。曾经医生说这个可以忽略，就是不用太在意，所以一直也没在意。然后今年的时候体检，因为今年工作有点忙，所以有时候会有憋尿这种。然后今年体检的时候做了个大生化，就是那个肌肝90%好像是。然后那医生说就是我。

0: 我因为是小腹坠胀才去看的，然后我那顺带让他做了个大生化，他说这个妇科医生说这个是肾功能不全，那我害怕了，就直接去了肾科。然后去肾科看的时候，当初的那个医生结论啊，因为肌钙又下来了那天，然后去了的时候医生说就是诊断为尿路感染，给我配了两盒那个抗生素。他本来是说让我吃好以后过去再复查的，后来因为生理期到了嘛，就待个了一个月，然后再去复查的时候，肌钙好像是就是隐血还在，就是隐血在，然后肌钙是下来了，隐血好像那次去的是3个加吧，然后我看的是肾科，肾科主任说让我住院，然后就住院，住院了3天，就是做了整套的肾功能的检查，检查完了，他就是 B 超的时候，医生是怀疑说是疑似胡桃夹症状，但是呢，以我的个头，就是我1米6，130多斤，又不像胡桃夹，所以说他是开了个疑似，后面诊断为慢性综合性肾病，我好害怕，然后很纠结，但是医生呢，就是3天检查以后就让我出院了，就什么都没做，就说让我该吃就是正常生活。
1: 嗯，对。
0: 所以我很纠结啊。
2: 纠结什么？
0: 这我害怕，因为抖音上天天给我推的都是说，肾炎的尽头就是毒，就是我就很害怕，因为我二胎的儿子才9岁，我好怕就是会。
2: 你上那些地方查信息，那还能活呀？
0: 是的，铁峰老师，所以我很害怕。
1: 嗯，
0: 那铁峰老师，我本来是想着去中医院再去看一下，但是当时我看的是西医，西医的主任的建议呢，不要看，就是说让我不要看，因为有些中药他说还是会伤。
2: 不用听他的，
0: 会伤肾。
2: 不用听他的，这个西医主任根本不懂中医。
0: 然后我又害怕，就是所以因为我经常我在想的就跟您的理念是一样，因为我们老祖宗几千年下来没有西医进入的时候也都是一直是中医，所以我本来是想去看一下中医，但是他当时说不要看，就是
2: 不要跟不懂中医的人讨论中医问题，不管他身份有多高，所以他的话你可以抛弃在一边，用不着听他的。问题是你找谁来给你调你的，用中医手段调理你的肾，你得找个明白人。你这事儿不算啥事儿，真就不大。
0: 我是宁波的，然后宁波这边中医院还是哪里，就是有好一点的。
2: 宁波中医院中医科，我认为学界领头人物是钟顺，你可以让他给你看。
0: 那我现在就是他的意思，就是我很害怕是什么呢？
2: 你没什么可怕的，你刚才说话我一直都没插嘴，现在我得说2句了。你在我看来，你跟没有病是一样的。
0: 谢谢。还有一个齐峰老师，我再用你一点时间，就是我晚上就是下半夜，我就是我能倒头就睡，但是睡到下半夜一般都是2-3点钟那样子就会起夜，就是解个手以后就会胡思乱想，就是这个过程有点长。
2: 我觉得你应该看看心理医生。哎，你从头至尾表现的都是恐慌，你确实是肾虚，因为肾在这个七情当中针对的就是恐怕，就是怕啊。那么你确实是肾虚，用中医手段来治疗是可以的，没问题。然后呢，你可以吃一点专门解决睡眠问题的益生菌。行了，好嘞，再见啊。
1: 手机尾号6943，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你好你好，是铁峰老师啊？
1: 是的，有什么事儿需要我您请讲。
3: 我有两个问题。
1: 你说。
3: 帮我一下，看我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就是那个痰多啊，喉咙那个痰多啊，是怎么回事啊？
1: 这就脾虚嘛。你去买一种药叫二陈丸。
3: 二陈丸呐、
1: 啊？对，耳东陈啊，二陈丸，这个药很便宜啊，没有多少钱。你也不用多吃，就吃2周就可以。
3: 就是那个痰了、啊，他隔了个就十多分钟了、啊，他又有痰了、啊。
1: 哎，对 对, 对。
3: 隔了十多分钟，他又有痰了、
1: 啊。哎，对 对, 对，我。
3: 哎呀，我有时候都很烦那个，有时候你，
1: 嗯，
3: 不像正常了，他们那个一天半天都没一颗痰，是吧？他说他你吐了出来，他那个喉咙他又有痰了、啊。
1: 哎，
3: 我就是但是不是那个是不是那个喉咽还是咽咽还是怎么样？
1: 你理解错了。
3: 嗯、
1: 你认为痰是隔咽喉生出来的，对吗？
3: 哎，这是鼻咽这方面的。
1: 不对，我跟你们说啊，痰、
3: 嗯、
1: 在中医理论里，痰五脏皆可生痰，痰、
3: 嗯、
1: 最终是哪儿生出来的？痰是由脾生出来的，脾生痰，那肺为助痰之气，肺就是个痰盂儿，我们咳痰咳都是搁肺子里咳出来的，但是根源在脾，所以啊，这人呐、啊、要想嗓子干干净净，就一定要健脾、健肺。补肾叫肺脾肾三脏同补，你这种情况我让你吃二陈丸呢、啊、是因为它是一个清扫的机构，五脏皆可生痰嘛。
3: 二陈丸呢、啊、一二那个二是吧？
1: 嗯，对，
3: 就这个就先吃两个礼拜啊。
1: 对，吃吃看看嗓子干净没有啊。
3: 嗯
1: 嗯，
3: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就是从去年开始他那个除那个睡觉除那个气啊，
1: 嗯，
3: 有点难闻，我老婆她老是闻到我那个气味难闻，然后我都到当地医院去检查了一下，都是吹那个气啊，在医院呢她叫我去检查一下那个吹那个气，
1: 嗯，
3: 她说好像什么细菌超标了，什么呈阳性了，
1: 嗯，用螺旋的
3: 开了药吃了以后，今年又她说又闻到有那个气味了。
1: 你还得查呀，
3: 嗯，
1: 还得再查一次啊，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因为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呢，第一它可以治愈，但是它可以再次感染。
3: 就是怀疑是不是有没有幽门螺杆，什么是幽门螺旋杆菌呢？
1: 对对对，你去年查完了之后，你治没治啊？
3: 他开的药给我吃啊，
1: 吃了哈，这个
3: 吃了以后，哎，他当时开了药，吃了，他开的那个头孢。然后他问我过不过敏，我说不过敏，但是吃了够还过敏呢、啊。那个身上吃刚开始吃没有，后面吃久了，他开了两个礼拜了，好像是。
1: 也就是说，你虽然遵医嘱开药了、
3: 嗯，
1: 但是你没有完成治疗，对吧？
3: 反正他开的药吃了，就把他那个药就都吃了吧，吃了就是后面也没去复查了，到底还怎么样？因为我都说要不去复查、
1: 啊、我说一下啊，
3: 嗯嗯，
1: 幽门螺旋杆菌感染啊，它有固定的治疗手段，固定的药，这个国家标准是按照这个执行的，而且呢有75%的可能会把它治愈，但是它要严格的执行这个程序，一般来讲要求连续吃14天的药，吃完14天药之后停药1个月之后再去复查，如果你不能完成这个规则，这个治疗结果就不准确，明白不？哎，好，再见啊。好，电话我们一会儿再接啊，再来继续看微友提出的问题。微友佳慧说，睡觉流口水是病吗？吃点什么药好呢？这得这么看，如果这个人的睡眠姿势正常，比如说左侧卧，颈椎是平直的啊，床的硬度呢也是非常适宜的啊，那么他的颌骨啊，就是腮帮子这个位置啊，没有受到什么压迫，没有走形，那么他流口水，那我们要考虑脑部的问题。如果有压迫、有阻塞，出现流口水的现象就不奇怪了。所以要看患者的实际情况。但总的来说，一个成年人睡觉的时候频繁的流口水不是什么好事，最起码是脾虚的表现。唯有无用，他说我姐姐今年39，几年前乳腺里长过纤维瘤，前年胳膊上长个脂肪瘤，今年腿上长个小粉瘤，他脸上火疖子小闷痘不断，他身上怎么这么爱长这些东西呢？跟他个人体质有关系吗？应该怎么办呢？有关系。第一，这是什么呢？瘀型的体质啊，瘀阻型的体质啊，气瘀血瘀。人为什么会气瘀血瘀呢？第一，跟情志有关系，肝气不舒，心情不好啊，或者是平时啊疏于锻炼，这个有关系。再有一个就是气血不足，他的气和血没有力量，就好比啊那小河沟里流的水产生的能量、产生的力量、产生的动能，能跟大江大河比吗？对不对？它力量不够，小河沟里总是有一些落叶呀、泥沙呀沉积在那里，导致水流不过去，这点泥沙在大江大河里一个浪就打干净了， 怎么会形成阻塞？

呢？力量的问题。唯有火星，他说啊，我丈夫今年60周岁，已经退休在家。他10年前啊就耳鸣，整天哗啦啦的响，上点火还影响睡眠质量。平日血压140-90，心脏跳动正常。希望您能给我们指点迷津。我只能给你说一点经验，因为耳鸣啊，不论在中医还是在西医眼里看来，都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有一部分，有一相当大的人群是神经性耳鸣，就是说他这个耳鸣吧，你找不到具体病因。你比如说有的人他有中耳炎，耳内有感染或者有别的病变，比如说耳内有结石。那么这些人出现耳鸣现象的时候，我们只要针对他的原发病就可以了。但是有那么多神经性耳鸣的人找不到原发病，虽然我们相信一定有一个原发病存在，但是人类现有的手段找不到。最起码西医的理论解释是这样的。那找不到怎么办呢？找不到那就用营养神经的药物呗，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呗。用完了之后呢，有很多人确实得到改善了，但药一停又犯了。这个也是多年以来在耳鸣这个问题上临床上经常出现的一种实际情况。那怎么办呢？耳鸣就彻底没办法了吗？我建议你看一看中医。看中医啊，首先就是要坚持。坚持什么呢？坚持填精补肾。因为耳鸣是肾精不足的一种表现，这个在行业里是公认的啊。我说的行业里是指中医药行业里公认的，西医不这么认为。他接受的教育、认识世界的方法、解释问题的方法不一样，这个大家需要理解。这不存在着谁对谁错的问题啊。但是如果能够长期坚持用中医的手段填精补肾的话，那么这个人到老了耳鸣的概率会大大降低，而且确实有一部分耳鸣患者通过填精补肾的方法得到了治愈。所以呢，我也建议你，让你老伴儿哈坚持填精补肾疏肝解郁。

0: 啊，微信问题呢先读到这儿，继续接听众朋友电话。尾号0984，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1: 子峰老师您好。
0: 哎，有什么事需要我您说。
1: 我呢从小呢等于患上了视神经萎缩。
0: 哎呀，
1: 去年我住院检查啊，医生怀疑我呢是否是呢遗传的，怎么这样说
0: 啊？先天性的视神经萎缩都是和遗传基因有关系的，绝大多数都是，这个意义已经没有了，你不用研究这个事儿啊。您多大岁数了？
1: 今年得54。
0: 听我话大姐啊，不要在这个事儿上下功夫了，吃啥药都好不了了，至于是不是遗传的还是后天的，对于你来讲都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事儿已经过去了啊。
1: 狗药在吃呢，这个药了，甲钴胺啊，皮啊，我中药也在吃。
0: 为视神经萎缩这个事儿吃中药啊，现在花钱呢。
1: 嗯，
0: 赶紧停了，没有意义，没有任何意义啊。50多年的事儿早就已经完了，就那花50多年没浇水，你告诉我现在浇水能活不？
1: 根本甲钴胺它个鼻，根本我维持一个要不要这样维这个保护呢？要不要吃啊？
0: 你现在还有光感吗？能看见东西吗？
1: 这东西呢，光感还有。
0: 能看多远视力？
1: 跟我视力是一个大约有0.05啊。
0: 那就看个影呗，是不是？
1: 看这样视力很差很差。
0: 大姐，我这人非常简单啊，我就想问你，你是不是一定要为自己花点钱干点什么？是不是？
1: 他们是一定要治。
0: 好，
1: 是
0: 一定要治。那我告诉你，如果你一定要治的话，那么你要冒2个风险：第一，要花很多钱，经济风险；第二，花了钱也没有得到成果，治不好。你愿意吗？
1: 那不愿意了。
0: 那就完了，那就完了。
1: 嗯，好的，谢谢。
0: 你是矛盾的。你不想承担风险，又要一定拿到结果，那你这不勤等着吃亏吗？
1: 好的。金峰老师，我还有的要请问你一下，我老公的
0: 啊，你说，
1: 我老公的请问你一下，我老公血压高、血脂高，他生化做出来了，自个是尿酸也高，么呢？高密度胆固醇，低，他本来是低密度高，高密度低，等尿酸也高，胆固醇啊、甘油脂啊都高，我们现在呢，要你再吃贝乐贝。飞了贝特以后呢，我现在在其他的正常呢，我现在肌酐龄还高2，高密度龄还低0.2，甘磷酸酸酶低3，但我想呢，这个我请问你了，老师一下，等于如果说生化做成了正常了，也要能不能要不要再吃下去？还有你，我经常在听你的这样，对金峰老师真的很个人。这要不要再吃下去？还有呢，这个是什么？是纳豆激酶啊？对我老公那边，
0: 你老公应该吃纳豆激酶啊，你也应该吃纳豆激酶。
1: 我也应该吃纳豆激酶。
0: 你和你老公都要坚持吃纳豆激酶，然后呢，你应该吃蓝莓叶黄素。
1: 蓝莓叶黄素啊？
0: 对，这是你吃的。你老公要吃纳豆激酶和健脾降脂颗粒。
1: 好的，
0: 再见啊！
2: 广告时间，精彩稍后回来。永上医健康大药房发酵冬虫夏草菌粉夏季补贴活动开始了，价值1299元的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活动期间每盒只要1090元，买一盒加1元到手2盒，买3盒加1元到手7盒，活动到本周5结束。咨询微信。FF0571-8899，两个小写字母 F 加0571-8899，咨询电话0571-8537-0553，8537-0553，药房地址：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西湖店文二路319号，学院路地铁站2号线、10号线 E 出口直行200米，萧山永上医健康大药房萧少路829号，萧山汽车站对面，杭州永上医健康大药房拱墅区体育场路96号，宝善桥地铁站200米。
3: 你好，刘朋友。
4: 哎，你好，铁峰老师。
3: 哎，你好。
4: 哎，我是一个您的长期听众，我们一家人呢都在听您的那个广播。
3: 有事啊？
4: 我现在吧，就是有挺多的困惑。我孩子吧是那个 O 型腿，已经确诊了，他呢快2岁了。医生人发现他走道的时候吧，他那个2个腿之间就缝隙特别的大，挺宽。 大夫说是补钙，我补了半年的钙了，可是到现在我没发现有什么太大的就是效果，能看到那种见效。所以我想咨询咨询您呢，就是你看还有什么就是别的办法什么没？
5: 嗯，这事儿是这样的，我说说我的看法啊。O 型腿在临床上我们叫膝内翻，最常见的是骨性的原因，就是缺钙的原因啊，由于维生素 D 缺乏导致的佝偻病性的那种 O 型腿。但是实际上导致 O 型腿的原因特别多，有好多因素。你当前你家的孩子最要紧的，既然已经通过补钙的方式纠正过半年时间没有任何改变，就应该重新诊断，看看是不是由骨性弯曲引起的，就是那个骨头长得跟正常骨头不一样，得做这件事情了。如果是，马上通过手术立竿见影就可以纠正。而且如果是由骨性弯曲导致的 O 型腿，只能通过手术的方式解决。如果我们通过现在的检查发现不是骨性弯曲，也不是由于缺钙引起的啊，是由遗传因素引起的，那我们就得考虑用什么呢？用那种 O 型腿的那种支具啊，老百姓讲话就得矫正，上夹板了就得
4: 啊。
5: 你上小儿骨科先上普诊，然后根据检查结果再决定要找哪位专家，到时候有困难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再帮你想办法好吗？
4: 啊，行，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听凤老师，就是小孩的那个头发吧，特别黄，然后呢是缺锌呢，我就一直给他就是补着锌，也补着钙，可是我发现补锌也没发现他就是头发有改善，头发还是特别黄，而且不光黄，特别柴。
5: 嗯，这个事儿啊，你先别着急，这个头发确实能够看出一个婴儿体质好坏，我曾经见过什么样的孩子啊？刚出生的时候那头发雀黑雀黑的
4: 啊，对，是
5: 越长大越黄，这说明什么？这孩子胎里爹妈给的就先天之本很厚，而后天之本不好。那我也见过，刚开始焦黄焦黄的，后来越长越黑，越长越黑，也就是说
4: 啊，
5: 如果先天不足通过后天补可以好啊，先天足通过后天的补我们可以让它更好，所以你别着急，先把孩子 O 型腿这事儿解决了行不行？
4: 哎，行，
5: 有什么事儿再给我打电话，别着急啊。
4: 哎，好嘞，谢谢你啊，
5: 哦、
4: 方老师。
5: 哎，好，再见，再见。
4: 哎，再见。
6: 铁峰帮你忙。
0: 尾号1932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7: 我身体有两个问题，我想请你帮帮忙。
0: 啊，您说。
7: 啊，我第一个问题就是我。在这个两个月之前，我的容积过猛了，这个感觉到这个，胸口的右侧都是上部，就是有点疼痛。一天我没有在意，我感觉到歇几天就好了，歇几天还是疼，我又到那个诊所里，他给我抱着那个就是去疼的、活血的，还是没用，没用。后来我又拍片子，这个片子上显示的也没有什么，它不太明显。就是他给我又开了两盒那个云南白药，然后我感觉现在呀，有时候还是有点疼痛的迹象，请问这个有办法再试一下？
0: 哎呀，您多大岁数了？
7: 我64了。
0: 这个事儿不太好说，为什么呢？说右肋的隐痛这个说法呀，其实是个非常宽泛的一个问题。那个位置的隐痛，要是往细分，可能涉及的疾病种类。怎么也得个七八十种，你没有办法明确。不过呢，如果这个疼痛是伴随着一次肌肉抻拉而突然出现的，那我觉得还是应该是组织、韧带、筋膜这一类的这种无菌性的损伤引起的。你要是用云南白药这一类的药物不好使的话，你不如弄个可以烤电的仪器。啊，
7: 烤电的仪器，
0: 咱自己在家里烤电。现在药店里买这种东西非常便宜，在网上买不到100块钱就能买一台，对吧？
7: 哦，
0: 你可以拿它烤电，促进一下局部血液循环，应该能行。如果你想知道你这个右肋的隐痛到底是什么病，就想较真儿，我就一定把事整明白，那就得做相关各种各样的检查，那恐怕要很费事。
7: 好，
0: 就这么个情况。
7: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0: 嗯，
7: 我就是这个坐骨神经痛有半年了，吃了很多药，就是也没什么效果。
0: 坐骨神经痛啊， 导致坐骨神经痛最常见的原因两种，一种是腰托引起的，还有一种是梨状肌痉挛引起的，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原因。我也曾经得过坐骨神经痛，那我怎么处理的呢？我就是理疗，泡温泉或者是拿那个理疗仪器烤啊，然后休息
7: 啊，
0: 嗯，按摩放松，让肌肉松解，就这种情况。因为毕竟我不是腰托患者，对吧？
7: 好好好，
0: 嗯，
7: 好，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哎，再见。尾号7214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老师你好。
0: 你好，你好。
8: 就是这个头晕也不是每天的，就是有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跟办公室坐的多了有关系，是不是跟颈椎有关系？
0: 嗯。
8: 检查的话，上次去那个颈部的这个核磁共振做过的。
0: 嗯。
8: 他就说那个什么，就变直，那个退化好像有点这个意思，颈椎那里什么渐行性变直啊？
0: 退行性改变，生理曲度变直。
8: 对 对, 对, 对, 对，
0: 嗯，
8: 哎，没错没错，是这样子的。
0: 嗯，我教你怎么办啊？你多大岁数？
8: 我42岁了。
0: 啊，40出头哈。你这么的，每天早晚两次啊，做小燕飞。
8: 啊。
0: 小燕飞怎么做呢？早上起床睁眼睛之后啊，都收拾完了之后趴在床上啊。
8: 啊。
0: 就像那小鸟在天上飞一样啊。把手臂、手、脚、头同时向上抬，脸冲下趴着，啊，往上抬，能抬多高抬多高。早晨做30个，晚上临睡觉前做30个。
8: 啊，
0: 就那么个活动。
8: 这样，就是手和脚都抬起来。
0: 还有头、头、手、脚，往上抬，趴着的时候往上抬啊，脸冲下啊。
8: 啊啊。
0: 对。
9: 那个铁峰老师，我是
0: 朋
9: 友，就是说。有时候那个我发现我老公的这个头啊，
0: 嗯，
9: 就是有点那个轻微的那种上下那种
8: 点头
9: 对，
0: 震颤，震颤抖，在那抖，上下晃，是不是？
9: 对对。
0: 他自己知道吗？
9: 他不知道。
0: 如果提醒他，他还晃吗？
9: 不晃。
0: 哎，那没事，不是帕金森啊，不是帕金森。
9: 那他主要这个头晕这事儿还是跟颈椎有关系，对吧？
0: 首先考虑这件事情。
9: 哦，您刚才说做那个小燕飞，那个大约要做多久以后会有效果？您觉得？
0: 要是快的话，有一个星期就会看到效果。但这个小燕飞这个运动，你们夫妻俩都应该坚持，持续终生。这是对腰背部肌肉啊，身体背面的这些肌肉，对颈椎非常有帮助的一个活动。别等老了再做。
8: 哦，
0: 嗯，
8: 好的。
9: 因为我们本来说还要再做点什么其他检查，因为别的医生也都说不出来什么了，我们都不知道检查什么。
0: 头晕是个非常宽泛的问题，和头晕有关的疾病啊很多很多，你都要去查的话，不知道要花多少钱的，所以说只能按部就班的一点点往外排除，啊，做小燕飞也不用你花钱，对不对？你坚持做就是了嘛。如果有效好了，那是你运气；一直都不好，那就可能是挺大的一个问题，再去查呗。对不对？
9: 行
0: 啊，
9: 行，
0: 哎，
9: 哎，好的，
0: 好，
9: 谢谢对方了。
0: 有事打电话，再见。节目最后呢，给大家分享一个夏季养肺的方法啊。第一，不贪寒凉直吹啊。人在出汗的时候，毛孔是打开的啊，就是像那房子通风换气的时候，窗户会打开啊。那你直吹，风扇、空调、寒邪就会顺着这个孔道进入人体，它会损伤肺气，损耗阳气，导致痰湿堆积。这痰湿怎么来的？你在这个温暖的室内，你要是倒入一杯冰水，杯子上就会结上一层水雾，这就是痰湿堆积的原理啊。换季容易咳嗽，容易气短，容易胸闷。肺气虚的人就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工作啊。第二呢，就是不能在封闭闷湿的环境里啊停留太久啊。当然这个环境也没法待太久，夏季气温高，湿度大，都得开空调。如果室内密不透风，那么霉菌真菌就会在这个时候滋生啊。闷热的环境里啊，我们肉眼平时观察不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都会长这些东西啊。这些孢子啊，霉菌是有孢子的，它会随着风，随着气流在空气当中飘动，一旦吸入呼吸道就会刺激肺和气道。有这么一个报道，好像就是上海的有个小伙子就喜欢闻自己的臭袜子，天天闻天天闻，后来 得了肺炎，一场真菌性的肺炎啊，就是这个原因啊，一样的道理，人的肺炎也可以感染细菌、感染病毒啊，但是这个细菌里面其中有一项有一个分类就是真菌，其实真菌和细菌是不一样的啊，不管什么原因，它都会导致气机不畅、胸闷干咳，损伤我们的肺气，加重肺的负担，所以夏天要定时开窗通风啊，排湿和有害孢子，保证空气流通啊。第三，海鲜河鲜别吃啊，不能一口不吃，别多吃。我们夏季啊，江南物产丰饶，各种海鲜、湖鲜、河鲜大量上市，好吃不好吃啊？但是这些东西性质偏寒，而且湿气重。如果你本身就是个寒湿体质的人，再吃这些东西就会加重寒湿之气。一旦过量食用，就会生痰，就会频繁的咳痰，就会胸闷气短。所以有这些毛病的人啊，尝尝鲜即可，把握好尺度啊。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再见。
10: 各位看官，各位小主，今天我们要讲一位跟您生活息息相关的人物，谁都想认识，谁都能找他办事儿。他就是老铁。那位说老铁何许人也？有人说呀，他是一名热心公益的健康服务节目主持人。
11: 主要针对是神经功能失调，有些人
12: 血管的硬化供血不足有关。
10: 老铁这个人实在专业，各路顶尖专家这么说他。
13: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中医儿科主任医师谢英。这个节目他为大家联络了一些医学教授、医学专家。铁峰这个人呢，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14: 我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康复科的李宗恒。这档节目呢，我也经常的收听。铁峰经常跟老百姓互动，非常亲切，像大家亲人一样。
10: 各位听众小主这么说他。
15: 啊，谢谢铁峰老师。
0: 哎，不客气啊，
15: 很高很高的。
0: 谢谢、啊。
16: 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非常那个喜欢你，很信任你。
10: 但是老铁本人却说，
0: 你要问我究竟是啥人啊，要我说还是处。哎，有事儿你找我，咱们事儿上见。
10: 在咱浙江，因为有了他，就有了健康的主心骨。30余年，老铁携手专家团为您提供权威、亲民、热情、

0: 爸说，你妈是把这几天当一整年来过。别忽略了团聚过后父母的伤感和失落，多给家里打个电话吧。
1: 夏天精神足，秋冬少遭罪。发酵冬虫夏草菌粉，源自海拔3500米以上的野生虫草核心菌种中国被毛孢，天然生发酵技术，核心精华虫草酸，虫草多糖，腺苷高倍浓缩，直接吃好吸收。科技把高山的纯净带给您，让日常调养变得简单。优质菌种搭配先进工艺，是您日常养护优选。
2: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5: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移动公司的长者服务含金量真的很高哦。
3: 可不是，这个服务他们做了这些年，让我把数字生活都掌握了。
2: 对呀，就那个银龄课堂教会了我用智能手机，还有去营业厅办业务，我们还能优先办呢。最重要，手机流量不怕超，有提醒
3: 流量专门。

0: 提醒这个好，而且账单还是大字的，非常清晰。
1: 移动服务真好，咱享受数字生活更方便了。
2: 长者服务，银色守护，中国移动，让爱连接。
3: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赶快记下4008331912。好视力特别给浙江听众限时开通惠民补贴，眼睛模糊看不清的，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您这会儿拨打好视力电话订购，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4: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0: 之声，浙江第一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幸福
2: 奶油冰棍儿，
3: 和同学过生日，
4: 打一场篮球。
1: 幸福
5: 第一次和他牵手，
6: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1: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7: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8: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9: 整个下午追剧。
1: 幸福
10: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7: 看女儿穿上婚纱，
11: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1: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2: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000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67000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13: 乡村让城市更向往，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美丽乡村节目，我是主持人丹妮。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早上的6点到6点半，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0: 千村引领，万村振兴，全域共赴，城乡和美，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14: 今天我们一块儿去到太湖之畔的小陈独村，村里风光秀丽，历史底蕴深厚。来到这里的游客可以住进古宅改造的民宿里放松身心，也可以泛一夜扁舟，围炉煮茶，感受娄岗文化。咱们一块儿去村里看看。
15: 走在咱们小陈独村里面啊，感觉真的是处处都有好景致。其实来到这里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们很多村民啊都有

0: 是怎么酿造的。
1: 来，现在我介绍一下这个米酒呢，米酒的口感最好，试一下看。哦，
2: 尝一口。哎，
0: 香香的，甜甜的，而且就是有点像是像喝汽水一样的，
1: 对对对对对，
0: 有点气的那个感觉啊。哎，
1: 这个米酒呢是陈良做的，陈糯米做的，它要一个过程，三天时间它可以糖化，糖化了以后二次发酵，七天时间，真正可以喝了。
0: 刚刚这个米酒啊还在冒泡，一缸的话它能出多少的酒啊？
1: 这一缸的话就大概200斤米，可以出300斤酒。左右，我们正在研发一款，这个是玫瑰花酒啊、
0: 哦，玫瑰花酒，
1: 刚刚酿了3天，已经糖化了，你喝一点了，好喝吧？
0: 哦、旁边的是我们之前吃的甜酒酿吗？
1: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甜酒酿，这是玫瑰花的，哦、玫瑰花酿制的。
0: 咱们日常吃的那个酒酿，
1: 对，
0: 好像玫瑰味道的，嗯，味道非常的好，尤其是有这个玫瑰的味道。
1: 这个酒酿还可以做那个汤圆，还有那个鸡蛋。
0: 鸡蛋酒是不是？
1: 对对对对，我们村上开了一家咖啡店，还拿我们这个酒酿啊做酒酿咖啡。
0: 酒酿咖啡？
1: 对对对，这个是很创新的、哦、
0: 还是第一次听说酒酿咖啡。等一下我们一起去尝一尝。这边是不是每天来打卡的人非常的多？
3: 是，每天过来打卡的人都特别的多，特别是喜欢拍照的。
0: 咱们是怎么想过说哎调制这样的一个酒酿咖啡的呢？
3: 经过不断的尝试结合，然后调出它独有的风味，然后它的酒酿风味的话也是非常的足，然后我们的咖啡风味呢是比较清淡清爽的，然后结合在一起就是一种与众不同的风味吧。
0: 是的，它的这个风味非常的特别，尤其是在咱们这个乡村之间啊，坐在这个村咖里喝一杯咖啡，看看书，哎，休闲一下，感觉是特别的放松，也怪不得这么多的游客喜欢到这边来进行一个打卡。
4: 始于明末盛于清中叶的滩黄戏啊，也是咱们浙江特有的一个戏种，这也是古时候人们劳作的时候最常哼的一种民间小调，那么如今呢已经成为咱们当地的一项非遗文化。

0: 前几年不是村里面建设了历史文化古村落嘛，然后我们的文化活动就是越来越多了，每一周就是村里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次弹簧戏的教程，我是也是非常感兴趣来学这个弹簧的。
1: 用的是我们长兴方言，介绍的是小城读长兴县的这些风景，嗯，还有一些特色。以前就是觉得他有可能是听不懂的一些土话，然后现在学了之后就感觉自己已经会了。
2: 我们是每周一次，基本上我跟胡老师两个人一起来，他是伴奏，我是教唱。我觉得太湖土影，特别是小城独村，因为这个弹簧的发起是在这边，所以他们这一块做的保护啊传承这一块做得非常好，然后同学们学的也很有味道。
3: 随着太湖土影度假区的发展越来越好，村民们的生活啊也是蒸蒸日上。走在这个村间的这个小路啊，可以看到街道非常的整洁。而近几年呢，村里也希望通过一系列的非遗文化创造更多的收益。那我们也请秦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好，秦老师。
4: 你好。
3: 嗯，你好。
4: 这是我们的蚕丝加工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当地的老奶奶在拉蚕丝被，这个蚕丝是用作新婚礼物来作为祝福，所以老奶奶会接到我们接到单子，会让老奶奶来加工，然后就是把它增加他们的收入，会冬天你盖在身上会很舒服，很柔软，就跟普通的就是我们外面买的那种鸭绒被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5: 你说我们是怎么去挖掘这些非遗文化来赋能乡村的呢？
4: 就是我们当时是请了我们当地的一个老师来，我们进行了一个基因解码，对当地的一些存在的传统的文化来进行挖掘，然后进行发展，然后推广出去，让老百姓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当地的一个特色。
6: 像我们生我们拉拉蚕丝被啊，煮煮花都是收入了，我们蛮好过的。
5: 收入大概怎么样的？
6: 收了都要煮煮花，都要煮饭，一万多总有了。
5: 那你们拉拉

0: 蚕丝被呢？
1: 拉了蚕丝被，
0: 嗯，
1: 拉了蚕丝被嘛，也有1万多要拉得到了。
2: 2024年7月，国家版本馆落户太湖图影小陈独村，上千册的图书也让这座小村庄啊开始变得书香四溢。而就在我身后的这个书房里呢，已经汇聚了很多的同学们，他们也在这里进行一个阅读，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殷老师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哎，你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书房里面有哪些的图书
3: 啊？我们这里呢有将近2000册的图书，达到了人手一册。我们小陈独村有文学类，有本土的作家，有那些农业生产技术，还有适合我们孩子读的童话之类的书籍。
4: 咱们这么多的书籍啊，也是丰富了村民的生活。
3: 是的，是的。周末的时候，或者他们晚上的时候，妈妈们带着孩子就在这里读一读。然后我们呢也会定期的举办一些阅读的活动。我呢经常会过来给村民们推荐一些免费的网站、有声读物、数字资源，带动他们一起来阅读。同时呢，我们也会指导一些阅读方法，然后举办一些亲子阅读这些活动。然后针对有需求的一些村民呢，我们还会举办一些比方说农产品的推介啊，乡村振兴啊，一些书籍，我们一起来交流。
2: 长兴位于太湖之滨，这里水系发达，水网密集，这里的居民啊大多都是依水而居。现在啊，很多的居民家里啊几乎都有车，但是在几十年前啊，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船，因此也造就了这边非常繁荣的楼港文化。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在这里品一杯香茗，泛一夜轻舟。
4: 咱们这边泛舟湖上啊，现在还是围炉煮茶，这个氛围真的是太好了。咱们这个创意是怎么来的？
5: 因为当时我们这里不是图影旅游度假区吗？
4: 嗯，
5: 又是楼港文化比较多，那水资源这一块比较丰富，我们这边有这么好的自然风光，就是开通了一条水上航线，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江南的水乡的这种氛围嘛。
4: 我听说就是以前家家户户都是有船的，是吗？
5: 是的。我们这里以前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就是船，应该说每户人家都有条船，因为我们这里去湖州啊，去长兴或者从集市上，都是开船去的。特别是近几年吧，随着美丽乡村的建设，我们2020年的时候申请了这个浙江省第9批历史文化古村落的建设，对我们沿太湖边的这一带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打造。我们以前这个地方呢都是做轻纺的，就轻纺的时候呢，家家户95%以上的人家都是搞那个轻纺加工的。像我刚找个女朋友的时候，那老丈人听说女儿找男朋友了嘛，又在隔壁的乡镇嘛，他就开个车来看一下，刚走到我们那个村口，掉个头就走了。然后回去呢跟我的女朋友说，她说这个地方好，哎，她说以后结了婚我们也不用花什么钱，买几双雨鞋给你就行了，还皮鞋都不能穿的，她说皮鞋都不用买的。
6: 接下来这个号码对您非

0: 每人都能亲自试用下。还没用过的赶紧打4008331912，我们推荐的好视力可是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安全又好用。眼贴里还特别添加人参、黄柏、蜜萌花等，简单一贴，眼睛轻松舒服，模糊干涩流泪都能早缓解。还没用过想试试的，今天有个特别好的机会，打个电话订购，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先试用更放心。10分钟内周期购买，额外还送多功能收音机，再送老花镜。赶紧打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3: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4: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2: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6: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6: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2: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7: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8: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9: 走进乡村，发现乡村，乡村发现。
10: 造纸术是我国四大发明之一，一张薄薄的纸承载着中华千年的文脉。衢州龙游有着丰富的森林资源，古老的造纸技艺在这片土地上传承和发扬。龙游皮纸是当地特色的造纸技艺，它有着怎样的魅力得以传承千年，赢得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呢？皮纸是如何制造出来的？它和宣纸有什么样的区别和不同呢？今天咱们一块儿走进龙游，探寻一张皮纸的奥秘。
11: 龙游家制亦称书，挥露云烟笔自如，宜得后山名句赞，南朝官纸女儿夫。龙游皮纸以其独特的制作技艺和如丝般柔滑的触感，赢得了无数书画名家的青睐，被称之为书画之宝。他们挥毫泼墨，纷纷留下墨宝，表达对龙游皮纸的喜爱与赞叹。当我们翻开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在只言片语中便能窥见龙游造纸业曾经的辉煌。
12: 龙游的这个造纸呢，其实有1400多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从明万历年间的龙游县志中找到关于纸的记载。多烧纸，纸胜于别县。多指的是当时产业的规模，这个胜指的是当时产品的品质。从整句话来看，就可以看出当时在万历年间，龙游造纸产业已经非常的兴盛。
11: 龙游地处金衢盆地，衢江、灵山江穿全县而过，南部属仙霞岭余脉，广袤的森林、充沛的水源，为古代造纸产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自古以来，龙游就是重要的纸产地之一，早在唐代就生产藤纸、竹纸等，就连无远弗届的龙游商帮也曾以纸为经营的主要产业。在漫长的时间长河中，传统手工造纸技艺早已深深地烙印在这片土地上。龙游皮纸的制作以龙游本地产的山鸭皮、燕皮等为原材料，经过传统手工制成。
12: 翻开余绍颂编撰的《龙游县志》，对于纸的这个品种和工艺，它有比较详实的记载。出产最多者为纸，只有黄笺、白笺、南屏三种。南屏

0: 附有备晒两种，后面呢就有详尽的这个关于这个皮纸的制作工艺的这个流程记载，为我们皮纸的传承发展和创新以及特种纸的产业的壮大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1: 千百年以来，造纸技艺都是由师徒传承，代代相传，也让龙游皮纸形成了久远和系统的传承体系。徐小静是第五代龙游皮纸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在母亲的熏陶下，她从小就对这门传统手工造纸技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自从接过接力棒，她更是细心地守护着这门古老的手工技艺。从原料的挑选到产品的制作，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虽然天空下着小雨，但他依然坚持上山采集山鸭皮。在他看来，只有最优质的原材料才能出产一张上好的皮纸。
2: 我们为什么叫龙游皮纸呢？因为我们用的材料嘛，就是山鸭皮嘛，更有我们自己的地域性。
3: 这个山很陡啊。
2: 对的，你要小心啊，很滑。我们已经爬到很高了。看呐，这边都云雾缭绕了啊。
1: 六春湖海拔1390米，是龙游县的第三高峰，气候湿润，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山鸭皮树大多生长于800米以上的地区，这种树看着普通，却是造纸的高级原料。龙游皮纸更是因它而得名。更为特殊的是，这种树自带特殊的植物清香，被蚊虫所不喜，因此用这种原料制成的皮纸，不仅质地柔软细腻，还能够防腐防蛀，长时间保存。在古时常被用于官方写照、抄写经书等用途。
2: 那这一片都是呢？当然呢，我们采呢是采比较粗壮的那一种了，粗的话呢，它的皮料就很多嘛。我们处理山鸭皮的时候呢，我们是要连着这个灌木蒸煮过的，它煮得越烂了之后呢，这个皮会越好扒。哎，对，
3: 滑啊，这个皮。
2: 哎，对对对对对，它很有韧性的，那就是拉不断的呢。哎，你小心嘞，小心，外面的皮要刮掉的，哎，要用那个刮刀刮掉的。我们用的呢就是这一层皮。
1: 砍下来的山鸭皮树枝并不能直接使用，还要通过蒸料、包皮、蒸皮、踏洗、摊晾等十几道工序，历时一个多月才能最终成型。日晒雨露，自然天成，而这期间没有具体的指标与参数，全凭师傅用眼观和手感进行判断。整个制作工艺超过30多道工序，其中捞纸是关系到纸张成败的关键一步，稍有差池都会影响到成品的质量。
2: 那就是你这个手一定要握紧这个连船，屏着一口气要把这个连船，一口气进到水里。在这个捞的过程当中呢，手是一点都不能动的，手抖一下的话呢，它那个角度就厚了，这个角度就薄了。是不是
3: 纸张就不均匀了？
2: 对对对，你试试看，这个用力按，很难按的啊，师傅有诀窍的呀。那酱料都不均匀了，是不是肉眼都能看到了？这边厚一点，这边薄一点了，是不是？那肯定是废品了。
1: 在捞纸过程中，连床入池的深浅、打起的浪花大小和纸浆入连的多少等等，也只能凭借造纸师傅的经验来进行操作。眼到、心到、手到，一气呵成，只有长年累月的练习，没有捷径可走。透过那一张张薄如蝉翼的皮纸，能让人感受到龙游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1958年，踏着工业发展的浪潮，龙游的这张纸迎来了新的发展。
0: 这是一份浙江省轻工业厅出具的关于龙游造纸厂厂址的函，里面写着：我厅同意选定龙游小高山暨东家山 一号产址为龙油造纸厂产址。1958年，随着国家发展工业的浪潮，龙油造纸厂动工开始建设，与当时的明丰造纸、华丰造纸并称为浙江省三大造纸企业，也是龙油最早开始生产特种纸的企业。
1: 21世纪初，一大批造纸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整个造纸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阶段。从千年前的皮纸到生活印刷用纸，再到如今实现进口替代的特种纸，龙油纸产业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实现了3次蜕变，并不断发展壮大。
4: 宽度14.4，粗糙度0.0613，
5: 还比较稳定。
4: 我们又从源头上去设计这一款纸，最终呢满足我们这个纸张的使用需求，那实现了一个国产的一个进口替代。
6: 龙油特种纸产品的在全国的话，占比已经达到了20%以上。可以这么说吧，每4张特种纸中有1张就是龙油特种纸企业生产的。
1: 古老的手艺在不断传承，新的技艺正破土萌发。在一方水土的滋养下，这些人、这些美丽的纸正讲述着独属于龙油的故事，让这个浙西纸乡得到永远延绵。
7: 龙油与纸有着不减之缘，从农耕时代的龙油皮纸，到如今数字变革时期的特种纸，龙油的这张纸一直在产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耕造纸产业的传统优势，全力打造特种纸全产业链增值化服务，持续推动特种纸高端化、智能化、生态化，努力在培育新质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快速发展上当龙头、争上游。
8: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9: 这里，我们的诗和远方。
8: 浙江之声，美丽乡村。

0: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
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 中国福利彩票。
3: 永商大药房6月父亲节福利，甄选老字号养生补酒，首瓶仅需9.9元，购买一箱到手两箱，详询永商一健康大药房0571-8245-3562，8245-3562，永商一。
4: 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酸胀总流泪的朋友请注意，马上有波惊喜送给您，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您得是浙江听众，其次是在10分钟内拨打400-833-1912，符合条件的。今天订购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送78元蒸汽眼贴，您先试用几天，感受下效果。400-833-1912，400-833-1912，眼贴内含人参、黄柏等精华，只需贴一小会儿，眼睛就水水润润的，特舒服。看手机电视轻松不难受，对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酸胀效果特别好。那今天的惊喜都有什么呢？您听好了。凡是浙江听众周期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蒸汽眼贴，还有大家喜欢的多功能收音机，还有老花镜，通通送给您，限时10分钟送完为止。快打电话400-833-1912，400-833-1912，400-833-1912。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北京时间6:3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
0: 王沪宁出席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
1: 神23乘组在轨已3周，多项工作上周持续推进。
0: 京津冀交通一体化再提速，京雄快线等一批线路年内开通。
1: 前5个月，国家铁路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
0: 华南面临持续性强降雨挑战，广东阴雨致灾风险高。
1: 美国和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双方立即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
0: 日本拟改编航空自卫队，所谓安保范围扩至宇宙，引发日本舆论对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井冈山被誉为中国革命的摇篮，这里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井冈山时期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财富，就是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今天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坚持坚定执着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牢记总书记嘱托，井冈山人民以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为指引，实现了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沧桑巨变。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百年井冈的时代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张成霞、刘晓琛、沙建伟。
3: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茅坪镇神山村是远近闻名的全红村，几乎家家户户都以不同方式投身革命，为这片红土地注入了不灭的星火。2016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迎风踏雪来到神山村考察。那时的神山村还是江西省级贫困村，全村54户中建档立卡贫困户有21户。总书记对乡亲们说，
4: 到井冈山来是瞻仰我们的革命圣地，也是来看我们的苏区的人民，衷心的祝愿井冈山人民、老区人民生活越来越幸福。
3: 2017年2月，神山村正式脱贫摘帽，如今这里旧貌换新颜。村民彭夏英是脱贫路上的致富带头人。2016年，他创办了全村第一家农家乐，如今村里的农家乐已经发展到16家。
5: 我就说我要让一些给村子里邻居们去做，我说我一个人富起来不算富，大家富起来了才是真的富了。
3: 从事竹木加工的左香云曾是村里最年轻的创业者。2016年，他的神山竹酒实现标准化生产，一根毛竹的产值从10几元跃升到300-400元。如今的左香云身份更多了，不仅是创业者，还是神山村农民宣讲团成员，江西干部学院外聘教师。
6: 以前是做竹筒，现在是拿饭。做竹筒是我个人，就是我整个小家庭的一个收入，但是我话筒应该是走出了神山村，讲好神山村的故事。
3: 一组数据勾勒出神山村10年巨变。2016年以前，神山村常住人口一度不足30人，现在常住人口近200人， 人均可支配收入由不足三。

0: 千元，上升到去年的3.6万元。神山村党支部书记彭展阳：
1: 不单单是说村农村贸的变化，有产业的变化，还有经济收入的变化。作为支书来讲，更欣慰的是看到了他们的精神面貌的这种变化，现在群众的口袋也鼓了，也更自信了。
0: 自信源自这片红土地的滋养。在井冈山，红色基因正通过博物馆和课堂代代相传。
2: 掌门馆的基本陈列分为五个部分来介绍2年0.4个月的斗争。
0: 坐落在茨坪镇红军南路的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是首批全国100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馆内的文物小课堂深受欢迎，一根扁担带观众感受朱德同志与战士同甘共苦的优良作风。一贯食盐诉说当年军民有盐同咸无盐同淡的鱼水情深。今年是博物馆讲解部主任黄俊峰从事讲解工作的第30个年头。他不仅自己累计接待了近100万观众，还带出了一支200人的讲解队伍。
3: 初心就是要去讲好这些故事，传播给更多的人听。我们怎么做好讲解工作？其实你就解决好3个问题：你怎么讲，观众喜欢听；你怎么讲，观众记得住；你怎么讲，观众听得懂。
4: 大家好，我是井冈山小学的红领巾讲解员刘。
0: 在井冈山，这份传承有了更年轻的回响。创办于1951年的井冈山小学，前身是毛泽东小学。在这里，红领巾宣讲团已累计培养了680多名小讲解员，他们用稚嫩却坚定的童声，传播着井冈山的红色故事。
5: 我叫刘新墨，小时候爸爸妈妈也会讲很多红色故事给我听，然后我就感觉自己的家乡是革命的摇篮，觉得自己很光荣，也想把这些红色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6: 井冈山下岭南关。
0: 在学校的红伢子剧场里，孩子们正在表演大合唱《井冈山下种南瓜》。井冈山小学党总支书记张青云介绍，学校坚守井冈烙印家国情怀的育人目标，打造了7个会红色德育体系，要求学生会唱红歌，会讲红色故事，会背红色诗词，会做红色菜肴，会介绍红色景点，会表演红色剧目，会参与红色实践。
7: 当年革命先辈的后代大部分是在我们学校读小学，我觉得在小学做德育啊，得天独厚，给他画上人生的底色是红色，他就是红色。
0: 明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迎来建立100周年，百年回望，井冈山精神从未走远，它在这片红土地上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8: 本台消息，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专题推进会13号在福建厦门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4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高质量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推动15-5时期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更大成效。王沪宁表示，要落实15-5规划要求，抓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工作，把坚持高质量发展贯穿示范区建设全过程。要聚焦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重点任务，加大政策和制度创新，推动示范区先行先试创造经验。要完善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政策措施，优化营商环境，加强产业合作，扩大台胞台企受益面和获得感。要强化中华文化纽带作用，畅通台湾青年来大陆发展渠道，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增进亲情福祉，促进心灵契合。中央台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福建省负责同志介绍了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进展情况，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负责同志做了发言。 昨天上午，王沪宁还在厦门调研两岸融合发展工作和台胞服务智能化便利化、两岸青年交流合作等情况。
9: 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目前在轨工作生活已经3周，刚刚过去的一周，多项空间科学实试验持续推进，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在轨开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空间生命科学与人体研究领域，上周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的样本观察、回收与保存等工作。另外，乘组在地面人员的支持配合下，完成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第4次出舱安装工作。这次空间应用系统将开展为期5个月的在轨暴露实验，一系列实验将系统揭示太空辐射对生物样品的深层影响。神舟23号乘组进驻空间站后的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按计划开展，演练模拟了空间站面临内部施压情况时进行紧急处置的全流程，巩固并进一步提升航天员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以及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开展了飞船上行物资整理、应急物资巡检以及舱内环境清洁等工作。定期开展医学检查，适度进行身体锻炼，能够帮助航天员在轨保持良好状态。上周，航天员按计划开展了心脏、血管超声检查、心功能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使用相关仪器对抗骨丢失，并借助太空跑台等设备积极锻炼。
8: 交通一体化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和先行领域。轨道上的京津冀通勤圈便利化水平持续升级，包括京巡快线在内的一批重点线路预计今年年内将陆续开通。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报道。
11: 作为轨道上的京津冀重要交通节点，北京通州站自去年12月30日正式投运以来，为京津冀交通一体化注入新动能。中国铁路北京局北京通州站党支部书记张金：
12: 咱们的客流呢，主要就是跨城的通勤，到唐山呢最快55分钟，到燕郊啊11分钟，到宝坻是26分钟。
11: 2025年，雄安至大兴机场快线R1线建设协同加快，北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建成通车。河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规划处协同发展处处长刘广军说：
13: 京津冀跨界公交对开线路达到了43条，日均客运量也达到了21万人次，环京通勤定制快巴拓展至12条主线、58条支线。
11: 一年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成平高速、京平高速改扩建、石小路等工程完工通车，跨区域运输服务提质增效明显。天津、石家庄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建设任务全面完成，两地累计推动63个项目高质量完成，总投资规模达330亿元。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综合规划处处长李海滨：
14: 畅通赴雄安新区的绿色通道，带动市港产业、临港经济和海洋经济的发展，保障京津冀的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
11: 15/5时期，京津冀将持续推进通勤圈交通便利化，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高快速路为支撑的快速通勤廊道。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协同发展处处长申安红：
15: 在基础设施方面，将协同天津、河北在京哈高速、京港澳高速开展公路基础数字化升级，实施智慧服务区、路网运行监测预警等建设任务，推动22号线红庙至平谷段、四郊铁路城市副中心、西延等轨道项目建设，今年要建成投运。
1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点对点直达，集约化出行，运营模式多样。海南海口的一种新型公共交通服务微公交，不仅填补常规公交的运营空白，还完善了城市地面公交毛细血管，解决群众出行最后一公里难题。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随叫随到的公交车，采制总台记者叶帆、孔颖。
17: 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步行几公里等。

0: 车，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今年5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刘先生说，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啊，公交达不到的一种效果方便很多。
0: 非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科技企业运营总监崔贾玲，
2: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0: 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到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玲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
2: 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3: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4: 端午将至，岭南各地龙舟赛事擂鼓在即。在广东佛山三水，有一个深耕龙舟制作技艺的造船世家，他们造出一艘艘驰骋赛场的冠军龙舟。文化中国行，来听龙舟制造背后的匠心故事。总台记者孙鲁进、孙斌报道。
5: 这边的船身会比较厚一点，所以要求的话较为深。
6: 走进佛山市三水区的一间龙舟厂，一场三代同堂共造龙舟的暖心画面正在上演。1995年出生的李锦彪是家族龙舟制作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
5: 现在这个是做龙尾的那个龙下颌，我们现在做的是南海的蝶轿的漂移龙舟。
6: 近些年，佛山南海蝶轿漂移龙舟凭借独到的竞技特色，跻身国内龙舟赛事极具代表性的技术流派。不同于开阔江面的常规龙舟竞速，蝶轿河冲阡陌纵横，水道狭窄弯多。20多米长的龙舟需在不足6米宽的狭窄河道里灵活辗转，这就对龙舟制作提出了极高要求。挑选向阳生长的优质原木，工艺上坚守传统纯榫卯技法。
5: 这个榫卯结构的难点就在于锯这个木头的时候，手够不够稳，下手就要快准狠。
6: 在严苛把控用料与工艺之外，制作龙舟还要因人制宜，量身打磨，结合赛道的地形特点，精准优化船体弧度、尺寸比例与重心排布。盛唐龙船队鼓手卢昭义，
7: 我们船员的身高体重逐一的列了数据，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6: 如今作为龙舟厂的第三代传承人，李锦彪在人工智能工具的辅助下，为古老的龙舟制作技艺筑牢了数字根基。
5: 我把这些数据上传，利用人工智能可以帮我设计龙舟的 3D 维度的一个稿子，就比以前更加直观一些。
6: 这份代代相传的匠心也伴随着龙舟文脉在时光流转中薪火相继，生生不息。
5: 要守好爷爷传承下来的这一门手艺，然后也跟我的孩子说，以后无论做什么事都要记得咱们龙舟文化、龙舟技艺中团结奋进、永不言败的精神。
3: 在河北沧县星际镇，一群平均年龄84岁的乡村老人，8年多以来免费为周边600多名乡村孩子教授书法技艺，让传统文化扎根乡土，用笔墨浸润童年。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沧州台记者吴思雨报道。
6: 早晨，沧县星际镇南堤村的公益书法课堂里，晨光透过窗棂洒在木质长桌上，数十个孩子正端坐桌前执笔习字，几位老人来回踱步，不时检查孩子的握笔姿势，耐心指点运笔起落技巧。南堤村84岁的高宝如老人已经在这里教了8年书法。2018年，在高宝如和村里的几位书法爱好者积极筹备下，南堤村委会无偿提供2间教室，村里爱心企业赞助笔墨纸砚等全套书法学习用品，公益书法课堂正式落地开班。高宝如记得， 第一期就有60多个孩子报名参加。
8: 刚一开始是读书社，读古典文学，这帮人都爱好书法，即也成立个书法班吧，大伙都同意。
9: 成立个这个书法班吧，大伙儿更同意。
6: 公益书法课堂建立之初，96岁的周文俊是大家公认的主讲老师。
10: 第一节课大伙推举我上的，因为我以前上过私塾，对基本的事比较了解，比如说坐姿、直笔、插足笔、点撇捺比较熟悉。
11: 插足笔呀，点撇捺比较熟悉。
6: 周文俊介绍，公益书法课堂平时每周日全天开课，上下午各2个小时，寒暑假改为周六周日2天授课。
11: 老师们到星期日都是
10: 老师们每到星期日都去教课，就由一个人主讲，主讲完了以后学生开始写的时候，老师们轮流去指导。
6: 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初授课的7位老人先后因为身体原因退出授课队伍，同时又有老人不断加入。让老人们开心的是，目前公益书法课堂已累计培训600多名乡村小学员，一些小学员的书法作品还在大大小小的书法比赛中获奖。如今周文俊仍然每周准时到书法课堂给孩子们做指导，在一撇一捺间守护一缕墨香。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1到5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万多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超20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
4: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13号晚在上海开幕。本届电影节为期10天，将举办金爵奖评选、特色展映、2026中国影狮之夜等活动。本届电影节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近4100部影片报名，创历史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早8点到明早8点，广东珠江口及东部沿海、广西东南部和西南部、云南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东沿海局地有250到280毫米的特大暴雨，广东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请注意做好防范工作。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巴基斯坦总理15号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达成和平协议，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包括在黎巴嫩的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他授权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以及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黎巴嫩方面14号称，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美国媒体当天援引美以两国官员的话报道说，以军在对贝鲁特发动打击前通知了美军中央司令部。伊朗外交部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居民区发动军事袭击，称这次袭击不仅侵犯黎巴嫩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也严重违反4月8号达成的伊美临时停火协议。伊朗外交部表示，美国应对以色列针对黎巴嫩和伊朗的相关行动及其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联合国秘书长14号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贝鲁特发动袭击，他指出这次袭击发生在停火期间，而且正值美国与伊朗有望达成一项协议为和平解决冲突铺平道路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批评以色列当天袭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干扰了美国同伊朗达成协议，称以色列的袭击在这个特殊日子本不该发生。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财政部长14号签署了一份总额达20亿新谢克尔的框架协议，用于在约旦河西岸的一处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新建6000套公寓，并追加相关基础设施投资。
4: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14号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

0: 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
1: 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度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报道指出，日本政府此举意在将宇宙正式定位为自卫队作战领域之一，这不仅仅是名称的变更，更是日本安全保障理念向外拓展的重要节点。
0: 针对七国集团峰会的大规模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中，日本队2-2战平荷兰队，德国队7-1大胜库拉索队。
1: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一到周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在青岛举行。本周二，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五月国民经济运行情况。2026陆家嘴论坛周三、周四两天将在上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2: 作为成熟的国际金融对话平台，本届论坛将持续传递中国深化金融开放、推动国际金融合作、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鲜明态度。我将为您带来一线观察报道。
1: 本周四24点，国内油价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本次可能迎来年内少有的两连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3: 本次国内汽柴油仍有较大希望，降幅超400元每吨。如果6月18日24时，本次汽柴油最终下降超400元每吨，国内多地92号汽油有望重返7元时代。
1: 本周日，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4: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亚太政商界重量级嘉宾将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探讨，我将为您现场关注。
1: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将关注即将于当地时间16号到17号举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会议，这也将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
5: 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3年来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保持利率不变，还是不得不加息呢？对市场有何影响？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张永鹏、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北京时间6:59，
8: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2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

0: 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十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马月。
2: 大家好，我是方亮。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农历五月初一。
1: 首先来关注气象，杭州市区今天阴，有时有小雨，21度到27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昌县2024年启动挂单奔中行动，计划3年内推动超60%低收入群众迈入30000元中等收入行列。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今天播出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0000块。
1: 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宁波出台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新政。
2: 未毕业就被预定，在浙江无人机专业学生成职场香饽饽。
1: 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
2: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等地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特朗普说美伊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随美伊协议19号签署而开放。伊朗副外长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已达成一致。
1: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浙东山区小县新昌经济基础好，但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倍差却是绍兴最高。为了解决居高不下的倍差问题，2024年新昌提出挂单奔中3年行动计划，要在3年里把至少60%低收入群众拉上30000元的中等收入线。然而这个目标到底该如何实现？请继续收听系列报道《共赴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二篇，一村一厕只为那30000块。
3: 在新昌县陈潭街道的桑叶共赴公房，70-80位老人正排着队领这个月的工钱，出工24天赚了2400块。79岁的石小东老人脸上的褶子都笑开了，
4: 很高兴，
5: 感觉很高兴，很有滋味。原来是种田地很辛苦，钱不多，现在这里有空调，每个月还有2000多，有干劲，很好。
3: 空调房里分拣桑叶，活不重，站着坐着都能干。老人们形容这活跟风里吹来似的，但这风里吹来的好活绝不是天上掉的。共赴公房是挂单奔中的重要手段，可每个村要办什么公房，着实让村镇街道的干部们挠头。张伟峰是陈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当时听说炸桑叶突然成了餐桌新宠，桑叶加工企业急需人手，他赶紧一边找老板谈条件，一边带人满山跑找地方。
6: 老板他也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桑叶他需要种植在原地上面，耕地呢是不能种的，他说之前在其他地方也找就找不到。我们陪着他跑了很多村，后来他呢也看出我们干部确实很认真，很决定就是在我们开了第一家。
3: 没过几个月，第二家也落成了。桑叶工坊里80多个老人干活，一年光工资就发出去100多万。除了桑叶工坊，依靠企业鲜切花工坊也开了起来，几个共赴工坊先后落地，村里打麻将的人都少了。
7: 我们昨天是那个收割机收割的，
8: 这一茬菜籽收回来大概多少？
7: 这里是4300斤，总共是25000斤的样子。
3: 在陈潭街道上湖村文化礼堂的地上，满满登登铺着刚刚收割的油菜籽。闷热的天，再加上几把大吊扇，空气里弥漫着油菜籽的香气。村党支部书记徐林勇指着地上的油菜籽说，这都是给农户的。
7: 一部分是让挂单奔中农户分红，还有一部分就是榨成菜籽油，销售出去这个利润再翻返给挂单奔中对象。
8: 像人家村里都是桑叶，还有一些是鲜切花。你们村里怎么不搞那个，去搞这个呢？
7: 因为我们的土地性质不一样。因为我们那个土地一定要种粮食。
3: 共赴项目村村有，但又村村不一样。 村里流转出来的耕地不能种桑树，就修成梯田种油菜花。没有企业资源，就找市里供销社来的驻村指导员，把小番薯、农妇茶、菜籽油高高的卖出去。
7: 我们油菜啦已经收割了，到时候你真要帮我们菜籽油销售一部分呀。
4: 什么时候开始可以销售啊？
7: 六月下半月基本上那个榨油榨好了，那个价格要高一点的哦，这个利润要是分给那个挂单奔中的农户的哦。
4: 好的好的。
3: 挂了电话，徐林勇打量起名单上的43个人，算起账来。
7: 不然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轻松的。小番薯误工2000块钱是有的，那个油菜算他4000了，还有那个茶叶我算他1500还了，像我们种水稻也是有4000，加上他自己的收入，他自己采茶叶到别的地方去打零工，3万是基本上会到的。
3: 不论是种小番薯、农妇茶，还是做桑叶、鲜切花，按时出工出力，每天有100到200块的误工钱。可就是有些人没办法早八晚五，或者就是没办法离家去上工。为了让他们能赚到钱，城南乡共富经纪人蔡桂凤每个月都要租大卡车，从县城的服装厂拉回好几吨布料或衣服。村里的妇女们就聚在文化礼堂剪线头、缝标签、做手工。一开始她挨家挨户去说，人家隔着门缝看她，以为是个骗子。后来他把手机号贴在村口，说谁想来随时打电话。第一个来的妇女干了3天，挣了300块，回去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文化礼堂里每天都坐满了人，
9: 通通坐，天天坐。在家里面他们都时间长一点嘛，干活的时间长一点，70-80块一个月下来了，正常的话呢也还是蛮可以的了。
10: 蛮可以的，
9: 做的熟练的也有一个1-2千块，还是蛮正常的。
3: 一个月2000块，一年也能增收20000多。新昌各街道乡镇的连村干部、驻村指导员、共富经纪人们想尽办法帮农户赚钱，给各自名单上的农户算账。可有些人就是怎么算都算不上来。东明乡下岩背村的一位孤寡老人，身患重病，独自带着孙子孙女，要体力没体力，要时间没时间。乡里村里的干部把能用的办法想了个遍，就是没招。直到有一天，下岩背金山上片区党委副书记卢斌走过老人的沿街2层小楼，突然灵光乍现。
11: 这个农户呢，

0: 年，老人家一年保底收入加分成，终于跨过三万门槛，一村一册，甚至一户一册。新昌的基层干部们像剥洋葱一样，一层一层的剥，一个办法一个办法的试，容易的先解决，难的再想办法，实在不行的就特事特办。截至去年底，挂单笨中实施2年的节点，名单上的15,033人年可支配收入突破了3万元。眼下，挂单笨中已经进入3年计划的收官之年，容易帮扶的已经销单，能想的办法大多已经用上，剩下的每一个都是硬骨头。那么，既定的目标能完成吗？请继续关注系列报道，共扶路上一个也不能少。第三篇，啃下最后的硬骨头。
1: 奋战二季度，以实干创实绩。
2: 跨境电商是拉动外贸增长的重要引擎。宁波海关近日出台2026年促进跨境电商出口12条措施，完善物流通道，解决退货难题。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3: 12条措施涉及通关提速、主体培育、品类扩容、完善监管、监测研究等5个方面。新政从跨境物流链条入手，力争大幅提升通关时效，让中国跨境电商卖家的商品更快抵达海外消费者的家门。比如，支持开展国际公路运输加跨境电商、海铁联运加跨境电商业务；又比如，强化与鄂州、嘉兴等国际航空货运枢纽联动，扩展跨境电商出口空空中转、空路联运等多式联运模式。宁波顺丰速运口岸负责人邢玉涛说，
4: 宁波海关的空空联运新政可以打通困扰我们多年的航线堵点，新模式下本地跨境货物可以实现口岸一体化监管中转，不用二次拆箱报关就能直接接驳洲际航线，清关时长有望缩短30%，综合物流成本可以下降20%。
3: 在物流网络不断完善的同时，令广大跨境卖家头疼的退货问题也将迎来更顺畅的解法。新政提出深化跨境电商零售出口9610商品跨关区退货试点，将跨关区退货业务由宁波空港口岸推广至宁波国际邮件互换中心，同时落实跨境电商出口退运商品税收优惠政策，支持符合规定的出口商品免税退运。宁波机场海关快件监管科副科长徐天刚说，
5: 以前跨境电商零售出口的退货包裹只能哪里出哪里进，成本高，周期长，在跨关区退货模式下，卖家可以灵活地选择更多物流节点，提升退货处理的时效。对于宁波口岸而言，这项政策还有利于全国其他地区的跨境出口零售户来宁波集散，为广大物流企业带来商机。
3: 根据新政，宁波海关将继续推进企业分级分类管理，对海关高级认证企业给予更多便利化措施，对高风险企业强化审单和检查力度，推动跨境电商行业规范有序发展。
6: 哇，你这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7: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66求顺利，88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6: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7: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8: 浙江之声。
9: 继续关注新闻，眼下正是西瓜集中上市的季节，依托科创赋能，台州黄岩区攻克育种难题，带动全国10多万名瓜农增收致富。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陈博文和黄岩台的报道。
10: 近日，2026长三角西甜瓜新品种大会在黄岩西甜瓜科创园举行，480个西甜瓜新品种集中展示。经综合评审，大会正式推介10个优质新品种，其中2个来自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评测团专家胡万兵深耕西甜瓜种业领域多年，亲眼见证了黄岩育种产业的快速迭代和品种结构的持续优化。
11: 变化很大了，前几年呢品种肯定没那么多，有几十个吧，但现在都150多个，就适应了不同的人群的这个消费。
10: 黄岩有5.2万名瓜农在国内外种瓜，种植面积达107万亩，西瓜产业链产值150亿元。为助力产业高质量发展，黄岩区与省种子站

0: 省农科院、北京市农科院、浙江大学等农业权威机构以及十几家行业头部种业公司合作，建设黄岩西甜瓜科创园，让科研成果转化落地，实现瓜农从耕分种植转向自主选育。目前园区累计引进展示各类西甜瓜新品种791个，培育出浙蜜802、美丽308等一批本土优质品种，多个新品种成功通过国家品种登记，累计推广优质品种种植超5万亩，带动瓜农增收4000多万元。科创园负责人牟森林表示，以前选种靠经验，现在靠数据，精准度更高，培育速度更快。
1: 我们会建立一个 AI 选种的一个方向啊，把这些所有的瓜的数据都集中到这个平台里面，比如说我要耐高温的，比如说我要耐低温的，给我们的瓜农根据他们的产地的气候特征，他们的种植习惯，给他们量身定制品种。
0: 品种多品质好，让全国各地的瓜农都认准了黄岩种源。常年在宁夏种瓜的牟宣斌，今年西瓜种植面积达到180亩。他说，去年选的小西瓜品种效益很好，每亩产值超3万。
2: 每年都会过来2、3次嘛，我们过来挑选几个好的优选的品种，拿到我们基地里面去试种。
0: 如今黄岩已构建起科研院所加种业企业加协会基地加瓜农的四位一体发展模式，牵头制定国家级生产技术规范，累计培育新型瓜农5600多人次。国家西甜瓜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徐勇说，
3: 在未来的生产中，我们要进一步提高品控技术的集成与应用，不光是让我们的种业企业在这里面能够畅销，更多的是让我们的广大的黄岩瓜农和全国的瓜农在这里选瓜、选种、选择优质化的品种，把高品质这个品牌牢牢地举起。
4: 近日，国内首制108米大型拖网渔船全船变频驱动甲板装备在舟山岱山顺利完成出厂测试，标志着我国高端远洋捕捞装备自主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取得关键性突破，有效破解了远洋渔业核心装备卡脖子难题。该装备由岱山捷盛海洋工程装备有限公司联合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研发，首次实现33台全套甲板机械变频集成控制，成功攻克大功率多电机协同调速等核心技术，搭建起大型拖网渔船甲板作业装备自主化技术体系。经过72小时满负荷运行检测，该装备多项性能指标优于国际标准，可以使单船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售后维护效率大幅提升，维护响应时间从按月计量压缩至按天计量。
5: 正值我省杨梅集中上市，由省农业农村厅等主办的浙江名优特土产四季型浙梅夏运活动上周末在杭州举行，来自文成、临海等地的优质杨梅鲜果和特色农产品亮相。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6: 吃一下，吃一下。
7: 下午在杭州国大城市广场一楼东广场，数十家摊位上摆满了果农新鲜采摘的杨梅，颗颗饱满，色泽诱人，吸引不少市民游客试吃品尝。
8: 挺甜，挺好吃的，颜色感觉看得很干净，还不错，
9: 很甜，清口，味道有点浓郁的，挺好的。我觉得正常的酸甜度吧，感觉就比较天然自然的味道。他们这个当地的肯定也是比较新鲜现摘的嘛，所以就过来品尝，然后也预定了好几箱，买了之后我自己吃，然后可能还会寄给一些同事啊、朋友啊。
7: 记者看到，所有杨梅产品都统一张贴了浙农码，消费者扫码即可一键查询溯源信息。不少摊位的杨梅都供不应求。临海市前方马里奥水果特产厂负责人管炳华说，带来的100斤冬葵杨梅，刚过中午就卖得差不多了。
10: 我们这个一篮是3斤嘛，我们大概带了30篮，然后带了快递的2个样品，主要是中国跟大国。中国的话是100块钱3斤，大国的话是150三斤。我们都是早上刚采下来的，早上5点多工人上山采，8点钟出发，就11点钟就到杭州了。这个是最新鲜的，现在找我们网上订货的很多。
7: 浙江作为杨梅的原产地和主产区，已形成浙东、浙南、浙中三大优势产区，仙居、青田等10大精品主产县。目前全省杨梅种植面积达130万亩，产量77万吨，产值63亿元，规模和产值均居全省水果之首。其中 文成杨梅具有熟期长、品质优、绿色生态的特点，鲜果有效销售期长达70天以上，是全国最后一批晚熟杨梅主产区。临海在国内率先开展杨梅统防统治，通过引进杨梅智能分选设备，杨梅标准化生产率达85%以上。省农产品绿色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高翔说，
11: 6月中上旬以后呢，我们浙江的杨梅是大量上市嘛，我们整个浙梅夏运的系列活动呢是贯穿我们整个杨梅生产季，包括进机关、进社区、进学校、进商超这一系列活动。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还会带浙江杨梅出省到北京的全国农业展览馆开展展销活动。
4: 浙江大学2026年浙江省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面试昨天在浙大紫金港校区、玉泉校区、海宁国际校区开考。据了解，今年浙大三一总计划招生980名，昨天近5000名浙江学子分别到三个校区进行面试。
5: 眼下正是职业院校毕业就业的关键期，随着低空经济蓬勃发展，在浙江不少无人机专业的学生还没走出校门就被企业提前抢定。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在杭州技师学院的操场上，一架搭载着文件的无人机飞向学校行政楼，从航路规划到自主起降，这些操作都是由正在上实训课的学生独立完成的。教师苗威利说，学校无人机专业的设置和实训教学紧贴行业发展需求，
13: 围绕行业应用，然后开设了无人机的这个航拍、无人机测绘，像这些设备的话都是紧紧贴合行业应用的一个发展。
12: 今年杭州发布了杭州市技能类紧缺职业工种目录2026版，将无人机驾驶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其中。为此，杭州技师学院不仅着力培养无人机专业学生在植保、测绘、交通巡检、教育培训等领域的实践技能，还积极与多家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应届毕业生潘梦怡说，
14: 不用说，你自己步入社会特别迷茫，大海捞针一样去寻找工作吧，学校就是会给你提供这些平台。
12: 据了解，该校首批学生企业提前录用率达100%，第二批学生也都落实了实习单位。作为用人单位，浙江杭州智祥科技有限公司教培部副总监涂敏涛说，
15: 学生在学校就已经提前学到了一些相应的一个技术，将对我们企业来说，一个用人的一个成本啊，培养成本都会有所下降。
12: 在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即将毕业的唐志杰、王敏毅正在给大一新生讲解他们参与研发的无人机救生圈。这款结合穿越机技术的创新作品荣获2025年浙江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智能飞行器应用技术金奖。目前台州科技职业学院130多名无人机专业毕业生已经被多家无人机科技企业提前预定。结合学校特色，浙江公路技师学院将智慧交通、低空经济等内容深度融入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课程，学生同步掌握公路领域专业知识，岗位适配性更强。教师徐山说，今年学校不少无人机应用技术专业的学生未毕业就先定岗，成为企业争抢的紧缺技能人才。
16: 像我们今年，我们的顶岗实习学生已经有70%以上都前往了国企事业单位，通过一年多的实习，然后后面80%以上都能留下来。
4: 近期，一款号称能3秒扑灭1000度火源的全氟己酮灭火毯引发网友讨论。这款由浙江企业率先在全国实现量产的消防黑科技，在实测中展现出远超传统灭火毯的灭火能力。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17: 在浙江中嘉沃安科技有限公司的产品展示区，记者见到了这款其貌不扬的黑科技灭火毯，外表看似与普通硅胶灭火毯无异，但上手触摸能明显感受到表面布满细密凸起。工作人员现场进行了对比实验。
18: 这个是常规的这个硅胶灭火毯，它的耐温呢在500到800度的样子，那么我们用1000多度以上的这个超高温来测试一下它这个效果。
17: 实验中，面对1000摄氏度以上的超高温火源，传统硅胶灭火毯覆盖30秒仍无法阻燃，而全氟己酮灭火毯一接触火焰，瞬间释放灭火气体，仅用3秒便彻底扑灭明火。为何灭火效果天壤之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研究员陈庆云说，秘诀就在灭火毯涂覆的这层全氟己酮上。传统灭火毯仅能通过玻璃纤维防火阻燃的特性隔绝氧气被动阻燃，而全氟己酮遇火迅速气化，既吸热降温又形成高密度隔离层阻断氧气熄灭火焰。
19: 它本身是一个液体，它一打进去以后，它非常快气化，把这个热量带走，火箭灭掉了。第二个就是它本身会形成隔离层，把氧气隔离了，才很快就起了效果。
17: 据了解，全氟几铜沸点仅为 40.2 摄氏度，在传统高温烘干涂覆工艺中极易提前挥发或分解，长期制约其产业化应用。经过两年多技术攻关，浙江中嘉沃安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低温涂覆加快速固化的工艺突破技术瓶颈，成为全国首家实现全氟几铜灭火毯规模化量产的企业。公司总经理王旭明说，
20: 目前除了我们以外，大家还是停留在一个实验阶段。全氟几铜颗粒嘛，涂覆在产品上面之后啊，常规的都是需要一个高温烘干的，八九十度它可能就起反应了，接下去这个月就可以出货了，大批量的生产都是几千米布这样去做下来了。
17: 受限于上游原材料供应，目前全氟几铜灭火毯成本较高，主要面向如数据中心、实验室等对防火安全要求严苛的场景，未来有望进入更多家庭和公共场所，为公共安全增添一道秒级响应的防火屏障。
21: 绍兴滨海新区邀您共创大湾区强劲活跃增长极产城人文融合示范区。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2: 浙江之声。
5: 继续关注新闻。2026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高涨的全民观赛热情持续带火足球文创、球迷装备等各类体育周边产品，省内体育消费市场迎来热销热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23: 在杭州拱墅区杭州中心一家世界杯官方授权门店人气十足，店内正版世界杯周边琳琅满目，大力神杯玩偶包、各国国家队球衣、限量足球主题徽章等产品一应俱全，可以满足球迷日常穿戴、观赛应援和收藏纪念的需求。不少市民专程到店选购心仪物品，市民钱先生买了两款世界杯吉祥物硅胶啪啪圈。
24: 这个驼鹿图案是加拿大的象征，白头海雕嘛，代表是美国，还有那个美洲豹图案是墨西哥的象征。本来还想着给孩子买个足球来着，但一想那孩子现在还太小了。
23: 这家2026世界杯官方快闪店由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联合世界杯官方系列商品授权运营商共同打造，在售商品多达上百种，品类覆盖广泛，内容梯度丰富。浙江电影集团内容产品中心总监肖楠说，快闪店将持续营业直到本届世界杯赛事落幕。
25: 从这个小朋友们喜欢的啪啪圈，再到一些毛绒的衍生品、日常的包包、挂饰、服装、围巾，什么都涵盖了。那大家可以在这里找到所有自己的心头好，而且我们也有各种各样的价位段，从有选择，从几十块钱的产品到几百块钱的产品都有。
23: 杭州福德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已经连续四届拿下世界杯官方授权。公司董事长李红说，本届世界杯期间，他们推出非遗限定系列产品，把广西壮锦、宁夏麻鞭、萧山丝绸画卉等多项经典非遗技艺融入世界杯主题商品，借助全球顶级赛事舞台，助力国潮文化走向世界。
26: 让我们每一次都比上一届会产生那种翻倍的这种增长。世界杯毫无疑问是一个流量最大的，然后关注度最深的，然后人群也是最广的这么一个全球顶级 IP 嘛，然后你可以借这个东西进行一些文化跨界的这种结合，当然可以更好的传播原来中国还有那么好的很多各种各样的各类的这种工艺。
23: 内销市场热度高涨，外贸出口同样订单爆棚。作为世界超市的义乌再度迎来世界杯体育用品出口热潮，球迷旗帜、助威围巾、纪念摆件、各类观赛道具等体育周边订单大幅激增，不少商户订单量同比上涨超五成。义乌商贸城商户温崇建说，
27: 我墨西哥就是东道主的衣服我们会相对会多一点，按照以往的一些经验下来，传统强队我们会多备一点，后面走的话都走空运。
4: 端午节临近，假期出游进入到预订高峰期。当端午假期撞上毕业季，亲子家庭、学生群体出游需求激增。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7: 这几天，安吉市民全梦忙着整理出行物资，端午假期，他打算和全家一起自驾出游。
0: 准备端午节再请两天假，就有五天假，出游时间比较充足，赶在暑假前带孩子出门玩一趟。端午期间好的酒店民宿也能订得到，总体价格也不高，关键是出游的体验感会好一点，人没那么多。
7: 马蜂窝大数据显示，近两周端午出行热度上涨151%，因父亲节恰逢端午假期，亲子游相关

0: 勒索热度上涨107%，亲子家庭正在成为这轮小长假的消费主力，民俗游、乐园游热度也持续攀升。飞猪数据显示，近一周含有包粽子、看龙舟赛等民俗体验在内的旅行热度环比增长超40%。上海乐高乐园度假区、香港海洋公园等热门主题乐园也凭借丰富的展演活动受到亲子客群的青睐，预订量均同比翻倍。浙江金源旅行社总经理马少基说，端午假期的预订已经迎来高峰期。
1: 端午主要是周边3天的、5天的这些线路。目前大概端午期间出团的，我们公司大概是100多人，比往年相比的话，旅游人数有所增加。
0: 另外，随着高考结束，大学考试周进入尾声，端午假期，18到23岁年轻人提前过暑假的比例更高，避暑游成为热门主题。浙江环亚旅行社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杨景荣说，从5月底开始，就有考生前来咨询6月份的旅行。
2: 今年境内的话，往北面走的会偏多一点，尤其像西北、甘南啊、甘青啊，或者说是新疆啊、西藏啊这一带的咨询量比往年相对会增长一些。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说凉快一点，四川九寨沟，那么还有我们的贵州、云南这一带，草原这一块呢，内蒙这一带的会偏多一些。那海边的话呢，三亚这一块问的人是最多的。那其次的话，近一点就是厦门、福建这一带。
0: 飞猪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端午假期的学生预订人次同比提升超过70%，预订量更是大增了97%。去哪儿旅行大数据显示，从端午期间到6月底，18岁旅客出发机票量环比5月同期增长超30%。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说，
3: 6月是毕业生抢跑捡漏的绝佳窗口，机票酒店均价较7、8月份暑期高峰低了50%以上。高考生的准考证成为了毕业旅行的硬通货。全国超100家景区对考生开启了免票模式，有免票景区的搜索量同比增长了20倍。
4: 入门以来，浙江多地空气湿度偏高，各类除湿防潮用品逐渐进入了销售旺季。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5: 走进河马先生杭州西湖文化广场店，日用品区的除湿袋、除湿盒、活性炭干燥剂等除湿产品集中摆放，价格基本在10元左右。市民吴先生一次性购买了10袋挂式除湿袋，
6: 更倾向于那种挂式的那种除湿袋，这样的话更容易放在衣架上，还有取下的话也很方便。
5: 门店负责人介绍，入门以来，除�湿产品日均销量比平时高了80%以上。除了传统防潮日用品，除湿机、烘干机等智能除湿小家电也成为市民应对梅雨季的热门选择。在湖州安吉一家家电卖场里，带有除湿功能的产品被摆放在显眼位置，体积小巧的除湿机使用便利的洗烘一体机，价格覆盖几百元的基础款到几千元的高端款，可适配不同户型、不同家庭的除湿需求，吸引不少消费者选购。商场工作人员周女士说，6月以来，这些家电出现了一轮销售高峰。
7: 下雨天气啊，家里比较这个潮湿，衣服晾不干，来我们这里挑选干季的客户比较多，然后挑选除湿机的客户也很多。
5: 商场里除湿家电需求激增，生产企业的车间里也机器轰鸣，开足马力加紧生产。在宁波赛特斯电器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每小时就有超过100台家用除湿机组装下线，一天总产能超过1000台。公司副总经理方家春说，
8: 基本上成2倍的销量，上半年呢一般在5月到7月那是个旺季，我们一般能成个1个月左右的库存应付这个旺季，价格呢我们一般都有300多到600-700块之间。
9: 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降雨间歇，气温升高。17到20号，梅雨带将完成一次明显的北台，浙中北成为降水主战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紧接着21到23号，雨区进一步扩大至全省，梅雨季节的火力全面铺开。这意味着从本周中后期开始，梅雨季的考验将真正拉开。
10: 世界杯火热开赛，绿茵好戏连连看，
11: 选移动宽带，千兆网络，信号满满，服务贴心，用宽带电视，高清大屏，直击赛场，氛围拉满，
10: 9大 AI 能力，智能解说，球星点亮，科技观赛，让世界杯更好看。
11: 豪华解说团队，韩乔生、詹俊、张璐，大咖领衔，让世界杯更好懂。
10: 看世界杯就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和家人一起沉浸式解锁足球盛宴。
12: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13: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
14: 样板力量，行舟踏浪，我是千年舟集团陆通话，祝大家端午安康，共享绿色健康价。
15: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16: 浙江之声
4: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下午，在杭州临平中国盲人门球训练基地内，随着裁判中场哨声的响起，中国男子盲人门球队的队员们兴奋地抱在了一起。他们通过一场激烈的比赛战胜了巴西队，打进 IBSA 世界盲人门球锦标赛决赛的同时，也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昨晚进行的女子组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1战胜了土耳其队，同样打进决赛，并获得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参赛资格。今天是本届锦标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将决出男女组的冠军。
15: 这里有温度。
9: 这两天，一段建德城管队员帮糯米饭摊主找摊位的视频在网上流传，数千网友点赞留言。这场被网友称作“城市温度”的柔性执法背后是一个怎样的故事？来听建德台的报道。
17: 视频里的两位主人公是建德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杨尊桥中队中队长胡银和糯米饭摊主小王。小王今年4月开始在建德杨尊桥镇摆摊卖糯米饭。前几天，杨尊桥中队在日常巡查中发现，小王的摊位设在镇卫生院门口。早上8:30一过，人流车流增多，影响交通。胡银和队员们提醒小王，到点儿了要及时收摊儿。城管队员走后，小王犯起了愁。他每天都会准备5斤糯米饭，8点之前铁定卖不完。思来想去，他拨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求助，希望帮他找个合适的摆摊地方。求助电话很快转到了杨村桥中队。胡银说，
18: 小伙子之前没在我们的管理辖区内摆过摊，之前的交流中他也没有谈到自己的难处，从人性化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帮他找个出路。
17: 经过反复比较，胡银和队员们帮小王物色到一处新家，在卫生院不远处的一间商铺屋檐下。那间商铺中午以后会外摆出摊卖牛杂，上午门前场地闲置，时间刚好错开，谁也不影响谁。现在小王每天清晨先在卫生院门口摆摊，到了8点摊子挪到那处屋檐下。
19: 现在有那个新的摆摊地点，可以延长我的摆摊时间。改善的话非常明显的还是增加我的客流量跟那个收入嘛。
17: 摊位妥善安排之后，小王又打了一次12345，专门感谢城管队员的帮助。胡银说，平时巡查经常会遇到拎着自家蔬菜水果来摆摊的老人和农户，不知道哪里能摆哪里不能摆，他们都会耐心劝导。
19: 我们考虑到这些年纪大的人没地方卖菜，然后到处乱摆呢，同时呢造成交通拥堵，所以我们就跟镇政府申请设这个临时销售点。
9: 你未必光芒万丈，但始终温暖有光。这里有温度，感谢浙江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公益支持。
11: 毕业创业去哪里？
20: 来浙江体彩。
11: 浙江体彩阳光邀约火热报名中，
20: 拨打95086客服热线了解报名详情。
11: 派奖奖金5000万元，
20: 没错，浙江福彩 3D 游戏派奖6月1日重磅开启，中奖奖金直接升级5000万元，派完即止，
11: 福利正当时，快来试试手气吧。
20: 中国福利彩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栏《伟大征程》，今天聚焦第二条战线——青春的呐喊，人民的选择。1946年12月30号，为抗议驻华美军强暴北京大学先修班一女学生，北平学生举行示威游行，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运动由此发端。1947年2月，中共中央就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发出指示。5月20号，爱国学生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这就是520运动。南京、上海、苏州、杭州5000多名学生走上南京街头，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高呼反饥饿、反内战等口号。当年的青年与人民站在一起，与真理站在一起，吹响黎明前的嘹亮号角。新时代中国青年身处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期，肩负起新的历史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青年大有可为。广大青年要自觉听从党和人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在于青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变为现实。
1: 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2: 继续来关注国内外简讯。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资源部等多部门联合会商，研判近期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浙江、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今天江南南部至华南一带强降雨持续，夜雨特征明显，累计雨量大，局地极端性强，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扎实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一至五月，铁路客货运量稳步增长，多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受元旦、春节、清明及五一等假期带动，铁路客流量大幅增长。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其中五月一号当天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客流总量和单日旅客发送量均创历史新高。多部门联合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激发境内及跨境旅游市场活力。前五个月，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1002.4万人次，同比增长35.5%。五月份以来，中老铁路跨境列车趟趟爆满。前五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比去年同期增加770列，有效服务旅游经济发展。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日均装车数量同比增长2.8%。
2: 昨天是世界献血者日，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向全社会发出无偿献血倡议书。目前每年有超1500万人次参与献血，全国已全面推行电子献血证，依托小程序打通跨省异地用血费用减免线上办理，累计减免5000多万元。
0: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近87%，麦收地区大部分天气晴热，有利于小麦成熟收晒，各麦收省份有序推进麦收进度。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6月14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95亿亩，收获进度86.95%。江苏麦收已结束，山东进度过80%，河北过70%，陕西过70%，山西过6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气象部门预计，6月15号到16号，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河北局地有阵雨， 当地应提前做好准备，对接麦收需求，避开降雨时段，推进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同时，已收获地区要及时趁商播种，提高机播作业质量，努力做到出苗整齐，苗齐苗壮。
2: 辽宁省应急管理厅昨天公布辽宁葫芦岛辽绥渝35261船1018重大倾覆事故调查报告。调查认定，这是一起因船东船长不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按规定配备职务船员，超过核定成员出海作业，无视气象预警信息，不执行召回指令，未及时择港避风，返航途中遭遇强风导致。

0: 渔船倾覆造成的重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去年10月18号，辽绥渔35261船返港途中，在大连海域27-4渔区倾覆，造成8人死亡，2人失踪。
1: 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昨天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装备支撑。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1:13，在陕西渭南市合阳县发生4.1级地震，震源深度14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台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调度中国地震台网中心、陕西省地震局开展应急处置。
1: 2026年澳大利亚羽毛球公开赛，当地时间14号展开了各单项决赛。国羽冯彦哲、黄东萍、贾一凡、张舒贤、陈博洋、刘毅分别夺得混双、女双和男双冠军。
2: 浙广早新闻，财经早报。
0: 一起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据对全国流通领域9大类50种重要生产资料市场价格的监测显示，6月上旬与5月下旬相比，14种产品价格上涨，33种下降，3种持平。其中，液化石油气环比下降1.7%，液化天然气环比增长4%，生猪外三元环比下降1%。
1: 国家统计局明天将公布5月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和社零等经济数据。此外，还将公布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月度报告。
0: 蚂蚁集团正秘密测试 AI 版支付宝，新版本颠覆原有用户交互，可一键切入原生 AI 界面，实现从服务到资金管理的智能化。消息称，新版本上线时间还未定。
1: 美联储将于北京时间18号凌晨公布最新利率决议，新任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也将迎来其政策首秀。
0: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与伊朗的协议现已完成，霍尔木兹海峡将完全开放，美国海军立即解除相关封锁。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刚刚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和平协议现已达成，双方已宣布在所有战线，包括在黎巴嫩境内，立即永久停止军事行动。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5号凌晨报道，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确认，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已经最终确定，伊斯兰堡备忘录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加里·巴巴迪表示，从15号凌晨开始，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已经结束，黎巴嫩等各条战线的军事行动将会立即且永久停止。他表示，伊朗已将全部重要立场纳入备忘录草案，这份备忘录并不意味着信任敌人，伊朗将监督美国履行承诺的情况。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14号说，他当天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戴西耶地区的黎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以色列当天的空袭造成至少3人死亡、15人受伤，袭击中打死了黎真主党通信联络部队指挥官，袭击导致周边建筑和商铺严重损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
1: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以色列对黎巴嫩的袭击再次表明，美国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意愿，要么没有履行承诺的能力，继续推进对话进程变得不可能。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其已于13号提交了多派别对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所提加沙地带和平路线图的回应。
1: 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包括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在内的国际问题进行了交流，双方交谈持续了55分钟。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作为对俄方拒绝停火的回应，13号晚至14号凌晨，乌克兰对俄罗斯亚罗斯拉夫州图拉州

0: 等地发动远程打击。泽连斯基称，乌军袭击了位于图拉州的阿佐特化工厂。阿佐特化工厂主要生产矿物肥料、氨、硝酸、甲醇和其他化工原料，还为军事工厂供应用于制造炸弹和弹药的原材料。
1: 英国首相斯塔默当地时间14号表示，英国武装部队当天凌晨在英吉利海峡拦截了一艘被制裁的俄罗斯影子舰队游轮。英国国防部透露，这是英国首次主导针对此类船只的拦截行动。
0: 当地时间14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都内举行游行示威活动，抗议高市早苗政府及自民党近期的一系列军事扩张政策。日本政府计划于2026年内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进一步将日本安全保障范围向外延伸。此举引发日本舆论对于军事扩张的强烈担忧。
1: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通报，截至当地时间14号6点，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7.8级强震，已经造成至少61人死亡、1403人受伤、40人失踪。
0: 美国密苏里州公路巡逻队当地时间14号发表声明说，一架飞机当天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以南106公里的巴特勒纪念机场附近坠毁，机上12人全部遇难。失事飞机为一架单发涡轮螺旋桨飞机，用于搭载乘客进行跳伞活动。
1: 近日，美国政府决定禁止所有外国主体和境内外国人使用安特罗匹克公司两个最新型的人工智能模型。美国方面当地时间13号消息说，美国亚马逊公司与美国官员之间的一次沟通促使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这一决定。亚马逊方面指出，安特罗匹克公司的最新人工智能模型存在漏洞。来听央视的报道。
2: 亚马逊首席执行官安迪·贾西在与包括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内的美国官员沟通时称，亚马逊的研究人员曾使用一系列提示词诱导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一个最新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本应受到限制且可用于协助网络攻击的信息。随后，美国政府方面开会商议对策，并验证亚马逊方面的说法。最终，美国政府官员认为，阻止外国主体和外国人士访问该模型是最直接的方法。安特罗匹克公司在12号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政府有权阻止不安全的部署，但应当通过透明、公平且基于技术事实的法定程序行事，而政府当前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上原则。声明还向客户致歉，并称正在努力尽快恢复访问权限。
3: 世界杯情报站。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 F 组首轮角逐，荷兰队对阵日本队，最终荷兰2-2战平日本。在稍早前结束的 E 组比赛中，德国队7-1大比分战胜库拉索队，取得开门红。
1: 今天世界杯赛场将迎来两场角逐，北京时间7点，科特迪瓦对阵厄瓜多尔，这是两支球队的首次交锋，目前双方比分是0-0平。北京时间上午10点，瑞典将对阵突尼斯。
0: 伊朗国家足球队当地时间14号下午抵达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备战将于当地时间15号傍晚、北京时间16号上午举行的世界杯首场小组赛，其对手将是同组的新西兰队。伊朗队本届世界杯之旅颇为坎坷，一些先前遭美国拒签的伊朗国家代表团成员近期重新申请签证，但仅4人获批，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人再次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4: 手机看世界杯，选移动好网，用咪咕视频；电视看世界杯，选移动宽带，用宽带电视。畅享世界杯盛宴，全套都用中国移动。
3: 大声锐评。
1: 近日，杭州西湖孤山星巴克旁的一张网红长椅边立起了一个计时器，定时拍照3分钟，超时就会发出滴滴滴的提醒声，现场还配有安保人员维持秩序。岳庙管理处表示，此举是为了优化排队体验，后续还可能会调整时长和点位。 本台评论专栏大声

发表评论，限时打卡，让公共风景回归共享。计时器的出现背后是公共空间被长期挤占的无奈。此前这张最美机位频频被商拍的团队占据，换装补光，长时间不走，普通游客排半个小时队才能排上一张照，公共风景成了私人影棚，投诉也随之而来。三分钟这个刻度是管理方根据日常观察定下的公约数，既能够认真拍一张留念照，又不至于让后面的人等到失去耐心。计时器一响，像一个温和的提醒，别忘了让给下一位。网友对此纷纷叫好，甚至有人喊要全国推广。

0: 用电商规则用完即退。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发表评论说，此类行为透支商家权益，扰乱市场秩序，也曲解了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初衷。平台申诉机制偏向消费者，导致商家维权困难，行业经营环境持续恶化。更恶劣的是，家长学校的投机行为会给未成年人做出错误的示范，误导孩子缺失诚信与规则意识。律师表示，这种以临时使用为目的的购物行为已经超出了正当行使消费者权利的合理边界，违背了诚实信用原则，从而损害了商家的合法权益，构成权利滥用。律师建议商家明确商品退货标准，留存发货与沟通凭证，恶意退货及向平台监管部门申诉维权。要真正刹住这股用完即退的歪风，光靠法律兜底远远不够，更需要多方联手补位。规则需要敬畏，诚信贵在身教。只有当平台不纵容，商家敢维权，学校敢担当，家长守底线，公平交易的消费环境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1: 以观点激荡时代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2: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1: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2: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
3: 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王斌、洪放，责编丁科燕，主播马月、方亮，监制于云。感谢各位收听。

0: 北京时间7:59。
1: 连续9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天然纯实木，健康舒适，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独创两大超稳定技术，浙江好房子优选产品。生动浙江，新闻力量，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传播新时代的声音，在这里，听见多彩中国，浙江之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2: 追神仙落日，享清凉夏天，神仙君玩鸟票限时畅享，不负夏日好时光。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2张亲情网，
4: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3: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3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3位短号，
4: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3: 那是首年1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
4: 号码短了，亲情建网，中国移动。
5: 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未来，6月30日前来工行开立个人养老金账户并缴存，还有机会抽取最高57.6万工银爱豆，可兑换丰富好礼，数量有限，抽完即止，快去工商银行网点咨询办理吧。
6: 我想要一个能装下所有课本和梦想的大书包。
7: 我想要一套画笔，把奶奶讲的雪山神话画成一幅会发光的画。
8: 如果我有一双运动鞋，我就能在赛场上跑得像风一样快。
9: 在青海省海西州的星空下，安放着许多这样的清心愿。
10: 现在浙江元清邀请您参与清心点亮计划，认领一份来自青藏高原的清心愿，奉献爱心，成为那道照亮他的光。
9: 微光成炬，浙青同心，2026浙江元清清心点亮计划。